0: 所有的驻军、所有的布防彻底了解清楚，同时画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布防图。周恩来到南昌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图给了周恩来。
1: 此时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朱培德的部队，其中第三军王军部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金汉鼎部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六军主力正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三、第九军各一部和第六军的第53团共3000余人驻守。
2: 当时南昌城里边，应该说敌人的兵力相对薄弱，总共只有6个团，而且6个团呢分属不同的军，从军医到师一级的指挥官呢还都不在南昌城里边，那么缺乏统一指挥，群龙无首，对发动起义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1: 位于赣南下游东岸的南昌城是江西省省会，南昌素有火炉之称，南昌的盛夏酷暑难耐。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诗人王勃曾留下诗句：“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饮瓯越。”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初年，这里就是南方的昌盛之地，因而得名南昌。就在周恩来抵达南昌的同时，贺龙与叶挺的部队也陆续开进南昌。在部队抵达南昌前，贺龙派军需官提前在城里寻觅到了一处落脚点。这栋建筑风格融汇中西的大楼名叫江西大旅社，当时这里是南昌城最大也是最豪华的酒店。站在顶层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南昌街景。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座灯红酒绿、鱼龙混杂的大酒店，却即将成为中国革命的暴风眼。95年前，就在这间会客室里，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还没有加入党组织的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并将行动计划全盘告诉了贺龙。贺龙兴奋地说道：“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随后，周恩来又请贺龙、刘伯承一起制定具体作战计划，并决定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设在贺龙军部。
3: 贺龙元帅呢和父亲呢认识就比较早，贺龙比父亲小4岁，22年的时候，熊克武是川中的军事和政府的第一把手了，很急于扩大川军的实力。爸爸呢就是熊克武派到湘西去说服贺龙进入四川，给他一个旅的番号。
1: 此次南昌城，贺龙、刘伯承两人再次携手，配合非常默契。很快，刘伯承就拟定出了一份作战计划。这份作战部署详尽说明起义各部队的具体分工，由贺龙兼任军长的第20军负责攻打朱培德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占领江西省政府，歼灭大营房、牛行等处敌军，同时警戒南巡铁路，封锁赣江水道，阻止敌军增援。叶挺率领第11师负责攻打南昌卫戍司令部，歼灭贡院、天主堂、匡庐中学、新营房、高升巷等处敌军。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学员3个连则负责永和门一带的警戒。在筹备起义的日子里，江西大旅社成为了最繁忙的地方。2楼周恩来的住处几乎彻夜通明。在江西大旅社执行保卫任务的是由叶挺第24师教导大队组成的警卫队，班长 名叫粟裕。在白色恐怖中，粟裕投笔从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如愿进入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专门收容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的教导队，任学员班长。南昌起义前，粟裕每天都会亲自带班巡逻。年仅20岁的他，从江西大旅社的繁忙景象中，敏锐地预感到马上会有大事件发生。7月2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从九江连发2份急电，要求等他到南昌后再做是否起义的决定。7月30日早晨，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要得到张发奎的首肯，否则不可起义，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大战临近，部队起义已经就绪，箭在弦上，怎能不发呢？
2: 张国焘提出来，就是要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才可以行动，而且要取得张发奎的同意支持才能够行动。如果按照这个条件，实际上起义就搞不成，因为张发奎那时候明显已经右转了。
1: 张国焘的意见遭到前敌委员会成员的一致反对，双方激烈争辩数小时，仍未达成一致。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起义面临流产的危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忍无可忍，拍案而起。
2: 周恩来就非常生气，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拍桌子。他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和中央派我来是主持这个运动，你现在这样，我只能回去了。
1: 7月31日上午，会议继续召开，张国焘仍坚持己见。讨论接近尾声时，前敌委员会忽然接到紧急报告，说张发奎已经参加了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同时给贺龙与叶挺发急电，严令二人立即将部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内部也在清共，恽代英等人都在通缉之列。眼看回头的路已被堵死，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得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这是南昌起义的作战命令，是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代前敌总指挥叶挺的名义发布。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1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叶挺率部抵达南昌时正值暑期，叶挺将指挥部设在了位于苏浦路1号的南昌市2中学内。据起义亲历者后来回忆，叶挺师长首先传达了党的决定，他指着一幅标注好红蓝色的地图，分配了各部队的任务。起义前，在第20军军部的会堂里，贺龙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他激昂地向官兵讲道：“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现在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解放人民，下决心跟党走了。1927年7月31日，大战前的南昌城灯火初上，一如往常。就在几个小时前，驻南昌的国民党第三军第23团团长卢泽铭、第24团团长萧胡子等人，同时收到了一封落款人为朱德的请柬。当晚，朱德设宴，酒足饭饱后，为了拖住他们， 又拉着两位团长来到城西大市院。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7年盛夏的七月，严峻的形势却如临寒冬。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就在这时，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秘密来到九江，奔走于九江的中共党组之中，通知他们做好准备，听候中共中央的命令。他就是刚刚被周恩来指定为前敌军委书记的聂荣臻。随着革命重心由湖北转向江西，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的九江无疑成为筹备起义的重要中转地。九江地处武汉南昌间的水路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聂荣臻到达九江后，把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进行了传达。面对汪精卫的反革命屠杀，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从武汉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先后到达江西九江，准备组织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当时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他们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由武汉鄂东一带已陆续向长江下游集结，分驻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云集在这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兵力达20000人以上。在中国革命局势千钧一发的关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确定周恩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还决定联合张发奎，依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发动武装起义。
1: 在第二方面军，政工干部90%都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就选择了第二方面军作为基本的力量。
0: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是张发奎，他统辖着第4军、第11军、第20军，麾下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急先锋，攻克武昌，获得铁军威名。因此张发奎对屡立战功的下属甚为欣赏，开始对清党分共并不积极。
1: 张发奎是一个职业军人，在他的军事生涯当中，他就感觉到共产党人呢，就是英勇拼搏、果敢顽强的这些骨干，他要运用这些人的力量来发展他的实力。他容纳了一批共产党员在第二方面军任职。
0: 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叶挺、许继慎、周士第、张云逸、卢德铭、叶剑英等许多中共党员都曾经担任重要职务。在聂荣臻回忆录中，对他初到九江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聂荣臻来不及做片刻休息，就直奔叶挺指挥部驻地。这是位于江西九江市区的一幢西式建筑，最初这里曾是原圣约翰中学校长高达德的寓所。从武汉率部开赴九江的叶挺， 将国民革命军第24师指挥部设在了这里。借林伯渠弟弟在海关工作的便利条件，在九江英租界的海关大楼内，年轻的共产党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齐聚一堂，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聂荣臻将周恩来交代的中央指示做了传达，会上有人主张马上就干，聂荣臻则耐心解释，来九江前周恩来同志一再嘱咐，何时起义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擅自行动。与会同志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张发奎的态度开始右倾，已经站到汪精卫的一边，应放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谈话会最终决定，共产党掌握的军队要赶快集中南昌，并动员贺龙的第20军一同行动，实行南昌起义。
2: 这次会议历史称之为九江谈话会，提出在南昌举行起义，这是第一次提出，所以我们把九江也称之为南昌起义的首倡地。
0: 会议结束后，聂荣臻、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和已经在庐山的瞿秋白商议起义事宜。第二天傍晚，庐山仙岩饭店，一扇不起眼的窗户突然闪过一缕烛光，随后又被全部遮掩了起来，显然有人在这里秘密商量着什么事情。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地处内陆，腹地辽阔，若在此起义，部队机动范围大，有回旋余地。另外，当时的南昌只有一条南巡铁路与九江相连，只要控制住这条铁路，就可迟滞敌军行动，减轻南昌城内的起义压力。
3: 当时南昌的守军相对了比较薄弱，便于我们起义军一举达成目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朱德已经在南昌城里建立了一些很便于我们开展工作的基础的条件。
0: 此时驻扎南昌城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则是来自滇军的朱培德。
4: 滇军客居的家根基是比较薄弱的，便于我们发动群众，便于我们组织工农武装。我的爷爷朱德呢，他跟滇军呢有非常渊源的、非常深厚的关系。
0: 朱培德与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就有同窗之谊，被同学们称为模范二朱。只是后来二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4: 1922年，爷爷呢下决心脱离旧军队，去寻找新的道路，就是共产主义的道路，去找共产党。
0: 寻找救国道路的朱德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因工作需要，朱德的公开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党员。1926年，经过3年多的海外学习，朱德返回祖国，投身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1927年初，朱德来到南昌，与老同学、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再续情谊。
4: 当时在武汉，党中央决定把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江西以后呢，就派爷爷呢提前进入江西，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爷爷根据他从军13年的经验，他认为我们共产党要打造一支新型的军队，关键得有人才。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校培养骨干的。
0: 抵达南昌后，朱培德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随后又任命他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位于今天南昌东湖区的朱德旧居是一处造型精致的两层小楼。1927年初到南昌的朱德将整个院落租下并安顿好家眷，随后开始在军官教育团中开展工作。在朱德的主持下，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就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在朱德传中记载了当时朱德在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时对学员的讲话：我们要反掉任何跋扈专横的独裁与篡国窃权的阴谋，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才能彻底实现革命。在军官教育团，朱德对学员的政治教育十分重视，他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解革命形势，用幽默和通俗的比喻来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还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世平等人给学员讲述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在军官教育团还有计划地发展共产党员，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到学期结束时，有的连共产党员人数甚至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南昌的政治气候也随之变得剑拔弩张。6月5日，朱培德在湘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全省停止工农运动。念及同学情谊，朱培德让部下通知朱德迅速组织学员毕业。机警的朱德令第一、第二营学员毕业，随后把武器发给共产党员占多数的第三营，将第三营暂时保留了下来。6月下旬，朱培德给朱德下了一个礼送出境的命令，请他离开南昌。被礼送出境的朱德一行北上武汉，由于当时武汉反动派连蒋反共，朱德只好先在法租界安顿下来。因为朱德在江西的便利工作条件，加之对南昌的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被中共党组织秘密派遣提前返回南昌，领导军官教育团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随着起义脚步的临近，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他急需一位得力干将协助军事工作。虽然起义在军阀的围攻分化下最终失败，却为后来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卢顺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冲出重重包围，辗转来到武汉，见到了老友吴玉章。刘伯承痛心地说道：卢顺起义失败了，没有完成党交给的要拉起一支队伍的重任。来到武汉后，刘伯承的临时居所访客络绎不绝，汪精卫、蒋介石也纷纷派来说客，许以他高官厚禄，拉他入伙，但都被革命意志坚定的刘伯承一一谢绝。不久，刘伯承收到中共中央通知，让他留在武汉待命，并做好去南昌的准备。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刘伯承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一条不太引人注目的消息：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穆岩代理，已蒙军委会批准。
5: 他很怕暴露秘密啊，所以他就假称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暂时辞去十五军军长职务。
0: 辞去第十五军军长职务的刘伯承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乘江轮

0: 前往九江，参与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九江成了斗争的重要地点。7月23日，率部抵达九江的第20军军长贺龙，便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重要人物。第4军军长黄其祥赶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许以经费和枪支弹药，动员贺龙加入己方势力。
1: 就各种势力都在拉拢他，他以为按照一般的规律，高官厚禄收买你就可以，所以蒋介石派人来是又拉又打，啊，又软又硬，这样子也没成功。
0: 面对各方拉拢，贺龙均不为所动。在九江，贺龙见到中共中央派往第20军做联络工作的谭平山。
2: 为什么会派谭平山呢？中共五大的时候，谭平山被选为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所以他的资历比较老。
0: 与贺龙简单寒暄后，谭平山认真严肃地说道：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
3: 谭平山将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希望贺龙领导第20军跟共产党一起行动的消息告诉了贺龙。贺龙激动地说：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0: 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贺龙旗帜鲜明的表态却是在九江的策划者们深受鼓舞。九江城高昂的革命气氛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同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张发奎企图借开会扣留贺龙、叶挺，继而剥夺二人的兵权。然而张发奎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阴谋已被他身边的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发现了。这位秘密党员就是时任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1927年7月20日前后，叶剑英随第4军军部抵达九江。作为军长黄其祥的心腹，当叶剑英获悉汪精卫、张发奎密谋扣留贺龙、叶挺，并集中3个军兵力包围贺叶部队于德安一带的阴谋后，立即将情报通报给叶挺。
4: 叶剑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连夜去找叶挺，他们商定立刻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玉涵，啊，到这个九江甘棠湖的烟雨厅附近碰头。
0: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句耳熟能详的《琵琶行》是白居易泛舟甘棠湖送别友人时留下的著名诗句。1000多年后，几位共产党人同样一夜泛舟，荡漾在碧波之中。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叶剑英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告诉了他们，史称小华子会议。
5: 经过一个简短的会议商量后，决定了第一件事呢，就是拒绝汪精卫的要求，叶挺和这个贺龙不去开这个会。第二个呢，就是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迅速地向南昌集中。
0: 时间紧迫，会后贺龙、叶挺火速安排部队向南昌集结，作出命令由第20军控制的列车先行，载运叶挺和第24师官兵前往南昌，贺龙则率第20军随后跟进。就在贺龙、叶挺率部离开九江的同一天，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抵达九江， 他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从思想上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会后，周恩来又给聂荣臻布置了一项任务，设法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毕业于黄埔一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七十三团也是叶挺在广东、湖南收容原叶挺独立团旧部组建而成的。部队虽新组建，但党组织在这个团的基础却十分牢固，是南昌起义可以依靠的骨干力量之一。武装起义，第一时间收到起义信号至关重要，但当时第二十五师这支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却没有自己的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不可靠。为此，临去南昌前，心思缜密的周恩来跟聂荣臻做了一个特别的约定。
2: 周恩来走的时候呢，跟聂荣臻说了一个暗号，说南昌起义一爆发，我就从南昌放一辆空车皮过来，你看的空车皮就表明我们的起义爆发了。
0: 周恩来与聂荣臻做好约定后，随即赶赴南昌。另一头，聂荣臻则立即赶往马回岭，秘密筹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事宜。1927年，在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盛夏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集结南昌，风起云涌。在国民党统治腹地，起义军能否成功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呢？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刻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财经类节目《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将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经济新鲜报呢，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要会关注到的经济话题呢，是有关于 A 股半年业绩预告，有哪些行业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在十点半以后呢，将会特别关注的是 A 股市场的具体操盘和解读。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节目最后，金广生活家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生活和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最新资讯。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财政部在昨天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有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交易量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是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这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已进入存量时代。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和百姓生活等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的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关注一下电力方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在“十四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率的增长达到11.7%，显著是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国家医保局在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13.3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的结存是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呢，今天会在上海开幕。那本次大会啊，首次升级为3D4馆的办展模式，汇集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昨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根据生态环境部的消息，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0: 大的碳市场。好的，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从昨天起，安徽省正式实施畜禽产品赋码上市，全省依托数字化平台推行了无纸化电子出证、全链条扫码溯源，为各类畜禽肉品配备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也实现了全程信息可查、源头去向可追溯，也是全省的畜牧业数字化智慧监管的关键升级举措。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安徽的表现哈。我们知道今天一直到20号，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会在上海举行。那么本次展览总面积将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刚才也提到了，有1100多家的企业参展，300多项的展品会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是全球首发。那么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等这些合肥企业将会携核心技术和创新成果向世界展示合肥的 AR 力量。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将会带来的板块是热点全接触。
1: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行驶坑。接下来将会走入节目的第二个板块，也是我们关注热点的板块，热点全接触。近期啊 ，A 股上市公司是密集披露了业绩预告。那么截至目前，有超过1400家上市公司预告中期的成绩单。那么其中啊，大约有210家公司的上半年预告规模是净利润下限，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规模净利润。而从行业维度来看呢，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的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是在持续提速，也带动了电子产业链上下游需求的全面升温，推动板块内多家企业的业绩大幅增长了。那也有超过31家的公司在上半年预期净利润下限超过去年全年。比如说啊，像有这个存储龙头企业受益于下游需求的增加，叠加了全球啊存储晶圆产能总体增长有限，存储产业的景气度呢也是维持上行等这些因素。仅今年上半年的盈利规模啊，预计就达到了2025年全年净利润的6倍。与此同时，储能需求的爆发也成为不少公司业绩大增的另外一个大的驱动力啊。像基础化工领域有公司呢，预计在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是也同比大增。有色金属板块的上市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比会增长10倍多。那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公司啊披露的这些业绩报告啊，反映的这个情况是比较不错。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 A 股半年业绩预告，有哪些行业是表现亮眼的，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有没有一些可以布局的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来自于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大家来分享他的观点啊。田教授你好。我们看从目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公司来看，预期比例是超过了40%多了，那甚至有很多上市公司哈业绩是出现了翻倍。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整体的趋势呢？您觉得主要的是有哪些核心因素在支撑呢？
1: 42.97%的预期比例啊，这是中国经济韧性的底色啊，更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个结构性亮点。核心的支撑因素呢，可以说是有三个。一呢。

0: 是 AI 算力基建啊，以储能需求的双轮驱动，就是您刚才讲到的。在上半年啊，国内 AI 服务器采购额同比激增了120%，全球储能电池的出货量啊也暴涨了80%，这直接催生了这个存储芯片、光模块这些电子产业链，也直接催生了这个电力设备赛道啊，出现这个量价齐升。那么二呢，是传统周期行业啊出现了景气的修复，地缘冲突啊，和霍尔木兹海峡啊等一些事物啊，推升了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像这个锂呀、铜啊、磷啊等一些资源品啊，这个也是量价齐飞。再有一个呢，就是政策红利的精准滴灌，国家电网15规划4万亿投资要落地，国产算力替代政策在加码，这都为相关的企业打开了确定性增长的空间。这些因素交织，共同绘就了这幅高增长和结构性分化这样并存的业绩图形。啊，当然要提醒一句，不是所有高增长都可持续的，部分这个企业的利润啊，可能来自于非经常性的损益或者短期价格的波动。我们要主要关注这个内生性增长和主业竞争力。
1: 那从行业维度来观察，业绩翻倍的上市公司，多是来自于两大核心赛道，像有色和电子，这主要是基于哪些方面的因素呢？
0: 主要是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和这个相关的产业周期这样的一个共振吧。电子行业呢，这个 AI 啊，引发了这个算力的军备竞赛啊。ChatGPT 5，它训练需要的算力啊，是前代的10倍啊，这直接就导致了 HBM 存储芯片啊、800G 光模块啊这些需求啊雪崩式的增长。但是全球的晶圆产能啊，它的扩张是受限的。那么三星、海力士这些厂商啊，又控产请假，形成了这种需求刚性和供给约束的黄金组合啊。那么像存储龙头的这个暴涨和这个逻辑是密切相关的。有色金属呢，新能源革命重构了这个需求的这个曲线。像一台这个电动汽车，它的通用量啊是传统汽车的4倍。又像这个储能电站，这个锂的需求啊是天文数字。而供给端呢，海外铜矿的复产啊不及预期，锂资源的开发周期啊相对漫长，形成了这种需求陡峭增长、供给弹性不足这样的一个剪刀差。这样子呀，就带来了这两个行业的这个大涨，技术迭代加这个能源转型。当然，作为投资者来说，一定要区分啊，短期涨价和长期赛道，应该考虑那些具备技术壁垒和产能优势的龙头企业。
1: 那从业绩的预告来看呢，AI 产业链是带动了很多上下游企业实现了一个业绩的大增哈。那目前市场上也出现了有一些分化，那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出现这个分化，资本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的这个投资逻辑啊，可以讲在反复的思考啊。硬件呢，目前是当下，看见硬件在涨；软件呢，可能是未来。上游呢要看这个订单，下游呢要看这个落地。像这个上游硬件，刚才提到的像存储啊，像这个光模块等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 AI 相关的设备啊，它的业绩的高增的确定性啊是极强的，因为这个 AI 训练推理对于这个算力的需求是刚性的，是可以见到的。企业手拿着微软、英伟达等这些订单啊，产能就是利润啊。而应用这层呢，像这个 AI 加医疗啊，AI 加金融啊，前景广阔。但是商业模式是什么呢？尚在探索，落地效果啊存在不确定性。市场资金目前啊更加青睐这个确定性高、业绩可见的硬件环节。股价波动呢，是市场对这个预期透支的博弈。因为刚才所说的这个，很多投资者都看到了，那么股价有的已经是这个飙升了。那么飙升之后啊，一说这个业绩不错，但是和以前的预期还没达到以前的预期，这样子可能就会带来投资者对这个短期涨幅和估值匹配度的理性的重估。所以呢，高增长啊需要匹配合理的估值啊，好公司一定要有好价格，否则啊就要担心了啊，利空利好出尽，是不是是这个利空啊？所以这个 AI 产业链的投资啊，需要把握这个节奏感。硬件呢赚这个行业红利，赚贝塔；软件呢赚这个超额收益，赚这个阿尔法。当前呢还是这个硬件，但是要当心产能扩张后的竞争加剧的风险，这也是市场的忧虑所在。
1: 那有色金属板块目前这个支撑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呢？您觉得这样一个趋势它是否会持续？
0: 增长的因素呢，主要就是刚才所说这个供需错配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当前的供需错配问题，主要是要看啊能不能持续，主要要看这个需求的强度和供给的弹性。需求来看啊，全球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仍然在增加啊，光伏装机量呢仍然是在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呀，像这个锂啊、铜啊、铝啊这些需求增长啊，具有中周期的韧性，只要全球制造业的 PMI 不卷入这个深度衰退，那么需求端啊就有支撑。那么在供给端来看啊，存在着两个不确定性，一个是地缘政治的扰动，如果海外矿山因为冲突啊、政策调整啊停产，那么会加剧资源品的紧缺性。再有一个呢是这个产能释放的速度，国内锂业的企业啊正在加速扩产，如果未来2年这个新增产能集中这个释放，不是不可能引发这个价格战的。所以这个有色金属投资啊要把握两面性，短期呢看价格的弹性，中期呢看成本的优势啊，这样子要看到哪些企业，找到哪些企业能在周期波动中啊还能保持盈利的韧性。
1: 那从外部的环境来看，您觉得各种因素对于电子有色行业的影响，还会有哪些不确定的因素和不确定性呢？
0: 三大不确定性，三大风险。一呢是全球产业、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的风险啊。美国对于这个半导体行业，是高度关注，对于半导体产业的这个限制啊，也在持续的想升级。如果关键设备材料断供啊，包括日本那边，都可能啊影响这个国内电子企业的产能稳定性。二呢，看这个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风险，因为美元目前还是世界货币，如果下半年啊，美国真的会降息啊，那么就会推升全球的流动性。那如果是加息呢，那就会缩减全球的流动性，这会啊阶段性的影响大宗产品的这个价格啊。如果是降息的话，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如果降息不及预期，甚至是加息，美元走强，那就会打击资源品的价格，形成双向波动。三呢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技术迭代的风险。AI 芯片啊，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演进。如果国内啊没有办法，没有能够真正突破先进制程，国内是在成熟制程当中做得非常好，但是先进制程急需突破，如果没有突破，那么可能会错失下一代的算力的红利。所以应对这三大风险，这个外部风险啊，核心呢就是国产替代和成本控制。电子行业啊，要加速设备啊、材料的自主化；有色企业呢，要通过长单锁定利润、套期保值、规避价格波动这个波动啊。企业要有能力啊，在这种周期当中啊，形成自己新的韧性。
1: 那除了电子和有色哈，我们看到像化工啊、医药，包括券商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好的业绩。那么这些行业对于投资者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来看待？有哪些不错的建议呢？
0: 建议呢，就是这些行业机会分而治之啊。像化工这个行业呀，要优选这个供需紧平衡的细分龙头，像刚才提到的艾琳啊等这些，要避开那些产能过剩的什么尿素啊、氯碱啊这些环节。医药生物行业呢，要聚焦于创新兑现和订单落地啊。CXO 企业的海外订单、创新药的出海突破，这些都是核心增长点。券商板块呢，这个强者恒强这个逻辑啊，确实是在这儿啊。像这些头部券商，凭借着自身的资本实力、衍生品业务，在低利率环境当中啊，构建了发债红利、财富管理的双引擎布局啊。这些行业呢，就要抓住确定性和这个差异化，要选这个行业龙头，要看这个业绩兑现，一定要避开呀概念的炒作。
1: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现阶段。您觉得市场参考的仅仅是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那么在正式财报落地之前，依旧存在有些业绩不及预期的可能。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甄别潜在的一些业绩变脸的标的？从这个选股层面来说，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一些风险规避呢？
0: 这是一个关键的风险控制的问题，三个角度吧。一个呢，看这个扣非净利润和现金流。如果利润啊主要来自于政府补贴、资产处置，而不是主营的业务啊，那么要担心它的可持续性啊。现金流没有办法匹配企这个利润的企业啊，更恐怕是这个纸上的富贵。第二个呢，要查一查它的订单的可见度。对于那些高增长的企业，要穿透其订单的客户结构，要看到它产能的利用率啊。如果是它依赖着单一的客户，或者就是一个短期的项目啊，那么它的风险是很大的。 般呢要看这个周期的位置，处于周期顶等点的这个企业啊，那么要当心啊它价格回调的风险。而处于这个成长初期的赛道呢，那么我们就要关注它技术突破的进度。投资呢它

0: 本质就是用常识去判断，用数据去验证。我们一定要远离那些讲故事的公司啊，去拥抱那些有订单、有产能、有现金流的这样的三有企业，以这个产业趋势为锚，以这个业绩兑现为绳，以这个风险管控为盾啊。然后我们在这种结构性的机遇当中啊，去寻找阿尔法，寻找高收益，在波动的市场当中啊，我们有韧性，行稳致远。
1: 好的，非常感谢田立辉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上述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仅是专家的观点分享。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接下来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方面的内容哈。金广有理财呢，将会为您带来如何把握创新药的赛道机会。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4: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两个交易日啊，创新药板块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周一了，在大盘整体承压的背景之下，板块逆势走强，多只个股收获涨停。周二午后，迪哲医药拉升了20%涨停了，带动整个创新药概念再度异动。上半年这个赛道还处于深度调整的低估区间，近期呢似乎完成了从被冷落到被抢筹的一个反转。那不少投资者在问啊，这一波行情是短期资金炒作，还是真正的趋势反转？我们又该怎么样把握其中的机会呢？综合机构观点来看，这一轮行情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资金高低切换，而是政策红利、产业质变和估值修复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行业的中长期配置逻辑有望逐步的确立。那具体来看，这一轮行情最核心的支撑之一是国产创新药的产业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市场对于国产创新药的认知总停留在模仿跟随、炒研发预期的阶段，那现在这个逻辑正在被刷新。今年上半年，国内获批的全球首创新药有38个，其中11款拥有全新作用机制的首创药物全部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这个比例在2025年还不到一半。突破性成果陆续落地，说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更有说服力的是，国际市场的真金白银认可，上半年国内药企将自研新药海外权益授权给国际药企的合作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的80%，更是2024年全年的2倍以上。那近期跨国药企阿斯利康接连和2家国内药企达成了重磅的合作，这就是对国产创新药价值最直接的认可。与此同时，头部企业的商业化兑现也在加速，有的头部药企一季度创新药收入占比首次突破60%，还有的创新药企2025年首次实现了全年的盈利，整个行业已经从炒概念逐步的进入了业绩兑现阶段。政策端的持续加码也为板块提供了长期制度支撑，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范围，共有16款创新药入选，相当于进入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标配用药清单，能快速地打开更广阔的基层市场。这标志着国家基础用药制度从单一的保基本向保基本加促创新升级，从制度层面托底了创新药的市场空间，再加上医保和商业保险共同支撑创新药报销的体系稳步推进，新药上市后能更快地实现销售放量，持续释放鼓励创新的明确信号。而资金端的风格切换则是这一波行情的直接催化剂。前期科技板块经历了长期上涨后的估值分化加大，市场分歧持续升温，资金自然地流向了基本面扎实、估值更具安全边际的赛道。但目前医药板块整体估值处于历史偏低的区间，叠加2025年三季度以来的深度调整，本身就具备充足的估值修复空间，自然成为增量资金的重要选择。我留意到了有机构也提示了，面对这一波行情，不用急着追涨进场，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来选对参与方式很重要。如果风险承受能力偏弱，也没有精力去研究单家公司，优先通过创新药主题 ETF 布局会更稳妥。一篮子配置行业龙头企业，既能分享行业成长红利，也能分散单家企业研发失败的风险，持有体验会更平稳。那如果有一定研究基础了，想参与个股投资，也要把关注点从追热点炒概念转向看真实兑现上来，重点是看两个维度，一个是有没有真实的海外合作落地，能否获得国际市场认可。

请投资顾问就当前的一个盘面做一个分析和解读。目前我们看市场的运行指数呢，也是在一个调整啊，这样一个震荡调整当中继续的这样一个运行中哈。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数据的运行。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 3831.82 点，下跌 50.99 点，跌幅 1.31%。 深成指运行在 14019.52 点，下跌 469.13 点，跌幅是 3.2%。 北证五零目前运行在 1101.17 点，下跌 0.06%。 创业板指运行在 3535.68 点，下跌 157.77 点，跌幅是 4.27%。 好的，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广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半点后再见。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半点后的 A 股市场的关注哈，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生活和理财方面的

0: 在进入京广股评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场的走势哈。我们看到目前上证综指，是绿盘运行在3825.58点，下跌56.92点，跌幅是1.47%。深成指是运行在14081点，下跌489.99点，是跌幅3.39%。创业板指是运行在3530.16点，下跌162.65点，跌幅4.40%。北证50运行在1098.66点，下跌3.14点，跌幅0.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创综指哈，科创综指目前呢是运行在2030.66点，下跌79.70点，跌幅是3.78%。整个市场目前还是在这样一个低位的震荡运行中啊。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啊，今天呢板块涨幅目前只有电力行业、公路桥梁、石油行业和供水供气是上涨的。在跌幅板块，跌幅在前五位的是家具行业、机械行业、生物制药、电子器件和电子信息。概念方面，今天涨幅前五的有碳交易、央企50、生物燃料、海上丝路和超大盘。概念跌幅前五的是 CRO 概念、CXO 概念、宽带提速、华为概念和创新药。好，接下来就今天的盘面情况，我们将会走入京广股评，请资深的专家就当前的盘面和后市的这样一个操盘给大家一些观点和建议。接下来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走入京广股评，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目前还是继续的这样一个低位的震荡调整哈。那么就盘面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宝和您好，您看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市场哈，我们看到像科创50的跌幅也是超过了2%，那延续这样一个快速回落的走势。那就目前的市场走势，您是怎么看的呢？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因为今天跌幅我觉得还是要略小一点虽然说是连续下跌，但是今天跌幅比这个因为韩国那边在休市只有这个日本周边是下跌的，所以说对于 A 股这边来讲的话呢，开盘的这个跌幅并不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对于科技这一块呢，咱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就是你那个防守位置基本上是10日均线、20日均线那么在昨天就是有一些这个个股啊，它跌破了这个在周三的时候还没有跌破20日均线，昨天跌破20日均线之后呢，它下得比较快。那么整体的一个操作建议呢，也是去控制一下这个仓位。所以说当前来看呢，科技这一块啊是要控制仓位的啊，这是要注意的。那么另外呢，今天这个表现比较强的，基本上跟这个高股息这类的这个方向啊是有关联性的。或者说跟这个持续震荡时间比较久，横盘震荡时间比较久，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对于当前来说呢，我认为股息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类的这个方向哦，权重端这类的方向是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布局的。但是话又说回来，确实呢，从这段时间无论是对于创新药也好，还是去布局一些这个相关的其他行业的一些这个细分龙头来讲啊，实际上从操作上来说呢，并不是特别的有信心啊。原因很简单，就是这类的这个方向它究竟能不能像原来似的能够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我是不太我是抱有一定的这个谨慎的一个看法的。因此来说的话呢，后面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这个低位转多的这类的方向再去做布局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就是你仓位不要打得太满，有可能呢它给你两根阳线之后，它又会面临着一些这个调整。这里面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这两天的这个白水和这个包括创新药里面的一些这个公司啊，它是不是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当然白水这一块呢我不怎么看，创新药这一块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量价关系那么在这里面我想

0: 举一个例子，就是猴毛招眼新药，昨天出现了一种放大量的朝上影线，那么今天在集合竞价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跳空的一个低开低走。因此来说呢，大家在跟踪的时候啊，我觉得确实，如果说一个波段起来了，出现了那种高位的一个放量的一种状态，大家在后面的操作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去做一个波段的一个获利，或者说把这个仓位先降一降，等待它的一个调整，新的波段出来之后再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跟踪。因此结论就是，当前的这个操作可能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或者说找到比较明确的基本面的形态的量价关系的这种比较明确的一些这个个股去做一个精选之后做一个小仓位的这样的一个跟踪，不适合在大仓位的去做这种操作了。
1: 就像您提到哈，符合像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的话，您觉得这些个股可能会集中在哪些方向呢？还是说基本上就要这个个股跟这个方向关系可能说并不是特别大？
0: 就是这几天我选择出来的一些这个方向，我也感觉就是比较乱哦，就是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多的这个方向，甚至于昨天我都在看这个，就是这个宠物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公司了。但是我觉得确实操作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那么如果说硬要去选择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呢，我认为创新药这一块依然是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再有就是消费电子里面呢，跟这个华为跟这个苹果相关的一些这个震荡之后再次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同时呢，也要关注人形机器人在这个波段快速下跌之后啊，后面是否有一个横盘。如果是横盘，有一些这个龙头的个股开始止跌反弹的话啊，我认为是可以重点去看一看的。整体来说还是多看业绩，多看这个政策和这个量价关系啊，如果说同步的一个转为这种偏多的话，是可以重点去做一个布局跟踪的。
1: 好像以存储为代表的一些相关的科技股哈，他们在快速的回落过程当中呢，也是会对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科技股带来一定的拖累，肯定会错杀一批这样的股票。那您觉得就像您提到类似于机器人啊，还有一些消费电子可能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那可能实质上对他们来说更多的影响是小于 AR 产业链上的一些品种。那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去找一找，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消费电子里边啊，像这个智能提手机哈，也有一些消息出来了，您觉得他们有没有一些空间或者是说机会呢？
0: 我认为是有一定空间的。因为首先呢，人工智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那么两个亮点，一个是跟刚才提到的努比亚手机相关的这个中兴通讯呢，这段时间虽然说没怎么大涨吧，但是它在这个其他的方向在下回落的一个情况下它这个走势还是比较稳定的，后期有比较好的一个预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华为的超定律显然我们对于这个它的950节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啊，在这发布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带来的这个机会。当然这里面呢，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看那个封测那它这个这种超定律来讲，或者封测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点。从封测的角度来说呢，会发现这几个龙头它表现是比较有差异的大家会发现有一两只还是属于这种强势。当然呢，这种强势呢，向上的这个速率并不快，但是呢，这类的方向，我认为，在后面，如果说，在这个，因为到20号嘛，我认为近期来说，是值得去看的。昨天这个消费电子这样的一个异动呢，也给了我们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信号。这里面呢，举个例子，就是东山精密，对吧？东山精密这段时间它的这个走势。还都是虽然说没怎么大涨，但是它是一个不断创新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里面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公司啊，我们是可以去，哪怕是说出现了调整止跌之后啊，要随时关注它的一个新的上车的机会。
1: 好，如果看好这个消费电子包括一些智能体手机这个细分方向的话，像产业链上这么多的一些零配件哈，您觉得这些科技股普遍回调的背景下，哪些可能从基本面或者是说从半年报的一个业绩预期上会有一些表现这个抗跌性会更强的，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上涨的空间或者是说预期更加乐观一些的股票呢？
0: 我认为科技这个方向要相对乐观一点的话呢，可能在这个 成熟制程这类的这个方向啊，是不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更好一点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比如说比亚迪电子啊，在港股当中的这个比亚迪电子，它的这个在出现了这种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成熟制程里面的这个中芯国际也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强一点啊，比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方向要强一点。所以说对于这个前面没怎么涨的这些这个成熟制程的啊这类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机会啊？甚至于包括我们在这个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兴通讯这类的，我觉得在业绩这一块呢是比较好，而且在前面累计的这个涨幅也不大啊，这类的方向我认为是有一些这个补涨的机会的啊。那么在出现这种量和这个技术指标共振的一个情况下啊，可以，我认为是有波段性的一个机会的。
1: 嗯，好，我们在这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提到的个股都是做案例的分析哈，不做任何的推荐，大家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参考哈。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结合盘面哈，您看，就是其实有很多科技股呢，集体进入了一个休整之后呢，有很多一些品种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些脉冲式的机会，像我们看到零售的有些板块，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类似于像白酒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都出现了一些脉冲式的机会。那像这样的话呢，您觉得如果说做波段的话哈，目前来看这个总体的策略啊原则应该是什么呢？
0: 首先呢，对于消费这一块啊，我看你看的比较少，特别是刚才我也提到了白酒，可能它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空间，但是确实不是我跟踪的一个重点。我可能如果说要在这些低位里面去选的话哦，我可能更看重一些像创新药这类的这个方向，有大的政策这方面的这个支持的这类的方向，可能那机会要更多一点啊。那么至于说白水也好，或者说这些猪肉相关的这个概念啊，特别是猪肉相关的这个概念，在涨到这个位置，我认为下手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了。当然，可能我会有一些这个了解上的这个盲区，但是从我的这个交易体系来说呢，我目前如果说给建议的话，我是不太建议给这个消费这一端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机会的，因为这一点大家需要去注意，它可能要有一个横的过程，才会形成这种进一步的一个上行。所以说这个方向呢，我可能这边是不去。我可能不会太去选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1: 好的，好，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尚宝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他的观点和市场的分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将为您带来的是金广生活家，我们会关注一下生活和理财方面的一些贴心服务。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金广生活家，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熊猫债哈。在今年上半年呢，熊猫债也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它的发行规模突破了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甚至是下探到1.7%。那么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来中国发债也成为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5: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6: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 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是平均发债利率较低。

0: 背优势明显。2026年小猫在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1: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0: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之间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1: 这轮熊猫债热潮并非短期现象，境外机构的发行动机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首先呢，发行主体升级，主权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巴西、国际机构以及跨国巨头成为一个主力啊，超过半数以上。而且这个债券的期限啊不断拉长，显示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其次呢，有资金用途啊扎根中国，直接投向在华投资或者是跨境结算。还有呢，再融资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千亿存量的债券啊需要延续，借新还旧成为一个常态。
1: 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需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董希淼建议，
0: 中美利差一旦收窄，可能削弱融资优势，汇率波动可能增加对冲成本，发行人性质结构较为复杂，对风险识别要求会较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仍然有待提高。下一步呢，建议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的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推动投资者结构多样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3: 这个暑假坐着直升机穿梭山海，乘热气球俯瞰大地啊，真的是可能在以往是很难体验到的一个场景，今年有很多景区都实现了，也成为现实啊。文化和旅游部呢，在前不久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规划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呢，会开展低空旅游活动。那有一些地方啊，更是推出了千万元级的专项消费券，把原本很高端小众的低空旅行和低空飞行这种体验推向了大众。在政策红利和真金白银的赋能下，低空加文旅啊，是否也成为消费的新风口呢？下面我们来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这个暑期，低空旅游体验走进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主动尝试直升机、热气球等全新游玩方式，沉浸式空中观景带来了和传统地面旅游完全不同的感受。一位体验直升机观光的游客这样说，
4: 这次在坐直升飞机上去就感觉到非常的壮观，很震撼，很值得来看。
1: 还有一位首次乘坐热气球游览的游客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5: 乘坐热气球的话，这个是也比较新鲜，也是我第一次这种体验啊，特别是高空看真的很漂亮。
1: 游客口中的新鲜与震撼，恰恰说明低空文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和传统山水人文旅游相比，低空加文旅新业态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6: 传统旅游主要以地面观光和定点游览为主，而低空旅游将游客游览它的空间拓展到了一个立体空间，使山水、城市、乡村等典型的旅游景观以立体的视角呈现出来。 能够显著的增强游客的体验、新鲜感、沉浸感。同时，低空旅

0: 由兼具参与性、体验性和社交传播属性，契合当前游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对个性化、场景化和情绪价值的消费需求。加之政策力度不断的增强，市场供给逐步丰富，低空旅游正在由高端小众体验向更加大众化的文旅消费场景不断拓展。
1: 从产业全局来看，各地大力发展低空加文旅的战略意义何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文旅模式是低空经济和旅游业的融合，可以为各地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增量空间。
2: 此次是一场实践探索，探索低空经济和使用场景的新融合模式，探索通过政策来开拓新用场景的可行性，也为低空经济发展探索可能性。
1: 然而，要真正让低空加文旅成为持久的经济增量并不容易。随着低空文旅规模化，安全监管与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盘和林认为，安全性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2: 事实上，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载较高强度的景区游客使用，而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新的安全课题。现阶段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标准也没有统一，开发低风险场景，谨慎开拓高风险场景，购买安全系数高的低空飞行设备。
1: 除了安全性，同质化也是各地低空项目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避免打卡一次就走的尴尬，打造可持续的消费闭环？唐成才给出了产品创新的路径。
0: 未来应根据季节、时段、主题等等持续的更新产品的内容，例如开发日出、日落、夜游、花季、冰雪等不同特色的航线，与航空研学、摄影、户外运动、节庆活动等业态结合，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同时还应推动低空旅游项目与住宿、餐饮、景区、文创、NPC、演艺等消费场景的联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通过丰富产品层次，拓展消费场景和持续更新体验内容，推动低空旅游由单一飞行项目向复合型旅游产品转变，从而增强消费的粘性和市场的持续性。
1: 唐成才进一步建议，在熟悉创新路径后，各地还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资源，探索打造专属低空文旅 IP。
0: 低空文旅应立足地方的资源禀赋，突出不同旅游目的地它的景观特征、文化特色，避免简单复制飞行器起降点、观光航线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将地方文化、历史故事和特色活动融入低空的航线设计里面和体验的内容产品里面，将低空旅游由单纯的空中观光向深度感知地方资源文化特色做转变。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6: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7: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8: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7: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8: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宣城市中兴医院神经内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常顺好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守护慢行者帕金森病居家护理全攻略。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程顺好，宣城市中兴医院大学本科，副主任护师，神经内科副护士长，工作25年，先后两次赴安徽省肾病治控中心、芜湖一基山医院血液净化室进修及南京鼓楼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进修神经重症护理，发表国家级及统计原核心期刊论文4篇。三星项目论文《掌上超声在动静脉内漏血流量不足透析患者中的应用》被2021长三角暨安徽省综合性护理学术交流会议录用。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现担任宣城市肾脏病治控中心专家委员，安徽省卒中学会常务委员，多次获得优秀团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员工称号，多次申报并主持参加市级技教班及院三星项目。工作之余，积极参加互联网加延续护理服务近40余次，2025年获宣城市卫健委表彰，获市优秀互联网加护士荣誉称号。
1: 提起帕金森病，那么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手抖，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帕金森病影响的远不止肢体的震颤，它还会带来行动迟缓、肌肉僵硬、便秘、失眠，甚至抑郁等一系列问题。那么当家人确诊帕金森病之后，药物治疗只是其中一环，更长久的战场其实是居家护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神经内科资深护士长，请他为我们系统讲解帕金森病的居家护理要点，帮助患者在家也能过得安全有尊严。那么请问做客嘉宾，有很多听众观众对于帕金森病的认知停留在手抖这个症状上，那么首先请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帕金森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3: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帕金森病它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病理改变使大脑黑质取多巴胺神经元变性死亡，导致多巴胺分泌不足。它的核心运动症状可以用4个字概括：慢、抖、僵、倒。慢指的是运动迟缓，比如走路变慢、起身困难、写字越写越小。抖是指静止性震颤，安静时手或脚不自主的抖动，活动时反而减轻。僵是指肌僵直，肢体像齿轮卡住一样僵硬。倒是指姿势步态障碍，患者容易前倾、小碎步，后期还会出现冻结状步态，走着走着脚像粘在地上一样迈不开步。除了这些运动症状，还有很多容易被忽视的非运动症状，包括嗅觉减退、顽固性便秘、睡眠行为障碍、抑郁、焦虑、排尿异常等。这些症状有时比运动症状更早出现，也更影响生活质量。
1: 那么请问您在居家护理中，家属应该重点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3: 居家护理的目标它不是治愈，因为目前帕金森病还无法根治，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延缓病程的进展，预防并发症，维持患者的残余功能，提升生活质量和尊严感。我们把它归纳为4大基石：用药管理、防跌倒与环境改造、饮食营养与吞咽功能、康复锻炼，再加上贯穿始终的一个心理关怀。
1: 那么请问您，药物管理呢是患者和家属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帕金森药物的服用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3: 帕金森药物可以用它的管理可以用3个词来概括：准时、精准、不随意、

0: 第一，我们要严格按时服药。帕金森核心药物左旋多巴制剂，它有严格的时间窗，服药时间偏差15到30分钟，都可能导致药效的波动。临床上经常见到患者因为晚吃了半小时药就出现关机现象，像突然僵住动不了，非常痛苦。我们的建议是设闹钟，用分药盒，把一周的药物按早、中、晚分装好，配合手机闹铃提醒，确保雷打不动，按时服用。第二，注意饮食的干扰，左旋多巴和蛋白质在肠道竞争吸收，如果和高蛋白食物同服，会明显降低疗效，所以我们通常建议餐前1小时或餐后15.5小时服药，把一天中蛋白质摄入集中在晚餐那一顿，白天服药期间适当控制蛋白质。当然，这不是让患者不吃肉、蛋奶，而是合理分配时间。第三，记录日子，家属要帮患者记录每次服药后药效能维持多久，有没有出现不止住扭动的异动症，有没有开关现象，这些记录在复诊时医生调整用药方案非常有价值。第四，切勿自行改药，临床上遇到患者觉得效果不好就自己加半片，或者觉得好点了就减量，这个是非常危险。帕金森药物的调整必须在专科医生指导下进行，擅自加减会导致症状大幅波动，甚至诱发严重并发症。
1: 那么，帕金森患者因为步态问题跌倒的风险比较高。那么，请问您在家庭环境中应该如何改造才更加安全？
0: 您说的非常对，跌倒是帕金森病患者致残和继发损害的根本原因。髋部骨折对老年患者来说是致命的。居家环境改造要做到扫清障碍、加固支撑、改善照明三步。第一步，清除通道障碍，把家里的门槛、地毯边缘、上路的电线全部清除，保证走廊和房间通道畅通无阻。家具布局尽量简洁，留出足够宽的回旋空间，方便助行器或轮椅通过。第二，卫生间重点改造。卫生间是跌倒高发区，马桶旁必须安装 L 型扶手，淋浴区铺设防滑垫，备一把洗澡椅，让患者坐着洗澡。墙上安装防滑扶手，建议淋浴时家人陪同，避免老人独自在湿滑环境中站立。第三步，改善照明。很多帕金森患者夜尿频繁，夜间摸黑起床是跌倒高危时段。卧室和去卫生间的过道上要安装感应式小夜灯，保证光线充足又不刺眼。第四，鞋履穿着有讲究，鞋子要选防滑底、一脚蹬的款式，避免系带鞋，因为患者手指精细动作差，系鞋带很困难，鞋码要合脚，不宜过大过松。第五，辅助工具备好，根据患者情况配备合适高度的助行器或四脚拐杖，并且要教会患者正确使用方法，先站稳再迈步，不要心急。
1: 那么，请问您，帕金森患者很多都有便秘的问题，那么在饮食上该如何调整？
0: 便秘是非运动症状中最常见，也是最困扰患者的问题之一，发生率高达60%以上。原因包括疾病本身影响肠道蠕动、药物的副作用以及饮水不足等。针对便秘，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每日饮水量不低于1500毫升，清晨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促进肠蠕动；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吃燕麦、糙米、红薯、火龙果、西梅、猕猴桃等。西梅被称为通便神器，效果很好。每天顺时针按摩腹部，早晚各一次，每次10分钟。在医生指导下，适当使用温和的通便药物，但不要长期依赖泻药。
1: 那么，有一些帕金森患者在后期呢，可能会出现吞咽困难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请您科普，家人该如何去判断和应对呢？
0: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吞咽困难是帕金森病进展期常见的一个并发症，也是导致吸入性肺炎的主要原因，而肺炎往往是晚期患者致死的重要原因。家属要留意这些早期的信号，吃饭时频繁的呛咳，流口水增多，进食时明显延长，食物含在嘴里不吞咽，饭后声音变浑浊，不明原因的肺部感染，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就要高度警惕。我们应对的措施有调整食物的质地，将食物改成糊状或半流质，比如米糊、烂面条、蒸蛋羹、肉泥等，避免稀流质和干硬食物，因为稀流质容易引起呛咳。调整进食的姿势，让患者坐直，稍微低头吞咽，这个姿势比仰头更安全，能有效保护气道。不要躺着或半躺着进食，小口慢咽，每次只喂小半勺，确认完全咽下后再喂下一口。餐后护理，进食后保持座位30分钟，不要马上平躺，防止食物反流误吸，同时要做好口腔清洁，减少细菌滋生，必要时鼻拭。如果患者反复出现呛咳，进食量严重不足，千万不要因为心疼而勉强进口喂食，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及早置入鼻胃管，保证营养供给，同时预防肺炎。
1: 那么有一些家属会认为说呢，患者行动不太方便，那么让患者多休息少动，那么请问您这样处理是否正确？
0: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恰恰相反，康复锻炼是帕金森病治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药物。我们常说锻炼就是良药，越不动越僵硬，越动越灵活，关键是选对方式，量力而行，坚持不懈。我们可以做面部操，帕金森患者常有面具脸，表情减少，眨眼少，每天可以做鼓腮、咧嘴笑、用力睁闭眼、皱眉头、吹口哨等动作，能改善面部肌肉僵硬。步态和平衡训练，在地面贴彩色胶带格子，让患者练习跨步走，视觉提示能帮助打破冻结步态。家属站在患者身旁喊口号121，或者用节拍器辅助，有节奏的听觉刺激能改善步态。练习转身时先小幅度挪步，不要原地猛地旋转，避免跌倒。上肢和手部的精细活动，每天练抛接球、拧毛巾、剥花生、捡豆子、玩橡皮泥，这些活动能维持手指的灵活性。练习写字，可以从描红开始，写大字，再慢慢写小字。平衡训练，在安全环境练习，站立时前后轻微摇晃身体，单脚站立。呼吸训练，腹式呼吸能帮助放松紧张的肌肉，也有助于改善发声，每天3次，每次5到10分钟。坚持最重要，我们建议每天至少保证30分钟到1小时的分段锻炼，比周末一次性练2个小时效果好得多。把锻炼融入日常生活，比如看电视时做手部活动，广告时间站起来走几步。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帕金森病对患者的心理打击还是有点大的哈。那么请问您在这方面家属应该如何处理？
0: 您触碰到了居家护理中最柔软也最关键的一环。帕金森病与抑郁高度共病，很多患者会有明显的焦虑、自责、无用感，觉得我拖累了全家人，加上动作慢、说话含糊，他们的社交圈越来越窄，孤独感越来越重。首先多倾听，少矫正，不催促。当患者动作很慢，请您说不着急，慢慢来，我等你，而不是怎么这么慢，你快一点行不行。前者给安全感，后者加深挫败感。当患者说话吃力时，耐心听完，不要替他把话说完，给他表达的时间和空间。其次，让患者做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叠衣服、折菜、 擦桌子、浇花，这些简单家务不是负担，而是维护自尊和掌控感的重要方式。哪怕他做得慢，做得不够好，也要鼓励他参与。一个觉得自己还有用的人，心理状态会完全不同。第三，鼓励适度社交，身体允许时带患者散步、逛公园、去菜市场，条件允许可参加帕金森病友互助团体。病友之间的相互鼓励，有时比家人的安慰更有力量。最后，重视心理治疗和药物。如果患者持续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紊乱，要及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必要时配合抗抑郁药物治疗。这不是想开点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疾病的一部分，需要专业干预。
1: 有一些家属呢会反映说，患者走着走着路就突然像冻住了一样，那么这个时候该如何处理呢？
0: 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冻结步态，是帕金森患者跌倒的重要原因。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拉拽患者，强行拉扯不仅容易让双方摔倒，还会增加患者的恐惧。有效的技巧包括视觉提示法，在患者脚前放一根棍子、一卷胶带或地面有明显横线，让他迈步跨过去。口令引导法，家属喊左右左右或一二一，有节奏的指令能打破冻结。重心转移法，让患者先左右轻微晃动身体，或先后退一步再尝试前进。数数法，让患者心里默数一二三然后迈步。平时训练可以多练习这些方法，让患者掌握自救技巧。
1: 长期照顾帕金森患者的家属其实压力也挺大的，那么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0: 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但往往最容易被忽视。帕金森病病程长达10到20年，照护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很多家属长期睡眠不足、社交中断、情绪压抑，自己成了隐形病人，出现焦虑、失眠甚至抑郁。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轮流照护，有喘息时间，家人之间合理分工，让主力照顾者每周至少有半天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出去走走，见见朋友，做点喜欢的事。现在很多医院有喘息服务，可以短期将患者托管在护理机构，让家属休整几天。第二，接受不完美，放过自己。今天锻炼少了，饭菜没吃完，要晚吃了半小时，没关系的，明天继续。不要用完美主义要求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第三，学会求助，感觉身体或情绪撑不住时，及时拨打医院护理咨询热线，或者使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预约护士上门指导，不要硬扛。
1: 那么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帕金森病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不是短跑。主要有一，药比饭重要，定好闹钟，餐前1小时先吃药。二，摔一次可能起不来，轻走道，装扶手，铺防滑垫，穿防滑鞋，提前做好。三，呛一口可能进肺里，坐直低头慢慢吃，糊状食物比吸汤更安全。四，越不动越僵，每天陪他活动半小时，跨步、剪豆子、做面部操，别让他躺着。五，别催他快一点，多说慢慢来，我等你，让他做点小家务，保住他的尊严。六，先要照顾好自己，轮流照护，学会救助，你不倒下，这个家才能撑住。科学的居家护理是帮患者稳步前行的拐杖，而家人的爱和理解是照亮这条路的光。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在家人的陪伴下活得有质量、有温暖、有尊严。帕金森病虽然目前无法治愈，但通过科学的护理和温暖的陪伴，患者依然可以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今天的科普能帮助到每一个家庭。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平台。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说，听了程医生的这个科普之后呢，收获非常大。那么想请问一下您，再请您科普一下，那么对于

0: 长期照顾帕金森的患者的家属来说，心理的压力和责任特别重大，压力也比较大。那么，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帮助他们缓解和释放压力？
1: 比方说，大家可以家庭可以组成一个这个小组，轮流照护，这样大家可以之间可以合理分工，然后可以去，抽半天时间，每周抽半天时间，可以出去，见见朋友，做点喜欢的事儿，让家属休整休整。
0: 好的，应该说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自己的放松和体会也非常重要。包括您讲到可以轮流照护，有喘息时间，包括去接受不完美的情况，放过自己，同时呢也学会求助啊。包括您科普到可以预约专门的护士上门指导，别硬扛，因为呢可能照顾帕金森患者它不是一个阶段，它是一个长跑的过程，所以说呢家属的身心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程顺好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了相关内容。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邀请做客嘉宾和我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邀请到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吕祖燕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发现手麻我该怎么办。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吕祖燕，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2008年毕业于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从事临床工作16年，先后。

0: 在皖南医学院附属一基山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进修，擅长脑血管病、周围神经病、癫痫等疾病的诊断、治疗，精通神经电生理的检查与诊断。
1: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我们也会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日常生活中，我们周边很多人都会谈论自己及家人身体上各式各样的不适状况，常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手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宣城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吕医生，围绕这些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小状况，为大家逐一解答，帮助大家及时有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缓解痛苦。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我们的手麻。我们的手麻呢，它主要是受到我们手部的自己的自身的三根神经，比如说正中神经、尺神经和桡神经的感觉，它们分配着我们的手的运动和感觉，通过脊髓这根脊神经传导到我们的大脑，由我们的大脑发出精细的指令来完成我们想要的动作。那在我们手麻的时候，这些异常的信号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需不需要立即去就医呢？接下来我会根据大家常见的疑问来为大家解答。
1: 那么首先请问吕医生，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手机电脑已经成为办公一族的必需品，每天面对电脑手机时间甚至远超家人朋友的共处时间，但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呢，有小指麻木，感觉小指也不灵活了，动动胳膊就会好一些，那么这是怎么了？该如何处理？找哪个科室就诊呢？
2: 这种呢，很可能与尺神经受到压迫或者刺激有关。现在我们很多人晚一间都有一个姿势，躺在床上，双手举着玩手机，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小指会去麻，会动一动手就会很好。那么我们尺神经它是哪些地方，作用功能是什么呢？尺神经呢，它主要控制小指和无名指一半的感觉，以及手部的部分的精细活动的重要神经。它从脊髓性神经分出以后呢，在这条通路上有三个容易被卡压的地方，一个呢是在腋窝，另外两个呢，一个是在肘部和手腕部。那在这条通路上呢，有两个很容易被卡住的地方，肘部是最常见的部位。我们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弯曲的手指，比如说打电话、枕着手臂睡觉，都会压迫到肘部的尺神经，导致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一半出现麻木、刺痛感。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手指不太灵活。腕部呢，相对要少见一些。长时间用特定的姿势去握持鼠标或者一些工具，可能会在手腕处压迫尺神经的分支，我们可以选择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去就诊。那当然，在您去看医生之前，我们可以先尝试做一些安全的自我调整，来避免神经的麻木加重。比如说调整工作的姿势，设置休息提醒，工作30到40分钟以后呢，站起来活动活动，做几个完全伸直手臂再慢慢弯曲的动作，或者甩甩胳膊，减少长时间的打电话、枕手臂睡觉，或者是用肘部去支撑身体的动作。但如果以上动作缓解以后呢，麻木感仍持续存在，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去及时的去就医。如果小指和无名指出现持续的力量下降，比如说拿东西不稳、夹不住纸、扣纽扣困难，发现手部的小部的肌肉，比如说我们拇指或者食指之间的虎口处，小指的根部看起来比另一侧要瘪一些，那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立即就医，首选呢还是神经内科。
1: 好的，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接到很多关于健康咨询的，其中呢，有一位中年女性，她呢是长时间手工劳作，家务活也干得比较多，最近呢发现手指麻得明显，白天呢骑电动车时间稍长一点就觉得手麻，晚上睡觉也感觉比较明显，那么请问这个情况该如何处理？
2: 这种症状呢，在神经内科的门诊是一个很常见的门诊的病种，长时间的手工劳作加重，骑电动车时间加重，夜间尤其明显，那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考虑腕管综合症了。腕管综合症呢，它其实是手部的正中神经的卡压，它是反复的长期的手工劳作，比如说织毛衣、 切菜、拧衣服、长时间的抓握车把，比如说我们骑电动车或者是自行车，家务劳动中的手腕的屈伸动作都会加重，使我们的腕管内的压力升高，压迫我们的正中神经。那正中神经受压迫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拇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靠近拇指那一侧瓣的麻木和刺痛。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迷走神经的兴奋，睡觉感觉尤其明显。这是腕管综合症最标志性的特征之一，一般呢，我们也常见于就诊于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
1: 嗯，好的。那么曾经呢，也是接触过一些在康复科的这个患者啊，他说呢，有一些手麻的情况，可能，睡觉起来之后呢，发现不仅是手麻，手腕也抬不起来。那么有时候呢，甩一甩手也不见好转。那么请问这个情况该如何处理？
2: 这个呢，就考虑我们手部三大神经最后的一条神经桡神经的问题。桡神经呢，是负责控制我们抬手腕、伸手指的神经。最常见的压迫性损伤呢，是星期六麻痹。这种情况呢，常常发生在晚间深度睡眠的时候。比如说晚上睡觉，一侧上臂的外侧长时间被压在身体下面，或者被伴侣的头啊硬物顶住，桡神经呢正好是从这里穿过的。熟睡时的感觉不到麻木，醒来后发现手麻了，抬不起来了，可以有手腕的下垂，无法自动的向上抬起，大拇指和食指也可能无法伸直，手背虎口区呢会感觉到麻木。但最困扰的问题就是，我想抬手腕，但完全不听使唤，这种是不是脑梗呢？但如果说是大脑的血管出了问题呢，也可以表现为一只手或者是一侧肢体的无力，但通常不仅仅是手腕抬不起来，同时还可能有上臂和下肢的无力，或者是说还会有口角的歪斜，说话不清楚。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快速的去自查，去识别，我们让他微笑，平举双臂，说一句完整的话，这就是我们脑卒中宣传最常见的 FAST。 那如果任何一个都做不到，请立即去急诊。那这种桡神经的损伤为什么出现了不像正中神经或者尺神经损伤那样甩手缓解不了呢？因为这次的问题啊，可能不能单独的是神经的管道受压，还是神经纤维的本身，或者是说它所支配的肌肉功能出现了障碍。甩手对解除急性或严重的压迫无效，也不能修复已经受损的神经或者是肌肉，这时我们需要立即就医。神经内科呢，是处理这类急性突发性的神经功能障碍最对口的科室，医生会根据症状进行系统的神经系统查体，做神经肌电图来判断损伤的具体位置、程度和性质。这种性质呢，包括压迫性的、脱髓鞘性的或者是轴索的损伤，以及颈椎或者是头颅的磁共振，来排除中枢或者是神经根的问题。在不确定损伤性质时，不当的暴力活动可能会加重的损伤，可以简单的用一只手托住另外患侧的手，避免磕碰，保护好患侧的手臂，不要等待，因为神经损伤的治疗呢有黄金时间窗，越早干预越早诊断。比如说我们使用神经营养药、激素去减轻神经的水肿，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要因为觉得甩手不灵而失望。
1: 嗯，好的。有这么一位老大爷，平常呢身体挺硬朗，喜欢抽烟，有点血压高、血糖高，心脏要有些略微不齐。那么他的情况是这样哈，睡觉前是好好的，可能早晨起床之后呢，发现手麻没劲儿了，起不来床。那么家里人发现他呢是起不了床，嘴巴也歪了，说话也不利索，好不容易搀扶起来之后呢，走路也费劲。那么送去医院呢，医生说是脑梗了。那么请问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
2: 这种表现呢，正是急性脑梗死的典型表现，我们需要立即就医。时间呢，就是大脑，我们需要迅速查看它都有哪些异常。第一个呢，我们看脸，看看有没有一侧的面部下垂、嘴巴歪。第二个，我们要看它的胳膊，平举双臂，是否有一侧的手臂无力、下垂或者是无法抬起。三，听语言，是否会有说话含糊不清，或者是无法理解别人说话。一旦出现上述任何一项，请立即拨打120，同时明确地告诉接线员可能是脑梗了，提前联系好有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 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让患者平躺，将头部稍微垫高，解开衣领和腰带。

0: 保证呼吸道通畅。如果患者有呕吐，将机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呢堵塞气道。不要喂水、喂饭或者是喂药，包括阿司匹林、降压药或者是葡萄糖。患者呢在喂你喂食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吞咽的困难，喂东西会导致他呛入，导致吸入性肺炎，这是非常危险的。记录发病的时间，也就是最后看起来正常的时间。比如说您家人是睡觉前晚上10点还是好的，早晨6点钟被发现，那么发病的时间应该就记为晚上10点。这个时间是医生决定能否使用静脉溶栓或者是动脉取栓最关键的依据。第二阶段呢，确诊后我们又应该做什么呢？您的家人已经送医并确诊为脑梗，那么接下来的核心是积极配合治疗，预防二次复发，尽早开始康复。在医院内与医生沟通，抓住治疗的时间窗口，明确治疗的目标。医生会根据发病的时间、梗死的部位和严重程度，评估是否适合静脉溶栓。静脉溶栓呢，通常要求在发病4.5小时之内，或者是动脉的取栓。取栓呢，通常要求是大血管疾病，发病要求呢，在6到24个小时之内都可以决定是否能行动脉取栓，这是挽救神经功能、减少残疾的关键。告知所有病史和用药，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吸烟、高血脂等等，这些都是导致脑梗的核心原因。配合医生的检查，医生通常会安排绿色通道，安排 CT 或者是磁共振，确认疾病的性质、梗死的位置和大小、血管的成像，看看有没有大血管或者是颈部血管的狭窄或闭塞，心电图或者是24小时的心电监护，明确有没有心律不齐，排除心律失常、血常规、血糖、血脂、凝血功能等。这些检查对寻找病因、制定方案至关重要。家属的心理和护理支持是无可替代的，保持冷静，给予信心。您现在的镇静是对患者最大的支持。脑梗的恢复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大多数人通过及时治疗和康复，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不要表现出绝望和焦虑。照护时呢，需要注意防止误吸。在医生评估吞咽功能前，不要经口喂任何东西。医生可能会放置鼻饲管，即使能喝水，也要先从糊状的食物开始，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防摔倒。患者的平衡功能比较差，起床、下地、上厕所必须有人搀扶，甚至使用床栏、轮椅。我们需要防止褥疮。如果患者因为肢体的活动不行，长时间的卧床，我们每2个小时就要帮他翻身，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肢体的功能位的摆放，将患侧的胳膊和腿摆放在正确的位置，防止肩手综合症的发生，防止的关节的僵硬和肌肉的萎缩。只要生命体征稳定，神经症状不再加重，24到48小时内就可以在床边开始康复，康复越早效果越好。包括呢被动的关节活动、良知的摆放、床上的翻身、起坐训练等等，请主动要求呢康复科的会诊。同时呢，我们也要做好二次复发的预防，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脑梗的复发率呢很高，一次脑梗以后必须终身管理高危因素，严格的遵医嘱，不能自行停药，严格的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戒烟，坚持呢低盐低脂低糖的饮食，多吃蔬菜水果类的谷物，在康复医师的指导下，规律适度的运动，控制体重。
1: 那么请问您，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身边有人说手麻不舒服，我们该如何知道哪些情况是需要立即就医的，那么哪些不需要立即就医，以及呢在就医之后我们该选择什么科室去就诊？
0: 判断手麻呢是否需要紧急就医，核心不在于麻的本身，而是在于有没有伴随其他的危险信号。第一步呢，就是快速的识别红色警报，需要立即就医的手麻。如果手麻的同时出现任何以下情况，请不要犹豫，立即呼叫120，并告知怀疑的是中风。如果比如说突发的一侧肢体无力，手臂或者是腿抬不起来，握不住东西，走路向一侧偏斜，面部的异常表现为面部的嘴下垂、口角的歪斜、面部的麻木，说话呢含糊不清，找不到词，或者是呢听不懂别人的说话。

0: 说话，突发的剧烈头痛，从未有过的炸裂样的头痛，可能呢会伴随有恶心、呕吐，或者是我们突发的平衡或者是视觉问题。患者可以出现走路不稳、眩晕、看东西有重影，或者是视野的缺损。我们需要明确发生的时间，症状是在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内突然出现的，尤其是在睡眠中或醒来时发现，这极有可能是急性脑梗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表现。抢救呢有严格的黄金时间窗，通常呢是在 4.5 个小时之内，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死亡。不要在家观察，不要等它自己好。第二步，识别黄色的预警，需要尽快的就诊，一到两周内的手麻。如果手麻是逐渐出现的，反复发生，没有上述的危险信号，那么通常呢不算是急症，但仍需要明确的查明原因，及时的干预。因为这些周围神经的损伤虽然不致命，但可能是一个神经慢性受压，比如说颈椎病、腕管综合症，或者是代谢的问题，如糖尿病、维生素的缺乏信号。拖延呢可能导致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影响手部的功能。第三步，像前面提到的神经损伤、脑梗死这一类的疾病呢，神经内科是首选。当你不知道挂哪个科时，神经内科是最保险，学会识别危险信号，知道挂哪个科更重要。
1: 好的，那么前面吕医生提到说手麻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比如说呢，长期伏案工作之后小指麻是尺神经受损，长期频繁的手工劳作晚间手指麻胀痛不舒服是正中神经损伤了。那么醉酒之后呢，熟睡起床之后发现手麻手腕抬不起来是桡神经损伤。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除了手麻还有腿麻，腿脚不利索，那么到医院一看呢说是中风了。那么请问您平常该如何做才能够减少这些伤害呢？
0: 上述的四种情况，尺神经、正中神经和桡神经的损伤和我们常说的中风，确实呢代表了手麻最常见的几大病因。他们的预防方法呢完全不同，但核心的逻辑是一致的，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姿势，管理好全身性的基础疾病。针对不同的麻木，我们有不同的预防策略。预防长期伏案导致的小指麻，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尺神经的损伤。改造工作区，在办公桌的边缘、椅子扶手上加装软垫，使用肘托或者是可调节高度的扶手，让手肘呢能自然的放松，不要像平时那样成为身体的支撑点。定时呢伸伸懒腰，改变我们一些不良的习惯，不要用手肘撑桌子或者枕着手臂去午睡。预防手工劳作导致的夜间手麻，比如前面提到的正中神经或者是说腕管综合症的诊断，夜间呢我们需要佩戴护具，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改变劳作的方式，更换工具，使用粗手柄的菜刀、拖把、园艺剪，减少我们手腕的用力，学会借力，管理好的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甲状腺功能减退，它会显著增加腕管综合症的风险，积极控制好原发病，减少并发症的出现。三呢，桡神经的损伤呢，我们需要预防醉酒后的熟睡导致的手腕抬不起来。这种首先我们避免醉酒，如果必须饮酒请控制量，同时呢养成良好的睡姿，家属呢协助去翻身。第四个呢就是中风，那中风导致的手脚麻痹，这种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一环，因为中风呢它致残力致死力是最高的，重点呢是管理好三高和心跳。高血压、高血糖、心律不齐，吸烟呢是脑卒中的四大核心杀手，日常呢需要戒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控制血压、血糖，管理心率，健康的生活方式，适当的运动，定期的体检。教大家一个所有人都能记住的防麻三原则，别压着，每半小时动一动，管好数，要学会识别，牢记笑一笑，举举手，说说话，任何一个都做不到的话，我们需要立即拨打120。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问题。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听了吕医生的科普呢非常的有收获哈，那么想请问您再次的科普一下，如果出现了像您科普到这个尺神经、正中神经、桡神经的损伤，包括中风情况出现手麻，那平常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够减少这些伤害的情况发生呢？
0: 首先呢，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改善手工劳作呀。

0: 然后一些不良的是坐姿去预防，预防伏案工作的小，在办公桌的边缘啊，椅子的扶手上加装软垫，使用肘托或者是可调节高度的扶手，让手肘呢能自然的放松，不要让手肘成为身体的支撑点。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需要伸伸懒腰，动一动，改变，不要让枕着手臂午睡，然后预防手工劳作的夜间手麻，佩戴护具，然后改善。更换工具，使用粗手柄的一些菜刀，减少手腕的用力，学会去借力，管理好自己的基础疾病，防止呢长时间压手的睡眠过度生疏，预防中风导致的手麻。这一点我们需要管理好自己的基础疾病，三高和心跳、呼吸、吸烟、高血压、高血糖、心律不齐是我们脑卒中的四大核心杀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须管控好。控制血压、血糖，管理心率，健康生活方式，适当的运动，定期的体检，及早发现身体一些细微的异常。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宣城市中兴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吕祖燕医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了相关内容。那么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同时非常感谢吕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呢，吕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呐！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老妹儿来了，
10: 来了哥，
9: 哎，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10: 我这个绝，
9: 咱们听，
10: 老看我这，我这带沟里边来了，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这
9: 不双卡双带吗？哎，
10: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9: 啊？俩腿这腿穿干穿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我的，
10: 谁的？
9: 我的，
10: 谁的？
9: 你的你的，
10: 这穿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9: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
10: 啊，
9: 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10: 你等会儿吧。嗯，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嗯，我看你是憋的。
9: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
10: 哎，吐出来，吐出来。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9: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0: 嗯，
9: 咱们叫什么名字？
10: 相声新势力。
9: 所以咱们得创新。
10: 哦，
9: 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
10: 哎，这等会儿吧。勇敢的什么？
9: 踹一踹。
10: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9: 我还咬一咬呢。
10: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9: 踹，尝试英语 try 踹。
10: 就这么个踹，你这
9: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10: 谁无知了？
9: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10: 是吗？
9: 360行，行行出棒槌。
10: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9: 行行出状元
10: 啊，
9: 都得创新。
10: 是，
9: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
10: 嗯，
9: 个个都创新。
10: 哪节目创新了？
9: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10: 唱歌选秀，
9: 整四个评委，
10: 嗯，
9: 坐轮椅上，
10: 啊、哦，
9: 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10: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
9: 嗯，
10: 坐在转椅上，
9: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10: 那也得转椅呀、啊。
9: 等着选手往台上一站，梦前走就跟追起来，没有什么阻挡住未来。
10: 完了，
9: 哎，这评委，我要你，
10: 对对对，
9: 还忘得哟，
10: 啊，对对对。是不是
9: 啊？这节创新了，收视率高，
10: 这创新。
9: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10: 什么毛病呢？
9: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10: 怎么睡不着觉？
9: 老做噩梦，
10: 梦见什么呀？
9: 梦见一个老娘们指着我喊，
10: 嗯，
9: 我要你，哎，我要你，你叫不要？
10: 乱七八糟，我这就。
9: 创新啊，创新，
10: 就这么创新。
9: 哎，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嗯，人家以前相亲
10: 是
9: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10: 一对一的相亲吗？
9: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二到四个女的糊弄五个傻老爷们
10: 儿。哎，可能。说什么话呢？
9: 每礼拜来五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宇浩。
10: 我呀，
9: 我没车没钱没房，
10: 没有。
9: 棒棒棒棒棒，可惜不是你。
10: 走了。
9: 脸都没看清，
10: 速度太快了。
9: 你是没经验。
10: 嗯。
9: 你要让我去，
10: 嗯，
9: 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10: 那你这骗人吗？
9: 废话，上电视啊。
10: 嗯。
9: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10: 这叫什么话呀？
9: 争取主动权。
10: 嗯，
9: 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
10: 嗯，
9: 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10: 挑一个，
9: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10: 你说什么？
9: 导演，
10: 哎，
9: 再换一批。
10: 哎，对，
9: 哎，没开上。
10: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9: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10: 是创新吗？这个
9: 都得创新。
10: 嗯。
9: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10: 这怎么踹呢？
9: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
10: 嗯，
9: 成熟稳重。
10: 嗯，
9: 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10: 谁呀？
9: 易中天。
10: 哎，你等会儿吧。嗯，易中天解说足球
9: 可以啊。
10: 能来吗？
9: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10: 谈球啊。
9: 今天
10: 哎，
9: 我们不讲三国。
10: 是，
9: 我们讲一讲蹴鞠。
10: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9: 现在叫
10: 什么呢？
9: football。
10: 哎，说足球就完了。
9: 足球
10: 是
9: 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10: 这何以见得呀？
9: 因为每次比赛前，
10: 嗯，
9: 所有人都要一起唱，
10: 嗯，
9: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10: 这怎么了？
9: 好累哦。
10: 哎，好。是这么解释吗？
9: 现在
10: 对，
9: 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10: 啊，那太好了。
9: 现在的比分是，
10: 嗯，多少？
9: 21-29
10: 啊，
9: 3-4，
10: 哎，
9: 3-1，
10: 怎么这么快呢？
9: 不好意思，
10: 嗯，
9: 老师看的是时间。
10: 哎，看，眼神黑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
9: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10: 谁呀？
9: 是罗纳尔迪尿。
10: 哦，
9: 罗纳尔迪尿，
10: 让他向前一小步。
9: 为什么嘞？
10: 他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9: 尿尿。
10: 哎，
9: 罗纳尔迪尿，
10: 你非得让他滴着尿。你
9: 看到他的带球，
10: 哎，
9: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10: 还能想起词嘞？我这是憋着了。
9: 大江东去，
10: 嗯，
9: 浪淘尽，
10: 这听着就痛快了。
9: 千古，
10: 嗯，
9: 风流人物，
10: 和
9: 故垒西边，
10: 嗯，
9: 人都哎进球了。
10: 哎，这你太耽误事了。
9: 现在重新开球，
10: 快点吧。
9: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
10: 嗯，
9: 阿伯茨罗。
10: 哎，
9: 还
10: 茨罗 ，C 罗。
9: 阿伯茨德没有 C 嘞、哎、
10: 你就说 C 罗
9: 看到 C 罗的带球、
10: 哎、
9: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进入对方禁区。
10: 快点吧。
9: 看到他的带球、
10: 嗯、
9: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
10: 嗯，
9: C 罗是萝莉色，
10: 这什么歌啊？
9: 没有这
10: 哎，出去！这就是你那踹
9: 嘛，创新嘛，
10: 都有心踹死你了。
9: 你不光这节目，
10: 嗯，
9: 人家明星也创新。
10: 哪明星创新了？
9: 周杰伦，
10: 你知道啊？
9: 知道吗？你哎呦，不错，
10: 哎，这他，哎呀，这个天王。
9: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10: 也就是5-6分钟。
9: 对，人家拍2.5小时。
10: 哎，两个半小时。这 MV 叫什么呀？
9: 不能说的秘密。
10: 哦，那是电影。那是 MV 吗？
9: 电影啊。
10: 啊、
9: 嗯、你看创新了吧。 MV 拍2个小时，这就是电影。
10: 哎，
9: 创新
10: 还有这么解释？
9: 演的也好、
10: 啊、那是
9: 他跟那个桂志梅，
10: 嗯，
9: 两个人呀、啊、
10: 他跟谁？
9: 桂志梅
10: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9: 还趴着漂亮呢。
10: 废话，什么叫跪着美呀、啊？
9: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有两粒再去吃的最好。哎呀，你的那个跪着美，
10: 那叫跪轮美，
9: 跪轮美，哎，这就是一样。创新，
10: 这就创新，
9: 哎，都得创新，
10: 都得创新，哎，都得踹，
9: 都得踹。
10: 相声怎么踹？嗯，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9: 你给我 stop！
10: 怎么了？
9: 你刚吃的什么？
10: 蒸羊羔啊！
9: 蒸羊羔！
10: 哎呦我天哪！
9: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啊！你怎么可以吃养羊？
10: 哎我吃养羊？
9: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10: 蒸熊掌啊，
9: 蒸熊掌。哎呀，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嗯，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10: 我去，
9: 你还吃什么了？
10: 蒸鹿影儿，
9: 蒸鹿影儿。
10: 鹿影是啥？
9: 哎，鹿影
10: 鹿尾巴呀，
9: 鹿尾巴。啊，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哎，
10: 还鹿皮皮？
9: 你还吃什么了？
10: 我这还吃了碗米饭。
9: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
10: 这。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9: 就说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10: 还得有爱心。
9: 哎，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10: 换谁呀、啊？
9: 换一个有爱心的，啊，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0: 那是你爸爸？
9: 不是你爷爷。哎，嗯，去。
10: 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9: 你勾引我？
10: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9: 刘欢。哎。
10: 你先等会儿。嗯，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9: 长得多像老太太。
10: 这什么话这叫？
9: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10: 是，
9: 是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10: 哎，那倒是，
9: 高音透亮。
10: 当然，
9: 三腔共鸣。嗯，口腔、胸腔、盆腔。哎，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10: 没有，没有盆腔，
9: 没有吗？
10: 没有。
9: 你加个低音炮嘛。
10: 哎，这不要
9: 环绕立体声，
10: 就用不着，
9: 是不是？
10: 用不着。
9: 你让他来，他说就不吃，
10: 他说也得吃啊。
9: 嘿呦嘿，
10: 你开灯啊？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9: 前奏
10: 直接唱。
9: 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尾啊不能吃啊，
10: 嘿不能吃啊，嘿不能吃啊，
9: 烧花呀烧雏鸡啊，烧子也不能吃啊，
10: 这嘿不能吃啊，嘿不能吃啊，
9: 嘿呀
10: 呀呀，还嘿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9: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10: 谁没有人性？
9: 就你这种男相声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没有人性。
10: 别指我，
9: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没有，
10: 没完了是吗？
9: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哎、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怎么你就没有人性？
10: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9: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10: 相声什么问题？
9: 阳气太重。哎，啊，缺少一点阴气。
10: 缺什么？
9: 阴气。
10: 阴气。嗯。
9: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10: 闹鬼来了是吗？
9: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10: 你说阴气吗？
9: 阴气就是鬼呀、啊！啊，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10: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9: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10: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9: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嗯，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10: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9: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10: 是啊，
9: 穿个小旗袍往那一站。
10: 对，
9: 叉开到这儿。
10: 哎，撂下来。哎、我这，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嗯，
9: 旗袍开叉吗？
10: 不，没到这儿。
9: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
10: 开到这儿得要中分。嗯，
9: 开
10: 大胯。
9: 开大胯，
10: 大胯
9: 往那一站，嗯，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哎呦，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抚悠，那个，哎呦我去，那个来点 music，
10: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不是，
9: 不是你不能说相声，
10: 这怎么了？这吃错了药了？
9: 我不信任。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2: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1: 对。哎呦，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哎
2: 呦，这可不敢当。
1: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2: 7岁，
1: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2: 18，
1: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2: 我是说相声的啊，
1: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好好妈妈。
2: 什么词儿这是？
1: 他闺女啊，他闺女，他闺女。
2: 什么毛病？
1: 激动
2: 过了，
1: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7米，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2: 汉子啊，
1: 捧她，
2: 这是捧我闺女，
1: 这是夸她。啊，
2: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1: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2: 喜欢我的相声，
1: 喜欢您的闺女。
2: 你不是粉丝，
1: 那我是
2: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1: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2: 什么任务？
1: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嗯，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2: 什么？
1: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爸爸，哎，爸爸，哎，
2: 不，兄弟，别这么客气。他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1: 爸爸，爸爸，爸爸，
2: 你太缺父爱了。
1: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2: 不是。什么玩意儿？
1: 裸婚呢？
2: 什么都不穿，
1: 那叫裸体。
2: 你这个呢？
1: 裸婚呢？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2: 这叫六没。
1: 对，
2: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1分钱都不花呀？
1: 花？
2: 你花什么了？
1: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2: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2: 她又来了。
1: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2: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1: 结婚还得有房子，
2: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1: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2: 房子有吗？
1: 我想想，
2: 想想，
1: 想想，啊，想想，哎，
2: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1: 有
2: 什么呀？
1: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2: 行啊，
1: 就是小点。
2: 多大？
1: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2: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1: 那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2: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1: 有。
2: 有什么呀？
1: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2: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1: 您说，
2: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 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1: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2: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啊，有
2: 有
1: 有，
2: 哪儿了？
1: 药王庙。
2: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了？
2: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2: 你的
1: 开发商。
2: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2: 贷款买房，
1: 对，
2: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2: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1: 来，
2: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2: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1: 是，
2: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2: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1: 也是啊，
2: 你这是买房吗？
1: 那我这是，
2: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1: 不，这不行，这
2: 我能看你自杀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2: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儿、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2: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2: 哎，
3: 想办法。哎，
2: 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
2: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2: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2: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2: 不明白，
1: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2: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2: 必须来，
1: 必须来，
2: 来，来，来，来，
1: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2: 来，
1: 金斗大爷得来吧？
2: 来，
1: 刘伟师叔得来吧？
2: 来，
1: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2: 什么？
1: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2: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1: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2: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2: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那怨我吗？
2: 怨谁啊？
1: 怨您呢。
2: 你怎么怨我呢？
1: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2: 谁说的？这
1: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2: 吓唬谁呀？ 啊你死不起。
1: 为什么？
2: 坟头比房子贵。
1: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2: 说大话。
1: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2: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2: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2: 想办法。
3: 想办法。
2: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1: 真有办法了。
2: 说说说说。
1: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2: 倒插门。
1: 您不吃亏，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 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2: 爱。
1: 说爱。
2: 爱。
1: 爱。
2: 爱。哎哎，踩脚了。
1: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2: 哎，大哥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1: 好吧，咱不提二胎、啊，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你说同意，爸爸。说同意，爸爸，爸爸。
2: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1: 是，
2: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1: 是，
2: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1: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2: 同意。啊，同意。
1: 同意了，
2: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
2: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1: 您说，
2: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1: 啊，我爸爸呢？
2: 老爷。
1: 改老爷了，
2: 愿意吗？
1: 愿意。哎，
2: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1: 我回娘家，
2: 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2: 不同意好办呐。
1: 什么办法呀？
2: 别住我房啊。
1: 哎，您说了不算，
2: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
2: 啊，不，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2: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没法不急呀。
2: 为什么呀？
1: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5: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4: 这个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5: 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4: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5: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4: 听我说话，
5: 听我说话。
4: 学人说话可不好，
5: 学人说话可不好。
4: 来劲啊，
5: 来劲啊。
4: 我有病，
5: 我有病，
4: 我要疯，
5: 我要疯，
4: 我今天节目会被毙。
6: 我们同意。
4: 我不去，怎么就这就同意了？这就
6: 既然他的节目毙了呢，我们俩是一个新鲜的节目，
7: 我们给你带来一个新的节目。
6: 这个节目啊，
7: 形式也是不太
4: 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
6: 你不节目被毙了吗？
4: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节目就被毙了呀？
7: 因为你没有才艺。
6: 哎，你还很不给力，
7: 所以你节目被毙，
6: 你会被代替。
4: 你们俩这样说话，让我觉得你们很卑鄙。
6: 这叫什么话呢？
4: 我什么叫没有才艺？谁没才艺呀？
6: 你没有才艺呀？
4: 哎，你们有什么才艺？
7: 我会很多的乐器。
6: 哎，所以他很给力，
7: 所以我节目不会被毙。
4: 你们这样说话让我很生气。又来劲了是吗？会乐你哎，你会什么乐器？
7: 我讲我这个乐器说出来，朋友们当时就惊讶，
4: 还能惊讶？
7: 我会吹糖蒜。哇，
4: 怎么的撑着你了是吗？
6: 哎呦，这是个西洋乐器。哎，
4: 你没吃过涮肉是吗？糖蒜不知道是吗？哎，
6: 他说他会吹。
4: 废话，这糖没有这乐器。还糖蒜，
7: 我要给你掏出来了怎么办？
4: 掏出来我就。

0: 的赤裸，哎，
1: 吃饭
2: 没见过世面这个样子，
0: 哪有吹糖蒜的呀？
2: 没有这糖蒜，见过这么大颗的吗？
0: 嗯、哎呦，这叫糖蒜呐！啊，这不是水仙吗？
2: 这叫什么？
0: 水仙
2: 啊！您听了吗？这俩棒槌似的啊！这叫糖蒜，这叫水仙。
0: 不是吗？
2: 你们俩，哎，你们俩是中国人吗？
1: 怎么了？
2: 你们俩懂这是什么东西吗？
0: 这什么呀？
2: 百合呀！
0: 哎，你也不怎么样。
1: 你拿来吧，你拿来吧。
2: 不是这个东西，这不就那个陶什么来着？
0: 陶笛呀！
2: 啊，对呀、啊。
1: 对了，那陶笛它的珍贵之处，为什么？它是个塑料的。
2: 那就便宜呗，就是。
1: 你别看这东西便宜，可是很难。
2: 就别说难不难。掏出来没用，吹响喽，
1: 给大伙儿
2: 哎
0: 吹表演一段。
1: 废话，
0: 来一段。
1: 我又不是个卖乐器的，我拿出来给你大伙儿看看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展示
2: 展示。
0: 来劲了，这个
2: 来来来。

0: 听着。
1: 哎，你这头底笑场了，
0: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真是。他那个第二句啊，有一个音符都吹错了。哎，
1: 你怎么听出来的这玩意儿啊？我这还有音符呢，这
0: 老准的。
1: 不是你怎
2: 么有点跑音？嗯，
1: 你给他弄响了，
2: 弄响了就行。
1: 他响，他哎，
2: 刚才是开玩笑，朋友。
1: 别玩笑，
2: 上演
1: 来。
2: 哎，想不想？
1: 哦，当木鱼那么用？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嗯，我比你能耐大，
1: 是吧？你怎么着？
0: 哎呦嚯，更响！
2: 一人6000块钱，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1: 讹人来了，这是。这个该拿回来吧。
0: 破塑料的6000块钱，
1: 这不疯了吗？这不是
0: 碰瓷儿来了是吗？
2: 挺贵，挺贵的。
1: 哪就挺贵呀？就这玩意儿，
0: 没见过什么叫值钱玩意儿。嗯。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名贵的乐器。呀，
1: 哇，你有啊？可是没想到啊。
0: 呀，吓人！
1: 哎呦，
0: 来，列位上演。
1: 哎，你瞅人家，哎呦，这
0: 文物，
1: 这是文物。
0: 哎，
2: 这不是个烤红薯吗？
1: 不是，什么红薯啊？这是，啊，
2: 不是人家怎么就看出这文物来了？
0: 看看看，啊，这有，哎。哦，这个地方有破损啊，这是用最好的透明胶带修复的，看见了吗？
1: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没听说过修文物拿透明胶带在这粘是吗？
2: 你赶不上我这塑料的呢。
1: 没有这个。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别管它值多少钱啊，来一曲。
0: 今天让你们俩见识见识，
1: 我给瞅瞅吧，
0: 也让观众朋友们欣赏欣赏。
1: 那我们欣赏欣赏。
0: 嗯，站好了，今天给你们职工之令来一段。嚯！楚汉相争鸿门宴上，啊，哦，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的乐师奏的一段古曲。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0: 对了，
1: 吹这个古曲。
0: 是的，
1: 有。这还古乐啊，这
2: 真行啊！
1: 咱欣赏一下啊。
2: 啊。哎呦，他真提嘴里了啊！
1: 哎，废话。先拿胶带给你修复修复，知道吗？
0: 干嘛呀？这是
1: 这是古曲啊，这是啊，这不斗地主吗？这不是？
3: 哎，我等的花都谢了。
1: 还挺爱玩游戏的呢。
2: 这怎么了？
0: 斗地主怎么了？斗地主游戏怎么了？
1: 游戏里哪有这音乐？这还
0: 哎，游戏里就不能有名曲吗？小的时候，电子游戏机玩没玩过？有一个游戏叫《南极企鹅大冒险》。
1: 嗯，
0: 哒啦滴哒，哒啦滴哒跳。
1: 你也不嫌闹得慌，这个
2: 玩过玩过。
1: 不，这音乐怎么了？这个，
0: 这叫《六兵圆舞曲》。嗯，是不是名曲？还有一个游戏。马戏团，嗯，哒啦噔噔哒啦噔噔哒啦噔噔噔噔噔噔跳，
2: 卡火盆上了。
1: 哎呀，回来吧，还卡火盆上了。
0: 来来来，
1: 咱们
0: 巡逻兵进行曲。

0: 这都是名曲，怎么着斗地主就不能是项庄舞剑了呢？
1: 不是，他这个
0: 这段历史你了解吗？
1: 不了解。
0: 沛公问项王，嗯，汝欲何为？项王曰：此居间称霸耳。沛公曰：吾将与尔争主天下。项王拍案：吾之尔已似久矣，然鸿沟不可越之，如三代无后嗣，欲诈降于吾，归顺无期，双王并立，其容而争主。沛公弃而退之。好，
2: 怎么样？
1: 一句都没听懂。喂，就是说的好听点。你等会儿发音纯正。
2: 你别，我也没听明，怎么那么乱七八糟？我听着这个，
0: 你不明白。
2: 你等会儿，我得问清楚了。嗯，我这个词儿什么？沛公问项王曰：嗯，汝欲何为？这是
0: 沛公，沛公就是刘邦啊。
2: 这我知道。
0: 刘邦问项羽啊，你要干嘛？
2: 项王曰：此局间称霸耳。
0: 项羽说：啊，叫地主。
1: 地主，嗯，
2: 沛公曰：嗯，吾欲与汝争主天下。
1: 小地主，
2: 叫去。
0: 你也看过《左传》？
2: 哎，你等会儿吧，先。哎，他说对了，啊，不是，项王拍案，嗯，吾知汝已似酒矣。哎，
0: 项王一拍桌子，嗯，我知道你手里有四个酒。
2: 哎，就是。然鸿沟不可越之，
0: 那我这鸿桃沟你都管不上。
1: 你看，鸿沟就是鸿桃沟，简称鸿沟。
2: 我让你给我解释了是吗？
1: 如三代无后嗣，
0: 你三代五后边还一四呢。呀，
2: 欲诈降于我，然归顺无期。
0: 嗨，你想拿那诈降住我呀？啊，你顺子里缺个七，
1: 两仗。
2: 双王并立，岂容而争主？
0: 俩王都在我这呢，轮得到你抢地主吗？
2: 沛公弃而退之。
0: 刘邦一听，摔牌不玩了。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扑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那个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
1: 过几杆，您说像他们起位这儿，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
0: 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站住！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应该穿呐。
1: 啊，怎么没穿啊？
0: 不洗了没干的吗？
1: 感情就一套，你看。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啊？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啊，那我是便衣警察。哦，
1: 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
1: 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你看这就对了，是吧？稍息，林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呀？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啊，你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不让我唱歌。这回不唱了。我想那唱歌，我就唱。
0: 哎，
1: 小声的哼哼，我嗓子痒痒痒啊。
0: 什么毛病？
1: 星期天我把娱乐香啊，交通给了违法了那一张啊。
0: 你从我的红领巾过来就让。不许唱。
1: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 形象，你声音的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
0: 啊？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1: 我唱，我唱，我唱，我就唱。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0: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对，你干嘛呢？你这，
0: 不，这主任他。

0: 太可气了。
1: 您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种人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0: 起哄谁不会？
2: 是。老毛，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0: 同志，同志，银河，熟人，白毛警长。
1: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呀，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全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
1: 啊，来把琴给
0: 我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你
1: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0: 啊？你来吧，
1: 给我多挑点毛病。
0: 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哎、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呢？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不不不，哎，怎么回事？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啊、闪烁吗？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喝不了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牛皋引小寨主婉儿往下就跑，一直跑来跑去，跑到了崔家店。这个地方是哪儿啊？就是这个孩子奶娘所住的住所。哎呀，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跑进村子来了。村子不大，一片宅院修得相当好。到了门前，水凳梨檐下，那是往里就跑啊！里边修的青堂瓦舍呀。快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刚才月雷告诉他，如此如此，就是这个道，你打败仗往家跑，往奶娘那儿去。这个孩儿随后也赶到了，嗯，抬头一看，哎呀，这不是我奶娘家吗？从打我不吃奶了之后，奶娘在山上又待了好几年。前3年他老人家提出来的要回家，是我亲自给监工给修的这一片房宅青堂瓦舍。他怎么跑这儿来？他认识我奶娘吗？孩子水凳梨檐下了马，提着剑随后也追进来了。这个时间离老远，老寨主也到了。儿子一下山，老寨主听说信儿能放心吗？儿子让人家认去怎么办？随着跟着下来的，他们拜往下跑往这儿来，老寨主也跟着来了。不过他已经落得很远，小孩跟着也窜进院儿去了。这老牛挺个大个肚子，一跑噔楞噔楞的肉直颤的，高喊：快出来，出来吧，不出来玩完了，我要玩完。从上房屋里头八大挑帘笼，低头跨门槛走出两位妇人，一位是莫其燕，另一位也就在40左右岁，满身上下穿了一身的便衣。从屋里头出来，两个人非常客气，莫其燕都搀着人家呀。等他们刚出来，老牛日溜钻屋去了。这回就交给你们了，这出戏我已经唱圆满了，你们掂着着办吧。你们小孩离着老远一看，哎呀，奶娘啊，没有她我能活到现在吗？我刚生下来我娘就死了，你说奶娘把我带这么大呀。牙在亲儿子一样，赶紧跪倒参见娘，不叫奶娘。奶娘赶紧往前上了几步，伸手搀讲起来：少爷， 你起来，我跟你有话说。小寨主回头看看莫奇燕，要搁往常那翻脸那伸手就把他整死了，那占山的人杀人都不沾眼呢。不过总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说不上是怎么回事。莫奇燕两只眼睛直勾勾看着他，不住在盯着耳朵这一块，既在看，越看越是自己儿子，没错。最后让到屋里头，莫奇燕跟着也进来。娘啊，他是怎么回事？他是出家人，他是疯子，他有病。他在山下曾经见到我叫儿子如此如此怎么怎么这么一回事，今天怎么又跑您这儿来了？您认识他吗？奶娘这才从头至尾实话实说呀，说你不姓董，你爹董云对我不薄，我不应该泄露，不过我现在不能不泄露，我如果不泄露的话，我本身我就有罪了，我罪太大了，因为你是岳家的后啊。想当初他是在庙前拾来的，换句话说是把你偷来的。他自个儿说了，你长得黑灿灿的像他，所以说把你弄回来了。他本人无后啊。什么？奶娘，你说的是真的吗？话刚说到这儿，院外头摔凳下啦，婉儿，婉儿，为父我来了。谁呀？老寨主叫董云。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婉儿呢？叫董婉儿，来的太晚了，所以说起名叫婉儿。来到里头一看，这孩子这小脸不是正经色儿，莫七燕他可不认识，奶娘当然是认识了。见到了奶娘，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谁？老寨主，这就是他的生身之母莫七燕。老寨主听到这儿，两只眼睛直勾勾，一皱眉头，啪一跺脚，把髻子一甩，心话：你好糊涂你呀！我对你得有多好啊？你怎么能把这事儿你给往外说呢？你真缺德了你呀！一伸手拉住孩子，孩子随我走，走走走走走走，不搭理他，他不是人。孩子双手握住老寨主的手，爹爹，我问您，奶娘说的是真的不？刚才是这么说的，我是捡来的不？二啊，没这么回事，他胡说八道，指定是老岳家拿金钱把他买通了，让他这么说的，哪来这事？你是我亲生的儿子，走走走，拉着孩子往外就走。还没等到大门，大门外头啊，来了约500军兵，正中间带主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五官端正，不是别人，正是岳雷。岳雷甩凳下坐骑，迈步往里走，正迎上老寨主。老寨主他不认识，这小寨主他认识。

跟自己交过手啊。用眼睛一看，当时明白，报案兵手。请问您是清风寨的老寨主吗？然也。你是何人？岳雷是也。哦，岳元帅呀、啊。好，岳元帅，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回去把你弟兄放出来也就罢了。走，儿，走走走走，这意思转着弯就要走。岳雷拦住了去路。老寨主啊，没有儿子这种心情我们特别理解也同情。说至于现在你的儿子，他是我岳家之后，是我四弟的孩子，已经事情澄清了，请您就不必再固执了。您跟着孩子说实话，无论如何让他认祖归宗吧。胡说，哪有这事儿？他能干吗？最后急眼了，岳元帅，你如果再拦着我可不客气了。宝剑苍啷出来了。岳雷，岳元帅能放他走吗？老寨主啊，拿人心比四心呐、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可不是铁铸的。您也是有血有肉，换句话说，您的孩子被别人给偷走了，您心里什么滋味？现在已经见到了，能够人家不相认吗？作为你，你能够不相认吗？老寨主偷眼一看，儿子这脸色，这眼神有点不太对劲儿，是有点相信的意思了。宝剑举起来，照着岳雷唰啦就是一剑。这意思，你一躲一闪开，我们爷俩跑出去，然后山都不会走了，隐姓埋名了。岳雷往旁边一闪身躯，两个手指头扁着，正好捏到剑尖上。啪，捏住之后，老寨主往回一撤，撤不动，往前扎，扎不动。这个时间，岳雷往前稍一推，借劲使劲吧。老寨主正好往后撤，这一推，噔噔噔噔，哐，来个定墩儿。孩子也撒手了，他一下子栽倒在地，旁边过来一个傻大黑粗的，谁呀？牛二圣人。牛狗上去把脖子给掐住了，不动不动，都掐死你。小寨主一看你撒手，往上刚要一闯，牛狗说：“你别上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一上，我就把你爹给掐死。他是你爹不？是不是你爹把你养大成人了？你忍心让我把他掐死吗？”就在这个功夫，屋里的人全部都出来了。莫其燕哭得像泪人相似啊！直接来到老寨主的跟前，跌膝跪倒在地。老寨主，老寨主，你把我儿养大成人，我感激匪浅。你偷走我儿子也好，请走我儿子也好，不管怎么说，你给带大了，你就是岳家的恩人呐。我不能当你当敌人看待，可但是你能不能让我们母子相认？他属实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成全我们相认，儿子还归你，你愿意领哪儿就领哪儿去，我不管。不过你得让他承认我是他娘啊！说到这儿，哇一声哭了。岳雷呢，在旁边也不住在说好听的吧。老寨主，还是这句话，拿人心比四心吧。说岳家这条后我们可以不要，给你了。不过我弟妹说了，你让他母子相认即可，难道这还不行吗？老牛在旁边吱声，哎，我说哥们儿，哎，不对，论哥们儿不对劲儿，要说起来我是你二大爷，叫二叔也行，对不对？咱那二辈儿叔论呢。
说你把这孩子带大，老月季都赶集，你赶集的不得了，怎么让娘俩？

见见面，让他承认他是母子关系，你都不肯呢？你这心难道说就黑了似的吗？是铁打的，你一言我一语呀、啊。最后，小寨主婉儿跪到爹的跟前，长跪不起，爹呀，宝剑拔出来放到自己的脖下，爹，您能不能说实话？我到底是不是您的儿子？是不是您的亲生？还是您捡来的？如果说您真正是把我捡来的，您成全我母子相认，让我知道我是谁的后代即可。我不图别的，我还是您的儿子，我孝顺您，将来娶妻生子都姓您的董。您看这不好吗？爹呀，我看岳家这一家人太可怜了，一直母亲莫欺焉。最后老寨主啊，这是人性感动天心了，一琢磨他妈瞒也瞒不住了。嘿嘿，儿啊，我白养你10年呐！说的这哇一声，咧开大乖乖就哭起来了。大伙一听，这真的了，对不对？这承认了，这就是。这小寨主一看，爹，您别哭，您是我亲爹，您疼我爱我，您教给我的武术，拿我爱如珍宝。孩儿，我不是不知道，您容我过去见过我的亲娘，见过我的亲爹，居家大小都见面之后，然后转过身，我随您便走，我跟着您走。什么时候让您黄金入柜了？您入了祖坟了。然后我再认祖归宗，现在我就姓董了。老牛一看这孩子，老岳家的后事都这么知情懂理呀、啊，哎，都这么明白事儿，你还有什么说的吗？你老寨主这才不哭啊。这个时间，小孩过来先见过娘，见过娘放声大哭，又见过自己爹，见二大爷，一一施礼，到老牛的跟前，老牛说：“我是你爷爷，牛二爷爷。”没错，就是你亲爷爷。施完礼之后，老寨主意思真打算把这孩子带走。你们说的，这不孩子也这么说呢？我就得带走。老牛过来。我说老寨主啊，你叫什么云？我叫董云。我看你也是堂堂正正的大老爷们儿，得说也是光棍吊吧。你看这孩子也认祖归宗，都认了，摸不着你扭脸带他就走啊？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孩子带走，他都知道谁是他亲爹，谁是他亲娘了。这狗肉能不能安到羊身上？你说你这不傻吗？这不是啊？那我不能白养的是你。哎，白养不白养，谁也没让你白养。你要姓话，别回你的山了，你那小窝别去了。山子儿、山娃、草寇，多难听啊！我们现在抓住了秦桧，班师回国。老岳家平反昭雪，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得说是你小子他妈挺有福气呀、啊！你把岳家的后事偷去一个，你给养大成人了，你有功，你还不得做个一官半职的？老岳家做了官了，你不也得做官吗？你何苦来领着孩子走呢？啊，我舍不了我的儿子啊、哦，他跟你继承后代香烟，对不对？回到京城之后了，你给他娶个媳妇儿，人家那头再娶媳妇儿，你这头生几个孩子都姓你的董，那头生孩子姓岳，你管不着，这有何不可？一子两不缺呀！你老头子也能够跟着享点福，享受享受啊！你看这不好吗？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呐。董云一听，急忙点头，不知道元帅意下如何，我能否跟着到临安？岳雷点头说：“太好了，应该一块走。说起来，您也是有功之臣，共同享受去吧。”书要简短，给奶娘扔了许多的银子，大家。

0: 动身回转连营，收拾收拾，装上车辆，拔寨起营，书要简短。小行夜住，饥餐可饮，来到临安国都的城外，把营盘扎到教军场，请旨上殿要面见康王。康王得报之后，哎呀呀，爱卿回来了，我儿金宝可能也回来了。另外折本上写的明明白白呀，已经把秦桧给抓住了，肯定是押回来了。恨秦桧啊，虽然说他有点昏拗，可但是他不愿意江山丢啊。金兀术给秦桧来的那道圣旨现在就在皇上手里头呢，他心里明明白白，这是反臣呢，马上出旨，让岳雷率众赶紧入朝。岳雷率众入朝，来到五朝门外，所有的人全到了。说前殿上死的将军那么太多了，现在具体有谁没有谁，皇上完全都不知道。第一个上殿者不是别人，谁呀？太子赵金宝。皇上的儿子，东宫守缺殿下。殿下来到上边，跪倒磕头：“父皇啊，孩儿给您磕头了。孩儿死而复生，没有岳雷元帅，我早已死在黄泉之下。”就把经过说了一遍：怎么把我押到了山洞？秦桧如何如何造反，他如何沟通金兀术，把一切完全都说了。康王赵构点了点头：儿啊，既如此，这也是大幸而特幸啊，不幸之中万幸也，我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为父太高兴了，下殿去吧。来呀，传旨，有请岳雷元帅，以他为首众将上殿朝见。圣旨传下去之后，功夫不算太大，以岳雷为首，从下边岳家弟兄牛二爷、王佐全都来到八宝金殿之上，按着君臣大礼，前七后九，中八拜，跪倒磕头，拜见君王。康王往下看了一看，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有八面的威风，一看这岳雷呀，属实有八面的威风，小伙子长得也漂亮也棒，三十已过了，媳妇还没有呢。原先有个媳妇上官氏，生死不知，到现在下落没有，始终打着光棍在军营当中统帅三军呢。岳爱卿，岳雷，你不要起来，朕马上加封你的官职，参见主公。你爹已经不在了，你就是大宋朝的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谢主隆恩。别起来，岳雷呀，你可知道金兀术现在整顿三军人马40万，马上就要八进中原，你们岳家都是干国的忠臣，现在就看你的忠字能不能表现出来了。主公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嗯，岳雷，我命你四面八方调遣人马前去扫北。刚回朝啊，遵旨。 老牛啪啪一听，封官是好事儿，打仗也对，我们他妈不去打谁打去，是不是？皇上挺有眼光，可不过这个仇多钱给报啊？秦桧已经逮回来了，现在就在武城门外呢。怎么不提报仇的事，马上就征北？这哪成？王佐，王佐来到上面，朕封你为全国的监军官，马露水三军儿郎的监军官，这家伙这官升大了，总监军呢、啊？谢主隆恩，牛皋，哎，牛皇兄，哎，咱哥们有交情，我这到我这官小不了，牛皇兄。从此你不单是一儿干殿下同台侯，外加自在逍遥王。主公啊，咱们两个那哥们儿对不对？咱们什么也别说，咱也不是套，填的前头给我加俩字儿行不行？加什么字儿？长寿自在逍遥王，可以。从此就封你长寿自在逍遥王，谢主隆恩。哎，我这哥们儿，你是我玉帝呀，能不能加封我内杆枪，上管昏君不正，下管臣宰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先斩后奏。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雷压着秦桧带全军回京之后，见到了康王。太子赵金宝诉了冤，属实秦桧造反，最后把所有的将军们完全都请到八宝金殿之上，一般之人连升三级，唯有月雷封为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把他爹岳飞的那个权力整个交给他了。另外告诉月雷，金兀术现在人马已经要启动奔中原来，又要侵犯中原呢，你赶紧四面八方调兵，调来了人马准备扫北。月雷遵旨之后，紧接着封老牛，封牛皋的官。封什么呢？本来他是一儿干殿下同台侯，这回外加自在逍遥王。老牛提个建议，给我来个长寿俩字不行吗？加俩字，行，长寿自在逍遥王。老牛又提出来了，皇上能不能封封我那条枪，封他上管昏君不正，下斩臣宰不忠，代管三宫六院72偏妃龙子龙孙，有先斩后奏之权。老牛心里打算是什么呢？有了权力了，他娘的，我他妈谁也不怕，到时候该杀杀该宰宰我全都剁了他。把皇上可吓一跳啊，皇兄啊，这可不行，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不封啊，不封拉倒吧。事情已毕，康王坐到上头看了看月雷，月元帅，不知道你夫人何在，把他请上金殿，我要封他一品夫人。哪有媳妇儿？现在就在打着光棍呢，原来收了个妻子，上官金凤，但是下落不明，死活不知啊，身怀陆甲走的。啊，主公，如果要问，现在我没有妻子，原来有妻子是如此这般这么回事。
6: 哦，
5: 康王一听，这么大的元帅哪能没有夫人陪伴呢？哎，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想起来宗泽的孙女儿宗芳的女儿，现在25岁，高门不就低门不娶，因为眼光高耽误了。那个当时姑娘到了17、18，孩子耽误俩仨。

他提倡早婚呢。25岁了，谁还要啊？一想，干脆我金殿指婚吧。那姑娘长得也是美貌无比，不过就是岁数大一点。当时提亲，亲事定下来了，把宗方可乐坏了。宗泽因为岁数太大了，并没有上殿呢。宅良辰吉日让他们夫妻完婚，另外把秦桧给我调上来，恨得看我牙根多长啊！从打你从北国回来，拿着89二弟我兄长和我爹的血书，我可没亏待你。我封你为左班大丞相，在朝中你专揽大权，万万没成想你能够有造反之意，篡军之心呢。当然是时间不算太大，不如猪狗一样被人拉了着，把秦桧一直拉到8宝金殿之上，往地下一咽，扑通跪到这儿。康王在上头还没等说话呢，秦桧在下便是放声大哭：“主公啊，老臣冤枉啊，老臣冤枉啊！”嘿，你冤我不冤呢？老岳家不冤呢？哎，被你害死了多少忠臣了？你现在还敢喊冤吗？满朝文武以及岳家的人都想过去这劲儿，嘎一刀喝的血，都恨到这种程度上。皇上在上边一拍桌，按秦桧：“你冤者何来？主公，我是忠臣呢。”我是忠心保国呀，并无二意呀。哎，为什么将我擒拿回来，硬说我是反叛？康王一阵冷笑：“秦桧啊，现在你的证据已在，你还说什么？哎，放下远的说近的，就拿我儿金宝来说。”在你的手下，你保着架上先敌，为什么你把他押到山洞里边？你不是要造反，等待何时？你什么意思？哎呀，回主公啊，您误会了。要说起殿下到前敌上去，那个地方是杀人的战场，杀人不沾眼的地方，我敢把太子放到明面上吗？我把他放到山洞里，派人特殊来看管，我是为保护他了。人家您怎么能说我造反呢？嘿，秦桧啊，我再问你，这有金兀术他的龙批给你写的，这有这事儿吧？难道说这也是假？拿起来举起来让秦桧观瞧。秦桧看完了奔都没打：“主公，臣冤就冤在这儿，我是受人的排害呀，老岳家害我，这是假造的，根本就不是真的，没这么八糟事儿。”秦桧是一口咬定啊，要说这小子大奸有大才呀、啊，他一口咬定不承认，因为他是左班大丞相，又奉了89二弟，拿着血书还的朝，任何人就杀不了他。这阵所有众人全部跪倒：“主公啊，奸臣的狡辩您老人家可不能再听了，有冤的报怨，有仇的报仇，今天您应该放开交给大家，您才是有道的明君呢。”康王点头说：“好，秦桧，你再狡辩，朕再也不能受你的蒙蔽了。来啊，把他推出去，往人架子里头一支千刀万剐，把他剐之。”是，有人刚要往下拉，就听五班当中有人说话：“主公且慢，单备。
来到上边跪倒磕头参见我主。谁呀？王佐大元帅，又是全国的总监军官。王佐，你有何本章回我主？他没有招供，这是其一，不能杀他，因为他是左班大丞相，他不招供有八九二弟呢，八九二弟拿他当好人，才给他写了血书，他才回来。八九二弟不点头，治他的死罪恐怕不好治啊，这是其一。是其二呢？难道说害岳家军救他自己吗？还有余党呢，您得把他留着，把余党完全揪出，到那个时候我主您再传圣旨杀之。也就是大家一听，哎呀，对呀，这一句话不要紧，在旁边可吓坏了一个人呢。谁呀？西宫太师莫七谢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差点吓尿裤兜子里头，心话妈的妈，我的姥姥，好王佐没胳膊的，你这一句话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把他要一杀了，杀人灭口，这算完事儿了，兵不大司马已经都不在了，王八燕他死了，就剩我自己了，怎么难道说我还混不过去了吗？岳雷大家一听，此话有理，牛皋一听，对对对对对，还有爪牙呢，把他押去，主您把他押到哪儿合适，再不我看着，不押到狱牢好好看管，把人押下去。不过事情已经有到这儿了，这个人已经犯了死刑了，皇上接着传旨，把秦桧的全家356口全部上绑，押到狱牢，全家该斩灭顶之灾呀、啊！犯这个罪呀、啊，把全家完全都给抄了，押到狱牢不提，单说皇上在金殿上，哎，长叹了一口气呀、啊。岳飞岳元帅死得好苦啊，现在朕已经彻底明白了，一切一切也都晚了，当初如果奸贼通知我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杀了他呀。岳家军保朝非止一载呀、啊、功劳太大了，不让岳飞哪有今天我的江山在。岳雷现在又能够挂元帅去征北，看来我的江山就是岳家的江山。说怎么办呢？现在岳飞的尸骨找不着，他儿子岳生岳云，他姑爷张宪张宝王恒尸首完全找不着，暂时给他修庙修坟，等将来一定会找着，找着然后入坟也就是了。谁去呢？自在逍遥王。哎，臣在。牛皋，朕命你到杭州城外灵隐寺附近那个地方，听说呀落过凤凰，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呀，朕决定就在那个地方修岳庙岳飞坟，由你来监工，你意下如何？行啊。哎呀，皇上你真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就是把我那坟也修到那不行，哎，你活着修它干什么，死后再修也不晚。哎，那行那行，就这么了。首先呢先办喜事。什么喜事呢？岳雷呀、啊和宗方的女儿宗美娘选良辰吉日给夫妻完婚。那日子还不好选吗？姑娘都大了，元帅30多岁了，也没有妻子，马上让夫妻完婚，就这样选好了黄道吉日，小夫妻完婚。
全朝文武都到了，哪有不到的？哎呀，送贺礼的也太多了，唯有康王派人送来了10坛御酒，而且送来避火珠一颗，这里得有多重啊？康王现在彻底明白了，岳家军属实是忠臣。这府上府下，这乐府是个热闹啊！正这个时间，有人报：回元帅，又来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比皇上那个礼物要重得多得多多得多。哦，何人送来的？回元帅，西宫太师爷莫七谢。岳雷听到这儿，料料打了个愣神儿。老牛旁边一看，他妈的，其中还有他一个呢。嗯，加害岳飞没有他吗？他妈装好人给送礼了，不要不要不要，给我撵走！岳雷一摆手，二叔，不能撵走。说为什么不能撵走？您老人家现在暂时还不太明白。就请您亲自出去请太师办礼物，收下好言相待，你再和他一个酒桌陪他喝酒，走的时候要热情把他送出府门。耶，我说孩子，是不是他拿来了金钱把你买动？你什么意思？你二叔，杀父之仇我能忘吗？这话我爱听。啊，我明白了。你看我心眼少，傻了吧唧，我也猜个八九不离十。你可能是把他稳住之后，然后再剁他，省得他多心，是这么回事？来，我出去，我出去。老牛一出府门，抬头一看，正是老贼莫七谢。两只蛇眼东撒西望，滴溜来回直转呢。他来干嘛？来贺喜，拿重礼，打算要买动岳家的人心呐。老牛从里头往外一走，哎呀，老朋友挺好啊，老朋友。哎呀，要论起来，我跟皇上论弟兄，他是我的玉帝，我是他皇兄，你是他老丈人，咱俩还得论个大小辈呢。不过呢，咱们一殿称臣，不论大小啊。怎么办，老兄？我来接你来了，走走走走走。要说起咱们还有点亲戚挂着，对不对？你女儿嫁给皇上那是我弟妹，是不是？你呢给我当老哥哥，说不上谁敢排这个辈儿。这个金边呢，老太师是低喝矮喝呀，哎呀，牛二将军，从此往后您在朝里头是长寿自在逍遥王，您又是育儿干殿下，又是同太后，老夫求您照应了。一旦间我有个马高凳短的时候，请您拉我一把。老牛一听，拉你一把，兔崽子，我的亲手得剁了你。哎呀，这事跟我打成溜须了。眼珠一转，是啊，我是得狠狠的拉你一把。说这句话，咬着牙根啊。把老贼吓得一哆嗦，心话你可能狠狠地剥我皮吧。直接入了府，岳雷并没有露面。入席，老牛陪着吃喝完毕了，老贼告辞，牛皋送到府外，上了8台大轿，回转了自己的府上。这小子现在啊，像没魂一样，他心里能不明白吗？想当初秦桧，我还有王邦彦，我们三个人里通外国，定计加害岳飞呀。老岳家现在已经把手翻过来了，我们现在已经翻到下头来了。我现在仗谁？就仗着西宫我的女儿啊。可但是
到了时候如果一揪起来这件事，那皇上能不能答应我？

0: 非全家该斩不可呀。越想越没有道。回来之后到了内书房，往里头一坐，是不吃不喝不睡呀，仿佛大病缠身。说太师爷，您这是怎么了？太师，您是不是有病了？请大夫看看。实不可解，请玉大夫给您看看。别看了，没治了。有人赶紧给夫人送信儿，他那夫人老了。哎，另外外头外家不知道有多少啊，他全指着沾他女儿的光。正头香主，头房夫人驾到来了。哎呦，我说老头子，你怎么了？我听人说你病了，病了为什么不看呢？请岳大夫看一看，究竟什么病啊？不能耽搁着，这么大的岁数了，养病如养虎。哎呀，夫人呐！伸手把夫人的手抓住。夫人，我得的这个病是绝症，好不了了，非死不可呀。夫人，不单是我活不了，恐怕你也活不了了。你看这一辈子，你跟我嫌弃没少生，我对不住你。三妻四妾我娶了不少，到死的时候你还得跟我并骨头刀菜。咱俩，嗯，这什么话呢？可为什么？你犯什么罪了？老贼把心里话全部说出，老岳家绝不能轻饶，也就是了。要闹不好，连女儿，你别看她西宫下院，照旧一歪。哟，老夫人听完之后，打了个愣神儿，眼珠一转，扑哧又笑了。太师啊，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现在所担心的，不就八九二弟如果回来，秦桧挺行不了，把你咬出来，全家就完了，是这么个意思？是啊，难道说你还有高见吗？太师，平常你老说我们女人之家头发长见识短，什么都不是，你不相信，这回可用着我了吧？用不着什么费大力气呀，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任何人惹不了你这西宫太师爷，咱全家平平安安。哦，夫人呢，你说是怎么个意思？现在最担心的太师爷不就是秦桧吗？八九二弟如果要是回来了，秦桧一句话咱就完了，咱们现在就杀人灭口，把他一宰了，他死了，谁还能肯动咱们呢？是不是？那就平安无事了。嗯，哎呀，夫人，你说的意思把他宰了？现在皇上已经把他押到御牢，严加看管，那顶什么呢？要依我看，不如老头子你亲身带着提盒到那儿去探监去，把牢头给买通，给他500两银子，我就不信买不通他。你准备好了八步断肠散的毒酒，到月里头你去看他去，好话多说，坏话少说，然后给他一喝酒，七窍窜血死了，牢头上报就说监鞭而死，这不就完了吗？他死了，咱全家平安无事啊，这有何不好呢？哎呀，老小子一听这个高兴啊，哎呀，夫人呐、啊、夫人呐、啊、看来我把你看低了，哎，你真是高人，高高高高，我马上就去。就在当天的晚上啊，做一切准备，把毒药酒准备好了，还有点不太放心， 看家的狗牵来了一个，给狗灌下去一盅翻白嘴吐黄沫子，当时死了。证明这是好使啊，药劲儿是够了。就这样带着家人偷偷摸摸的狗奔玉楼。太师爷来了，谁敢挡驾呀？举双手欢迎，往里头去，说看秦桧来了。这重案子一般人不敢让见呐。捅给牢头500两银子，把牢头给乐得屁颠屁颠的，带着来到了里边，见到了秦桧。秦桧扛家带锁，抬头一看，哎呀，老朋友你来了，我料到别人任何人不能看我，你肯定能够来瞧我来。老贼倒毒酒要毒死秦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1927年7月27日早晨，一个提着黑色提包、穿着合体西装的外地人，在陈庚的陪同下敲开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家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刚一见面，负责领导武装起义工作的周恩来便告诉朱德，贺龙叶挺的部队已陆续从九江开赴南昌，准备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随后朱德也向周恩来介绍了南昌国民党驻军的最新情况。原来一周前秘密返回南昌后，朱德一刻也没有休息。他先是以回南昌搬家为由打牌闲聊，约见滇军旧部，了解到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第三军军长王军都已去了庐山。
7: 他就利用滇军的老关系，就把南昌城内所有的驻军、所有的布防彻底了解清楚，同时画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布防图。周恩来到南昌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图给了周恩来。
6: 此时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朱培德的部队，其中第三军王军部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金汉鼎部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六军主力正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三、第九军各一部和第六军的第53团共3000余人驻守。
8: 当时南昌城里边应该说敌人的兵力相对薄弱，总共只有6个团，而且6个团呢分属不同的军，从军到师一级的指挥官呢还都不在南昌城里边，那么缺乏统一指挥，群龙无首，对发动起义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6: 位于赣南下游东岸的南昌城是江西省省会，南昌素有火炉之称，南昌的盛夏酷暑难耐。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诗人王勃曾留下诗句：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初年，这里就是南方的昌盛之地，因而得名南昌。就在周恩来抵达南昌的同时，贺龙与叶挺的部队也陆续开进南昌。在部队抵达南昌前，贺龙派军需官提前在城里寻觅到了一处落脚点。 这栋建筑风格融汇中西的大楼名叫江西大旅社，当时这里是南昌城最大也是最豪华的酒店。站在顶层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南昌街景，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座灯红酒绿鱼龙混杂的大酒店却即将成为中国革命的暴风眼。95年前，就在这间会客室里，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还没有加入党组织的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并将行动计划全盘告诉了贺龙。贺龙兴奋地说道：“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随后，周恩来又请贺龙、刘伯承一起制定具体作战计划，并决定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设在贺龙军部。
9: 贺龙元帅呢，和父亲呢认识就比较早，贺龙比父亲小4岁。22年的时候，邓克武是川中的军事和政府的第一把手了，很急于扩大川军的实力。爸爸呢，就是邓克武派到湘西去，说服贺龙进入四川，给他一个旅的番号。
6: 此次南昌城，贺龙、刘伯承两人再次携手，配合非常默契。很快，刘伯承就拟定出了一份作战计划。这份作战部署详尽说明起义各部队的具体分工，由贺龙兼任军长的第20军负责攻打朱培德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占领江西省政府，歼灭大营房、牛行等处敌军，同时警戒南浔铁路，封锁赣江水道，阻止敌军增援。叶挺率领第11师负责攻打南昌卫戍司令部，歼灭贡院、天主堂、匡庐中学、新营房、高升巷等处敌军。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学员3个连则负责永和门一带的警戒。在筹备起义的日子里，江西大旅社成为了最繁忙的地方。2楼周恩来的住处几乎彻夜通明。在江西大旅社执行保卫任务的是由叶挺第24师教导大队组成的警卫队，班长名叫粟裕。在白色恐怖中，粟裕投笔从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如愿进入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专门收容2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的教导队，任学员班长。南昌起义前，粟裕每天都会亲自带班巡逻。年仅20岁的他，从江西大旅社的繁忙景象中敏锐地预感到马上会有大事件发生。7月2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从九江连发2份急电，要求等他到南昌后再做是否起义的决定。7月30日早晨，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要得到张发奎的首肯，否则不可起义，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大战临近，部队起义已经就绪，箭在弦上，怎能不发呢？
8: 张国焘提出来，就是要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才可以行动，而且要取得张发奎的同意支持才能够行动。如果按照这个条件，实际上起义就搞不成，因为张发奎那时候明显已经右转了。
6: 张国焘的意见遭到前敌委员会成员的一致反对，双方激烈争辩数小时仍未达成一致。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0: 面临流产的危险。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忍无可忍，拍案而起。
1: 周恩来就非常生气，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拍桌子。他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和中央派我来是主持这个运动，你现在这样我只能回去了。
0: 7月31日上午，会议继续召开，张国焘仍坚持己见。讨论接近尾声时，前敌委员会忽然接到紧急报告，说张发奎已经参加了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同时给贺龙与叶挺发急电，严令二人立即将部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内部也在清共，恽代英等人都在通缉之列。眼看回头的路已被堵死，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得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这是南昌起义的作战命令，是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代前敌总指挥叶挺的名义发布。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1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叶挺率部抵达南昌时正值暑期，叶挺将指挥部设在了位于苏浦路1号的南昌市第二中学内。据起义亲历者后来回忆，叶挺师长首先传达了党的决定，他指着一幅标注好红蓝色的地图，分配了各部队的任务。起义前，在第20军军部的会堂里，贺龙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他激昂地向官兵讲道：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现在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解放人民，下决心跟党走了。1927年7月31日，大战前的南昌城灯火初上，一如往常。就在几个小时前，驻南昌的国民党第三军第23团团长卢泽铭、第24团团长萧胡子等人，同时收到了一封落款人为朱德的请柬。当晚，朱德设宴，酒足饭饱后，为了拖住他们，又拉着两位团长来到城西大士院打起了麻将。晚9点，第20军一位云南籍营副急匆匆地跑来告密说，今晚部队要在城内暴动。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意外，朱德说笑着送走了急于赶回驻地的牌友们，随后将叛徒告密之事告诉了贺龙。情况万分紧急，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当即与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决定提前2小时举行起义。
2: 城内已经戒严，齐军总指挥部已经下达了河山统一的口令，埋伏在各指定地点的齐军战士们系上了红领带，手臂上扎好了白毛巾，马灯手电筒已经贴好了红十字，利剑拔出皮鞘，子弹压进枪膛。
0: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中国革命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南昌城头清脆的枪声划破漫漫长夜，南昌起义爆发。朱德精心绘制的布防图为起义军提供了准确的进攻目标。作为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叶挺指挥第24师官兵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必克，守必固，再次打出铁军威名。教导队中队长陈守礼带领十几个学兵， 向驻守在南昌贡院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中，陈守礼和学兵们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而陈守礼却腹部中弹，倒在血泊中。援军赶到后，将敌人打败。在叶挺率第24师猛攻敌军之时，负责围攻方坛衙门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贺龙所率两个主力团，也遭遇敌人的顽强抵抗。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仅200-300米。贺龙、刘伯承站在小楼的台阶上观察情况，指挥作战。在贺龙传中有这样的详细记述：战斗一打响，敌人就集中火力封锁鼓楼，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战斗异常激烈，榴弹不时在他们头上呼啸飞过，他们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第一师是第20军的主力，在师长和团长的带领下，起义部队利用民房攀登上鼓楼楼顶，占领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正面进攻，又组织力量穿街入巷，翻墙越级，向敌军背后包抄，迅速将敌人压进其总部大院，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作为那场激烈战斗的历史见证，贺龙指挥部三层临街窗口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弹痕。就在南昌城各个战场激烈战斗的同时，朱德率领第3军军官教育团候命在营房里，作为预备队的他们人不脱衣，枪不离人。不久，接应朱德军官教育团的部队赶到了。这段珍贵的录音是1976年粟裕大将接受采访时留下的。作为当时接应队伍中的一员，他对南昌起义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3: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朝他的营地的上空打了一牌子响，里面呢就是经理号军队同志接到也就出来了。当时给免费也有人随着我们去，就由我们把军队同志护送到南昌给免费参加了工作。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军队同志的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在德国加入共产党的。
0: 在朱德的周密组织下，国民党第3军军官教育团3个连的学员成功起义。激烈战斗的同时，负责起义保卫工作的陈赓与李立三等人一道，连夜在南昌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当8月第一缕红色晨光映照着波光粼粼的赣江时，南昌城的枪声慢慢平息了下来。在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鲜艳的红旗迎着朝霞飒飒飘扬，南昌起义胜利了。就在南昌城内的战斗落下帷幕的时候，马回岭九乡与南昌之间的一座小镇，重要的一幕正在上演。
4: 8月1号的中午，从南昌来了一辆空车皮啊，到达了马回岭火车站。叶荣臻就知道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于是呢，他就带领马回岭的第25师中的第73团的全部、第75团的3个营和第74团的机枪连，他们以到外面打野外的方式，把行李放在火车上。当他们快要到德安的时候，就发现后面有一辆火车跟来了。
0: 当这支还没有带上起义标志的部队

0: 登上火车时，张发奎率领部队乘火车追了上来。千钧一发之际，聂荣臻、周士第当机立断，下令对敌军火车射击。短暂交火后，起义部队将敌军截住，张发奎自知事已难挽，原路退去。随后第25师起义部队星夜赶往南昌，抵达南昌城时正是第二天拂晓。周恩来见到他们后高兴地说，没有想到这样顺利，把25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这是1927年8月3日江西工商报关于南昌市军民举行联欢大会的纪实报道。是日大会场中赤日当空，延长数小时之久，而到会群众莫不精神奋发，于此亦可见南昌民众革命之精神。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有两件国家一级文物，它记录了当年军民鱼水情深的一段故事。在这份收条中写道，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10000元整。回信的内容为，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兵二常委分别送交11军与20军两政治部主任领收代为分发。起义胜利后，南昌各界群众掀起了拥军的热潮，支援起义部队的情景令老党员、时任财政委员会主席的林伯渠也不由得感慨，这是群众对起义军的深情，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加倍奉还。起义胜利后的当天上午9时，在江西省政府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谭平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 南昌起义，它是为挽救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壮举，也就是说，在白色恐怖当中举起了红色的火炬，用血和火的语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信念。从这里开始，也开。

0: 变。这次起义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更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民夜枪声震九街的南昌起义，必将永载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7年盛夏的七月，严峻的形势却如临寒冬。宁汉河流，大革命失败。就在这时，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秘密来到九江，奔走于九江的中共党组之中，通知他们做好准备，听候中共中央的命令。他就是刚刚被周恩来指定为前敌军委书记的聂荣臻。随着革命重心由湖北转向江西，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的九江无疑成为筹备起义的重要中转地。九江地处武汉南昌间的水路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聂荣臻到达九江后，把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进行了传达。面对汪精卫的反革命屠杀，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从武汉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先后到达江西九江，准备组织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当时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他们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由武汉鄂东一带已陆续向长江下游集结，分驻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云集在这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兵力达20000人以上。在中国革命局势千钧一发的关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确定周恩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还决定联合张发奎，依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发动武装起义。
4: 在第二方面军，政工干部90%都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就选择了第二方面军作为基本的力量。
3: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是张发奎，他统辖着第4军、第11军、第20军，麾下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急先锋，攻克武昌，获得铁军威名。因此张发奎对屡立战功的下属甚为欣赏，开始对清党分共并不积极。
4: 张发奎是一个职业军人，在他的军事生涯当中，他就感觉到共产党人呢，就是英勇拼搏、果敢顽强的这些骨干，他要运用这些人的力量来发展他的实力。他容纳了一批共产党员在第二方面军任职。
3: 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叶挺、许继慎、周士第、张云逸。

0: 卢德铭、叶剑英等许多中共党员都曾经担任重要职务。在聂荣臻回忆录中，对他初到九乡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到九乡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聂荣臻来不及做片刻休息，就直奔叶挺指挥部驻地。这是位于江西九乡市区的一幢西式建筑，最初这里曾是原圣约翰中学校长高达德的寓所。从武汉率部开赴九江的叶挺，将国民革命军第24师指挥部设在了这里。借林伯渠弟弟在海关工作的便利条件，在九江英租界的海关大楼内，年轻的共产党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齐聚一堂，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聂荣臻将周恩来交代的中央指示做了传达，会上有人主张马上就干，聂荣臻则耐心解释，来九江前周恩来同志一再嘱咐，何时起义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擅自行动。与会同志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张发奎的态度开始右倾，已经站到汪精卫的一边，应放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谈话会最终决定，共产党掌握的军队要赶快集中南昌，并动员贺龙的第20军一同行动，实行南昌起义。
1: 这次会议历史称之为九江谈话会，提出在南昌举行起义，这是第一次提出，所以我们把九江也称之为南昌起义的首倡地。
0: 会议结束后，聂荣臻、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和已经在庐山的瞿秋白商议起义事宜。第二天傍晚，庐山仙岩饭店，一扇不起眼的窗户突然闪过一缕烛光，随后又被全部遮掩了起来。显然，有人在这里秘密商量着什么事情。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地处内陆，腹地辽阔，若在此起义，部队机动范围大，有回旋余地。另外，当时的南昌只有一条南巡铁路与九江相连，只要控制住这条铁路，就可迟滞敌军行动，减轻南昌城内的起义压力。
2: 当时南昌的守军相对了比较薄弱，便于我们起义军一举达成目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朱德已经在南昌城里建立了一些很便于我们开展工作的基础的条件。
0: 此时驻扎南昌城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则是来自滇军的朱培德。
3: 滇军客居的家根基是比较薄弱的，便于我们发动群众，便于我们组织工农武装。我的爷爷朱德呢，他跟滇军呢有非常渊源的、非常深厚的关系。
0: 朱培德与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就有同窗之谊，被同学们称为模范二朱。只是后来二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3: 1922年，爷爷呢下决心脱离旧军队，去寻找新的道路，就是共产主义的道路，去找共产党。
0: 寻找救国道路的朱德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因工作需要，朱德的公开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党员。1926年，经过3年多的海外学习，朱德返回祖国，投身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1927年初

0: 德来到南昌，与老同学、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再续情谊。
1: 当时在武汉，党中央决定把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江西以后呢，就派爷爷呢提前进入江西，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爷爷根据他从军13年的经验，他认为我们共产党要打造一支新型的军队，关键得有人才，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校培养骨干的。
0: 抵达南昌后，朱培德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随后又任命他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位于今天南昌东湖区的朱德旧居是一处造型精致的两层小楼。1927年初到南昌的朱德将整个院落租下并安顿好家眷，随后开始在军官教育团中开展工作。在朱德的主持下，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就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在朱德传中记载了当时朱德在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时对学员的讲话：我们要反掉任何跋扈专横的独裁与篡国窃权的阴谋，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才能彻底实现革命。在军官教育团，朱德对学员的政治教育十分重视，他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解革命形势，用幽默和通俗的比喻来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还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世平等人给学员讲述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在军官教育团还有计划地发展共产党员，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到学期结束时，有的连共产党员人数甚至达到学员的1/3。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南昌的政治气候也随之变得剑拔弩张。6月5日，朱培德在江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全省停止工农运动。念及同学情谊，朱培德让部下通知朱德迅速组织学员毕业。机警的朱德令第一、第二营学员毕业，随后把武器发给共产党员占多数的第三营，将第三营暂时保留了下来。6月下旬，朱培德给朱德下了一个礼送出境的命令，请他离开南昌。被礼送出境的朱德一行北上武汉，由于当时武汉反动派连蒋反共，朱德只好先在法租界安顿下来。因为朱德在江西的便利工作条件，加之对南昌的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被中共党组织秘密派遣提前返回南昌，领导军官教育团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随着起义脚步的临近，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他急需一位得力干将协助军事工作。虽然起义在军阀的围攻分化下最终失败，却为后来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卢顺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冲出重重包围，辗转来到武汉，见到了老友吴玉章。刘伯承痛心地说道：卢顺起义失败了，没有完成党交给的要拉起一支队伍的重任。来到武汉后，刘伯承的临时居所访客络绎不绝，汪精卫、蒋介石也纷纷派来说客，许以他高官厚禄，拉他入伙，但都被革命意志坚定的刘伯承

0: 谢绝。不久，刘伯承收到中共中央通知，让他留在武汉待命，并做好去南昌的准备。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刘伯承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一条不太引人注目的消息，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穆岩代理，已蒙军委会批准。
1: 他很怕暴露秘密啊，所以他就假称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暂时辞去十五军军长职务。
0: 辞去第十五军军长职务的刘伯承，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九江成了斗争的重要地点。7月23日，率部抵达九江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便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重要人物。第四军军长黄其祥赶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许以经费和枪支弹药，动员贺龙加入己方势力。
2: 就各种势力都在拉拢他，他以为按照一般的规律，高官厚禄收买你就可以。所以蒋介石派人来，是又拉又打，啊，又软又硬，这样的也没成功。
0: 面对各方拉拢，贺龙均不为所动。在九江，贺龙见到中共中央派往第二十军做联络工作的谭平山。
3: 为什么会派谭平山呢？中共五大的时候，谭平山被选为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所以他的资历比较老。
0: 与贺龙简单寒暄后，谭平山认真严肃地说道：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
4: 谭平山将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希望贺龙领导第二十军跟共产党一起行动的消息告诉了贺龙。贺龙激动地说：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0: 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贺龙旗帜鲜明的表态却是在九江的策划者们深受鼓舞。九江城高昂的革命气氛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同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张发奎企图借开会扣留贺龙、叶挺，继而剥夺二人的兵权。然而张发奎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阴谋已被他身边的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发现了。这位秘密党员就是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1927年7月20日前后，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抵达九江，作为军长黄其祥的心腹，当叶剑英获悉汪精卫、张发奎密谋扣留贺龙、叶挺，并集中三个军兵力包围贺叶部队于德安一带的阴谋后，立即将情报通报给叶挺。
5: 叶剑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连夜去找叶挺，他们商定立刻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玉涵，啊，到这个九江甘棠湖的烟雨厅附近碰头。
0: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句耳熟能详的《琵琶行》是白居易泛舟甘棠湖送别友人时留下的著名诗句。1000多年后，几位共产党人同样一夜泛舟，荡漾在碧波之中。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叶剑英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

0: 诉他们，史称小华子会议。
1: 经过一个简短的会议商量后，决定了第一件事呢，就是拒绝汪精卫的要求，叶挺和这个贺龙不去开这个会。第二个呢，就是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迅速地向南昌集中。
0: 时间紧迫，会后贺龙、叶挺火速安排部队向南昌集结，作出命令由第二十军控制的列车先行，再运叶挺和第二十四师官兵前往南昌，贺龙则率第二十军随后跟进。就在贺龙、叶挺率部离开九江的同一天，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抵达九江，他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从思想上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会后，周恩来又给聂荣臻布置了一项任务，设法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毕业于黄埔一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七十三团也是叶挺在广东、湖南收容原叶挺独立团旧部组建而成的。部队虽新组建，但党组织在这个团的基础却十分牢固，是南昌起义可以依靠的骨干力量之一。武装起义第一时间收到起义信号至关重要，但当时第二十五师这支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却没有自己的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不可靠。为此，临去南昌前心思缜密的周恩来跟聂荣臻做了一个特别的约定。
2: 周恩来走的时候呢，跟聂荣臻说了一个暗号，说南昌起义一爆发，我就从南昌放一辆空车皮过来，你看的空车皮就表明我们的起义爆发了。
0: 周恩来与聂荣臻做好约定后，随即赶赴南昌。另一头，聂荣臻则立即赶往马回岭，秘密筹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事宜。1927年。在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盛夏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集结南昌，风起云涌。在国民党统治腹地，起义军能否成功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家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老妹儿来了，
9: 来了哥，
8: 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9: 我这个绝，
8: 咱们
9: 这，老看我这，我这带沟里边来了，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不，
8: 双卡双带吗？哎，
9: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8: 啊？俩腿这腿穿干穿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我的，
9: 谁的？
8: 我的，
9: 谁的？
8: 你的你的，
9: 这穿了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8: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
9: 啊，
8: 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9: 你等会儿吧，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我看你是憋的。
8: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
9: 哎，吐出来，吐出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8: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9: 嗯，
8: 咱们叫什么名字？
9: 相声新势力。
8: 所以咱们得创新。
9: 哦，
8: 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
9: 哎，这等会儿，勇敢的什么？
8: 踹一踹。
9: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8: 我还摇一摇呢。
9: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8: 踹，尝试英语 try 踹。
9: 就这么个踹，你这
8: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9: 谁无知了？
8: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9: 是吗？
8: 360行，行行出棒槌。
9: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8: 行行出状元
9: 啊，
8: 都得创新。
9: 是，
8: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
9: 嗯，
8: 个个都创新。
9: 哪节目创新了？
8: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9: 唱歌选秀，
8: 整四个评委，
9: 嗯，
8: 坐轮椅上，
9: 啊、哦，
8: 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9: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
8: 嗯，
9: 坐在转椅上。
8: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9: 那也得转椅呀。
8: 等着，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梦见他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住未来。
9: 完了，
8: 哎，这评委，我要你，
9: 对对对，
8: 还忘得哟。
9: 啊，对对对，
8: 是不是？
9: 啊，
8: 这节创新了，收视率高。
9: 这创新。
8: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9: 什么毛病呢？
8: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9: 怎么睡不着觉？
8: 老做噩梦。
9: 梦见什么呀？
8: 梦见一个老娘们指着我喊，
9: 嗯，
8: 我要你、
9: 哎、
8: 我要你。
9: 乱七八糟啊，这就
8: 创新啊，创新
9: 就这么创新。
8: 哎，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
9: 啊。
8: 人家以前相亲
9: 是
8: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9: 一对一的相亲吗？
8: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24个女的糊弄5个傻老爷们儿，
9: 哎，
10: 说什么话呢？
11: 每礼拜来五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宇浩。
10: 我呀，
11: 我没车没钱没房，
10: 没有。棒棒棒棒
12: 棒，可惜不是你。
10: 走了。
11: 脸都没看清，
10: 速度太快了。
11: 你是没经验，
10: 嗯，
11: 你要让我去，
10: 嗯，
11: 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10: 那你这骗人吗？

0: 废话，上电视啊，
1: 嗯，
0: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争取主动权。
1: 嗯，
0: 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
1: 嗯，
0: 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1: 挑一个，
0: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1: 你说什么？
0: 导演，
1: 哎，
0: 再换一批。
1: 哎，对，
0: 哎，没开始。
1: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0: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1: 是创新吗？这个
0: 都得创新。
1: 嗯。
0: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1: 这怎么踹呢？
0: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
1: 嗯，
0: 成熟稳重，
1: 嗯，
0: 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1: 谁呀？
0: 易中天。
1: 哎，你等会儿吧。嗯，易中天解说足球
0: 可以啊？
1: 能来吗？
0: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1: 谈球啊！
0: 今天，
1: 哎，
0: 我们不讲三国，
1: 是，
0: 我们讲一讲蹴鞠。
1: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0: 现在叫
1: 什么呢
0: ？Football。
1: 哎，说足球就完了。
0: 足球
1: 是
0: 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1: 这何以见得呀？
0: 因为每次比赛前，
1: 嗯，
0: 所有人都要一起唱，
1: 嗯，
0: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1: 这怎么了？
0: 好累哦。
1: 哎，好，是这么解释吗？
0: 现在，
1: 对，
0: 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1: 啊，那太好了。
0: 现在的比分是，
1: 嗯，多少？
0: 21-29
1: 啊，
0: 3-1，
1: 怎么这么快呢？
0: 不好意思，
1: 嗯，
0: 老师看的是时间。
1: 哎，看。眼神忒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
0: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1: 谁呀？
0: 是罗纳尔迪尿。
1: 哦，
0: 罗纳尔迪尿，
1: 让他向前一小步。
0: 为什么嘞？
1: 他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0: 你要尿？
1: 哎，
0: 罗纳尔迪尿。
1: 非得让他滴着尿，你
0: 看到他的带球，
1: 哎，
0: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1: 还能想起词来，我这是憋着了。
0: 大江东去，
1: 嗯，
0: 浪淘尽，
1: 这听着就痛快了。
0: 千古，
1: 嗯，
0: 风流人物，
1: 和
0: 故垒西边，
1: 嗯，
0: 人都，哎，进球了，
1: 哎，这。你太耽误事儿了，
0: 现在重新开球，
1: 快点吧。
0: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
1: 嗯。
0: 阿伯赤裸，
1: 哎，
0: 还
1: 赤裸 ，C 罗，
0: 阿伯赤裸没有 C 嘞、哎，
1: 你就说 C 罗，
0: 看到 C 罗的带球，
1: 嗯，
0: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进入对方禁区，
1: 快点吧！
0: 看到他的带球，
1: 嗯，
0: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
1: 嗯
0: ，C 罗是萝莉色。
1: 这什么歌啊？
0: 喵姐，
1: 哎，
0: 老师，
1: 出去。嗯、这就是你那踹，
0: 踹嘛，创新嘛，
1: 都有心踹死你了。
0: 你不光这节目，
1: 嗯，
0: 人家明星也创新，
1: 哪明星创新了？
0: 周杰伦。
1: 你知道啊？
0: 知道吗？那个，哎呦，不错，
1: 哎，这他，呀，这个天王，哎，
0: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1: 也就是5-6分钟。
0: 对，人家拍2.5小时。
1: 哎，两个半小时。
0: 这 MV 叫什么呀？不能说的秘密
1: 啊、哦嗯，那是电影，那是 MV 吗？
0: 电影啊，
1: 啊、
0: 嗯，你看创新了吧 ？MV 拍2个小时，这就是电影。
1: 哎。
0: 创新
1: 还有这么解释？
0: 演的也好、
1: 啊、那是
0: 他跟那个桂志梅、
1: 哦、
0: 两个人呀、啊、
1: 他跟谁？
0: 桂志梅，
1: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0: 还趴着漂亮呢。
1: 废话，什么叫桂志梅呀、啊、
0: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他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要两粒再去吃的最好。
1: 哎呀，
0: 那个桂志梅，
1: 那叫桂纶镁、
0: 哦、桂纶镁，
1: 哎，
0: 这就一样创新，
1: 这就创新，
0: 哎，都得创新，哎，
1: 都得踹，相声怎么踹？
0: 嗯，
1: 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0: 你给我 stop！
1: 怎么了？
0: 你刚吃的什么？
1: 蒸羊羔啊！
0: 蒸羊羔！
1: 哎呦我天哪！
0: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
1: 啊、
0: 嗯！你怎么可以吃养羊？
1: 哎，我吃养羊？
0: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1: 蒸熊掌啊，
0: 蒸熊掌。
1: 哎呀，
0: 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
1: 嗯，
0: 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1: 我去，
0: 你还吃什么了？
1: 蒸鹿影儿。
0: 蒸鹿影儿，鹿影是啥？
1: 哎，鹿影儿，鹿尾巴呀，
0: 鹿尾巴。啊，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哎，
1: 还鹿皮皮？
0: 你还吃什么了？
1: 我这还吃了碗米饭。
0: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
1: 这，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0: 就说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1: 还得有爱心。
0: 哎，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1: 换谁呀？
0: 换一个有爱心的，啊，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 那是你爸爸？
0: 不是你爷爷。哎，嗯，这
1: 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0: 你勾引我？
1: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0: 刘欢。哎，
1: 你先等会儿。嗯，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0: 长得多像老太太。
1: 这什么话？这叫。
0: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1: 是
0: 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1: 哎，那倒是，
0: 高音透亮，
1: 当然，
0: 三腔共鸣，嗯，口腔、胸腔、盆腔，哎，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1: 没有，没有盆腔，
0: 没有吗？
1: 没有，
0: 你加个低音炮嘛，
1: 哎，这不要，
0: 环绕立体声，
1: 就用不着，是不是？用不着，
0: 你让他来，嗯，他说就不吃，
1: 他说也得吃啊，
0: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1: 嘿，你开灯啊？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0: 前奏
1: 直接唱。
0: 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眼啊，不能吃啊，
1: 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0: 生花呀，生雏鸡呀，生子也不能吃啊，
1: 这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0: 哎呀，
1: 别还嘿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0: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1: 谁没有人性？
0: 就你这种男相声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没有人性。
1: 别指我，
0: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没有，
1: 没完了是吗？
0: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哎，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怎么你就没有人性？
1: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0: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1: 相声什么问题？
0: 阳气太重。哎，啊，缺少一点阴气。
1: 缺什么？
0: 阴气。
1: 阴气。嗯。
0: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1: 闹鬼来了是吗？
0: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1: 你说阴气吗？
0: 阴气就是鬼呀。 啊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1: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0: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1: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0: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啊，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1: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0: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1: 是啊，
0: 穿个小旗袍往那一站，
1: 对，
0: 叉开到这儿，
1: 哎，撂下来。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嗯，
0: 旗袍开叉吗？
1: 不，没到这儿。
0: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
1: 开到这儿得要中分，嗯，开大胯。
0: 开大胯，
1: 大胯
0: 往那一站，嗯，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哎呦，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浮游，那个，哎呦我去，那个来点 music，
1: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我这
0: 不是不能说相声，
1: 这怎么了？这吃错了药了？
0: 我不信任。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2: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1: 对，哎呦，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哎
2: 呦，这可不敢当。
1: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2: 7岁

0: 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1: 十八，
0: 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1: 我是说相声的啊，
0: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1: 什么词儿这是？
0: 他闺女。
1: 什么毛病？
0: 激动
1: 过了，
0: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1: 汉子啊，
0: 捧的。
1: 这是捧我闺女，
0: 这是夸她。
1: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0: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1: 喜欢我的相声，
0: 喜欢您的闺女。
1: 你不是粉丝，
0: 那我是
1: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0: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1: 什么任务？
0: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 什么？
0: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爸爸。哎，爸爸。哎，
1: 不，兄弟，别这么客气。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0: 爸爸，
1: 你太缺父爱了。
0: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1: 不是什么玩意儿？
0: 裸婚呢？
1: 什么都不穿。
0: 那叫裸体。
1: 你这个呢？
0: 裸婚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1: 这叫六没？
0: 对，
1: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0: 花？
1: 你花什么了？
0: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0: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 她又来了。
0: 您说同意，爸逼，
1: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0: 结婚还得有房子。
1: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0: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1: 房子有吗？
0: 我想想。
1: 想想
0: 啊，想想。哎，
1: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0: 有
1: 什么呀？
0: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1: 行啊。
0: 就是小点。
1: 多大？
0: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1: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0: 那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1: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0: 有
1: 什么呀？
0: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1: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0: 您说，
1: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0: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婚。哎，这话听着别扭啊。
1: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0: 自己啊，有
1: 哪儿了？
0: 药王庙。
1: 你是和尚？
0: 我怎么又和尚了？
1: 你怎么住庙里啊？
0: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1: 你的？
0: 开发商。
1: 这孩子没正文啊。
0: 您听我说呀，现在是开发商的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1: 贷款买房？
0: 对。
1: 一月挣多少钱呢？
0: 三千
1: 啊。三千就敢贷款？
0: 来，
1: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0: 庙外头，庙外头，庙外头啊。
1: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2: 是
1: 90平米就90万，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0: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1: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0: 也是啊，
1: 你这是买房吗？
0: 那我这是，
1: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0: 不，这不行，
1: 我能看你自杀吗？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看你娶媳妇儿、这房子这个硬件啊、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哎，
3: 想办法。哎，
1: 我你没完了是吧？
0: 有办法了，
1: 说，
0: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1: 你胡说八道！
0: 怎么胡说八道？
1: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0: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1: 不明白？
0: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1: 那也不一定。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来，来，来，来，
0: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 来，
0: 金斗大爷得来吧？
1: 来。
0: 刘伟师叔得来吧？
1: 来。
0: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 什么？
0: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0: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0: 那怨我吗？
1: 怨谁呀、
0: 怨您呢？
1: 你怎么怨我呢？
0: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1: 谁说的这？
0: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 吓唬谁呀？啊，你死不起。
0: 为什么？
1: 坟头比房子贵。
0: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3: 想办法。哎，
1: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孩子有病，你说说，
0: 真有办法了？
1: 说说说说，
0: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0: 您不吃亏，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爱。
0: 说爱。
1: 爱爱爱。哎，踩脚了。
0: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
1: 哎，呦，大子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
0: 好吧，咱不提二胎，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您说同意，爸爸。说对，爸爸，爸爸，爸爸。哎呀，
1: 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0: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 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是，
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0: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同意，
0: 同意了。
1: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0: 这么好啊？
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0: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0: 我爸爸呢？
1: 老爷。
0: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0: 愿意。哎，
1: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0: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0: 不同意。
1: 不同意好办呐。
0: 什么办法呀？
1: 别住我房啊。
0: 哎，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0: 我丈母娘。
1: 你跟他也说了？
0: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0: 没法不急呀。
1: 为什么呀？
0: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3: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2: 这个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3: 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2: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3: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2: 只有我说话，
3: 只有我说话。
2: 学人说话可不好，
3: 学人说话可不好。
2: 来劲啊，
3: 来劲啊。
2: 我有病，
3: 我有病，
2: 我要疯，
3: 我要疯，
2: 我今天节目会被毙。
3: 我们同意。
2: 我不去，怎么就这就同意了？这就
3: 既然他的节目毙了呢，我们俩是一个新兴的节目，
4: 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节目。
3: 这个节目啊，
4: 形式也是不太
2: 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
3: 你不节目被毙了吗？
2: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节目就被毙了呀？
4: 因为你没有才艺。
3: 哎，你还很不给力，
4: 所以你节目被毙。
3: 你会被代替。
2: 你们俩这样说话让我觉得你们很卑鄙。
3: 这叫什么话呢？
2: 我什么就没有才艺？谁没才艺呀？谁没才艺呀？
3: 你没有才艺呀？
2: 对，你们有什么才艺？
4: 我会很多的乐器。
3: 哎，所以他很给力，
4: 所以我节目不会被毙。
2: 你们这样说话让我很生气。又来劲了是吗？还会乐？你会什么乐器？
4: 我讲，我这个乐器说出来，朋友们当时就惊讶。
2: 还能惊讶？
4: 我会吹糖蒜。哇，
2: 怎么的，撑着你了是吗？
5: 哎呦，这是个西洋乐器。哎，
2: 你没吃过涮肉是吗？糖蒜不知道是吗？哎，
5: 他说他会吹。
2: 废话，这糖没有这乐器。还糖蒜，
4: 我要给你掏出来了怎么办？
2: 掏出来我就给他吃了。哎，
4: 怎么办？没见过世面这个样子。
2: 哪有吹糖蒜的呀？
4: 没有，这糖蒜见过这么大颗的吗？
5: 哎呦，这叫糖蒜呐。这不是水仙吗？
2: 这什么
5: 水仙
2: 啊？您听了吗？这俩棒槌知道啊，这叫糖蒜，这叫水仙，
5: 不是吗？
2: 你们俩，哎，你们俩是中国人吗？
4: 怎么了？
2: 你们俩懂这是什么东西吗？
5: 这什么呀？
2: 百合呀。
5: 你也不懂呀。
4: 你拿来吧，你拿来吧。
2: 不是这个东西，这不就那个陶什么来着？
5: 陶笛呀。
2: 啊，对呀。
4: 对了，那陶笛它的珍贵之处为什么？它是个塑料的。
2: 那就便宜呗，就是。
4: 你别看这东西便宜，可是很难。
2: 就别说难不难。掏出来没用，吹响喽，
4: 给大伙儿
2: 吹
4: 表演一段。
2: 废话，来点，
4: 我又不是个卖乐器的，我拿出来给你大伙儿看看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展示，
2: 展示。
5: 还来劲了这个，来来来。

0: 去了。
1: 哎，你这头顶笑长了，你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真是。他那个第二句啊，有一个音符都吹错了。哎，
1: 你怎么听出来的这玩意儿啊？我这还有音符呢，这
2: 老准的。
1: 不是你，
3: 有点跑音。嗯，
1: 你给他弄响了，
3: 弄响了就行。
1: 哎，他响，他哎，
3: 刚才是开玩笑，朋友。
1: 别玩笑，
3: 上演
1: 来。
3: 哎，想不想？
1: 哦，当木鱼那么用？
2: 你要这么说的话，哎，我比你能耐大，
1: 是吧？你怎么着？
2: 哎呦嚯，更响！
3: 一人6000块钱，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1: 讹人来了，这是，这个该拿回来吧。
2: 破塑料的6000块钱，
1: 这不疯了吗？这不是
2: 碰瓷儿来了是吗？
3: 挺贵，挺贵的。
1: 哪就挺贵呀？就这玩意儿，
2: 没见过什么叫值钱玩意儿。嗯，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名贵的乐器。

0: 哦，你有啊？可是没想到啊！
1: 呀，
0: 小梁，哎呦，
1: 来，列位上言，
0: 哎，你瞅人家，哎呦，天哪！
2: 文物，
0: 这是文物，
3: 哎，这不是个口红鼠吗？
0: 不是，什么鼠啊这啊？
3: 不是人，怎么就看出这文物来了？
1: 看看看，
3: 啊，
1: 这有，哎。哦，这个地方有破损啊，这是用最好的透明胶带修复的，看见了吗？
0: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没听说过修文物拿透明胶带在这粘是吗？
3: 你赶不上我这塑料的呢。
0: 没有这个，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别管它值多少钱
1: 啊，
0: 来一曲。
1: 今天让你们俩见识见识，
0: 我给瞅瞅吧，
1: 也让观众朋友们欣赏欣赏。
0: 那我们欣赏欣赏。
1: 嗯，想好了，今天给你们职工指令来一段。
0: 嚯！
1: 楚汉相争鸿门宴上，
0: 哦，
1: 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的乐师奏的一段古曲。
0: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 对了，
0: 吹这个古曲。
1: 是的，
3: 哟，
0: 这还古乐啊，这
3: 真行啊！
0: 咱欣赏一下啊。
3: 啊。哎呦，他真吸嘴里了啊！
0: 哎，废话。先拿胶带给你修复修复，这是
1: 干嘛呀？这是
0: 这是古曲啊，这是
1: 啊，
0: 这不斗地主吗？这不是？
4: 哎，我怎么花到谢了？
0: 还挺爱玩游戏的呢。怎么了？
1: 斗地主怎么了？斗地主游戏怎么了？
0: 游戏里哪有这音乐？这还
1: 哎，游戏里就不能有名曲吗？小的时候，电子游戏机玩没玩过？有一个游戏叫《南极企鹅大冒险》。
0: 哒
1: 啦滴答，哒啦滴答跳。
0: 你也不嫌闹得慌，这个
3: 玩过玩过。
0: 不，这音乐怎么了？这个，
1: 这叫《溜冰圆舞曲》。
0: 嗯，
1: 是不是名曲？还有一个游戏。马戏团，
0: 嗯，哒啦噔噔哒啦噔啦噔噔
1: 哒啦噔啦噔噔哒啦噔噔跳，
3: 卡火盆上了，
0: 哎呀，回来吧，卡火盆上了，
1: 来，
0: 咱们
1: 巡逻兵进行曲，
3: 看，
1: 啊，这都是名曲，怎么着斗地主就不能是项庄舞剑了呢？
0: 不是，他这个
1: 这段历史你了解吗？
3: 不了解。
1: 沛公问项王，
0: 嗯，
1: 汝欲何为？项王曰：“此居间称霸耳。”沛公曰：“吾将与尔争主天下。”项王拍案：“吾知尔已死久矣，然鸿沟不可越之。汝三代无后嗣，欲诈降于吾，归顺吾妻，双王并立，其荣而争主。”沛公弃而退之。
0: 好。
1: 怎么样？
3: 一句都没听懂。
0: 喂，
3: 就是说的好听点。你等会儿发音纯正。
0: 你别，我也没听，怎么那么乱七八糟？我听着这个，
1: 你不明白。
0: 你等会儿，我得问清楚了。
1: 嗯，
0: 我这个词儿什么？沛公问项王曰：“
1: 嗯，
0: 汝欲何为？”这是
1: 沛公，沛公就是刘邦啊。
0: 这我知道。
1: 刘邦问项羽：“
0: 啊，
1: 你要干嘛？”
0: 项王曰：“此举荐称霸耳。”
1: 项羽说：“
0: 啊，
1: 交地主。”
0: 这。
2: 地主，
1: 嗯，
0: 沛公曰，
1: 嗯，
0: 吾欲与汝争主天下，
3: 抢地主，
0: 下去。
1: 你也看过《左传》？
0: 哎，你等会儿吧，先。哎，他说对了，
1: 啊，
0: 不，项王拍案，
1: 嗯，
0: 吾知汝已死久矣。
1: 哎，项王已拍桌子，
0: 嗯，
1: 我知道你手里有四个九。
0: 哎，就是。然鸿沟不可越之，
1: 我这鸿桃沟你都管不上。
3: 你看鸿沟就是鸿桃沟，简称鸿沟。
0: 我让你给我解释了是吗？
3: 如三代无后嗣，
1: 你三代五后边还一四呢。
3: 呀，
0: 欲诈降于我，然归顺无妻。
1: 嗨，你想拿那诈降住我呀？你顺子里缺个妻。
3: 连不上。
0: 双王并立，岂容而争主？
1: 俩王都在我这呢，轮得到你抢地主吗？
0: 沛公弃而退之。
1: 刘邦一听，摔牌不玩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布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怎么
0: 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哦，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您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跨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急干，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呐！
1: 啊，
0: 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
0: 哎，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
0: 啊？
1: 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
0: 啊，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这，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别来！
1: 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啊。
0: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
0: 啊？
1: 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啊，应该穿呢。
1: 啊，怎么没穿啊？
0: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
1: 行，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
1: 嗯、
0: 啊，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啊。怎么不对呀、啊？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2: 稍息，
1: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呀？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0: 啊，你。
1: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0: 嘿，
1: 不让我唱
0: 了吧？
1: 唱歌
0: 这回不唱了。
1: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
0: 哎、
1: 小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
0: 啊、什么毛病？
1: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
0: 啊？
1: 你送脖子红脸巾过来就让，
0: 不许唱。
1: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0: 啊，顾不了。
1: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
0: 啊？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1: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愣、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0: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别！你干嘛呢？你这
0: 不，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
0: 啊！
1: 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
0: 嗯，
1: 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
0: 啊，
1: 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0: 起哄谁不会？
1: 是。
3: 老毛，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2: 同志，同志，
0: 别喝，熟人，白毛警长。
1: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
0: 啊、
1: 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
4: 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4: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4: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琴。
4: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4: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4: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4: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嗯、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
4: 啊，来把琴给我，
0: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
4: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0: 啊？你来吧，
4: 给我多挑点毛病。
0: 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客们，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儿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别！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啊、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可不能把酒喝。
1: 太不了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乐购908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枪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临期商品有什么不好的？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就是喜欢图便宜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今天啊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7月17号，真的很特别。今天呢正午聊逍遥，我也是有了新片花。片花里面呢就是没有了妖哥啊，当然也没有我。是个新的片花。同时呢今天呢也应该是我在正午乐逍遥倒计时啊，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啊，最后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还有逍遥子问啊，那晚高峰还能听到你们？那可以。来吧，大家一定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别着急别着急。今天是周五，五爱喝醋的环节。今儿中午获奖的那位开心果，此时此刻在不在听节目啊？你那个把醋纸发送给我呀，因为时间比较紧啊，所以今天没有来得及要他的地址。来吧。所以啊，真的是民以食为天，吃真的很重要啊，吃真的很重要。不管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你跑。今天早上我又去跑了一个间歇。什么叫间歇呢？就是1公里啊，1公里跑完了以后停一停，让你的心率回到大概130左右，然后再干1公里，然后再停，然后再等，就这样啊。我准备是跑5到6组的，但是呢只跑了4组就停下来了。我倒不是说自己菜，我就告诉自己说，你看你补给没带吧，是不是能量胶没带吧？我的能量胶开玩笑全都是过期的，起码也是临期的，就刚才那个广告里面说那个大粉水那个临期的，临期的这便宜啊，能量胶临期的好便宜啊，你就吃吧，不就是甜食吗？甜的东西它不就能量吗？那就说，那你怎么不挖一勺白糖？我这么干过的。我觉得差不多，但是能量胶呢，因为它比较的稀，但它像水或者是比果冻啊要稀不少啊，它更容易消化，你知道吧？糖它不是固体吗？糖水是吧？糖水那它能量胶啊，哎呀，反正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买的都是零七的，但是今天忘了带了，忘了带以后，所以呢，最后2组就没跑了，没跑就没跑吧，要与自己和谐，要与自己和解啊，是不是？所以我讲吃真的很重要，因此来各位开心果，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16，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16。我看了一下啊，到今天中午的时候，还有开心果在发716。我觉得他发716完全是想效仿我，就是学我模仿我，知道吧？就看看我昨天中午吃的什么，他今天中午也要吃什么。哎呀，昨天晚上还在想昨天中午吃的真美呀、啊、真的哎呀，就好久没有吃过就是那么美味的食物了。好吃，真的好吃啊。昨天是上节目之前吃的，然后但是呢昨天中午和正午乐逍遥的一些朋友们互动的时候，我知道了到1点多钟很多的逍遥子都还没有吃饭，因此我就决定了我们与民同饿。我也没吃啊，中午我也没吃，我就买的盒饭啊，我没有买这个啊，这个我觉得在现场吃会更好吃啊。哎呀，就看着我自己发的这张图我都在咽口水啊，真是太美味了。哎，为什么呢？我嘴巴里在咽口水，我怎么就是被这张图感动的都要流眼泪了呢？这么夸张吗？就是啊。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副驾驶。
2: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3: 有开心果说我们这儿价格很便宜，哎，就大家给估个价呗。如果就这碗凉拌面，说凉拌面呢有点夸张了，因为我吃的是第一波，我吃的是第一份就给我了，因为我要上节目嘛，所以我到台里的时候正好食堂刚开业，刚开始营业啊，这个面呢还是软软的，还冒着热气，所以呢不能叫做完全的凉面啊。就这碗面，你开个价呗。哎，你去看这个黄瓜丝切的，哎，讲究吧，这个青菜上面浇了点油，还有白芝麻，细节决定成败啊。然后这个香菜，哎，这个香菜没关系啊，有的开心果说我不吃香菜，哎，这阿姨会问你的，说你要不要香菜啊，我加。我不跟大家说了吗，先吃绿色的蔬菜啊，然后再吃碳水，再吃蛋白质。然后你看那个胡萝卜，哎，那个咸的萝卜呢是我自己加进去的。我在这个大碗啊一圈摆了一个萝卜花边。讲究吧，哎，那个卤牛肉味道也还不错啊。就感觉到是那个谁呀，武松啊，就要马上他要打虎了吗？我马上要上节目了吗？跟他一样，我说来二斤牛肉。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呢先关注起来，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716，发送阿拉伯数字716啊，就可以看到了。你看908它就是这个弱项，就没办法给大家呈现图片，对吧？我那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还是说你中午吃了啥，哎，我要是能把这个图给大家上上去的话，很多没有吃饭的小子看了以后会不会揍我呀。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5: 你值得拥有，
6: 你值得拥有，
7: 你值得拥有，
8: 你值得拥有，
9: 你值得拥有。

0: 我们的开心果杨洋啊，杨洋说：“小雨，中午听你在908呀，在卖大龙虾，然后呢，我现在就去须臾吃龙虾了。”哎，那两个字是念须臾吧？啊，没有人念鱼台吧？须的龙虾很有名啊，不是啊，我在908，就乐购908，你直接到乐购908买不就行了吗？跑那么远不合适啊，对不对？乐购908微信小程序里面应有尽有啊，跑那么远，哎呀，白听了，节目白听了啊，开玩笑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吃好喝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对，发送阿拉伯数字716716啊，对，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些图和视频，但是呢，因为容量的问题，我把之前的一些图片啊就要删除了啊，就要删除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银子说我就爱吃这个腌萝卜，我妈也给我腌了好多瓶，同道中人。那下次到台里来啊，我请你吃腌萝卜，这个不要钱。
1: 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2: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0: 哎，我突然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凉面嘛，对吧？凉面嘛，夏天吃凉面。那，大家都喜欢吃面食吗？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面？啊，语音文字来聊聊呗，是不是？哎，我太喜欢面食了，因为我是山西人。山西人到最后，他不上一碗面，不会下台面的，知道吧？讲究。而且那个面放的醋，还必须得要是吃面条的醋，吃饺子的醋，吃汤的醋，吃鸡蛋的醋，吃螃蟹的醋，各有各醋。来晚高峰的路上呢，对山西人是各有各处，大家在路上呢是各有各处啊，站好自己的位置，注意交通安全，不要着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来说一说你最爱吃什么面，语音文字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0: 你为什么喜欢吃面呀？
1: 因为我身上有伤心的血液，爸爸传给我呀，所以我就喜欢吃面条呀。
0: 和面怎么说呀？
2: 和面。
0: 和面。
2: 山西人最爱吃面条。
3: 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4: 哎，你不要说啊，就是姐姐和妹妹都喜欢吃面，都喜欢吃面。你早上给她搞什么东西啊？可能她哎呦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烦死了，知道吧？挑食。但是你给她搞面条，尤其是方便面，我的天，不存在。17:45，来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差一点讲错了啊！对对对对对，716是我吃的食堂的拌面啊，凉拌面，凉拌面价多少钱是吧？价格是，我想看，11块钱啊。

11块钱，他应该是16块钱，但是呢，台里给补了5块钱，然后就是15减5，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收费11元，贵不贵啊？还好吧。我们的开心果秋木就说了，哎，你们食堂是预生，你咋知道？我呀，看我们学校预生食堂墙面上好像有安徽广播电视台。我是昨天那个热拌面是冷的的那个，那你就是冷热面好不好？玉生现在反正我们两个食堂已经走了一个了，不知道哪个，不知道哪个，我从来不管啊，我通常都是吃那个最快钱啊，不是最快最便宜那个7块钱的盒饭啊，偶尔呢给大家给自己哦，给大家省点钱，给家里省点钱，给自己呢就是饱餐一顿，吃一次凉拌面。说到你最喜欢吃什么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怎么说啊。我们的开心果问号说最喜欢吃的是炒面片和油泼面。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说饿极了啥面都是我的面。他说其实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饺子和挂面，最最爱吃米饭，一天三顿米饭都可以啊。这可能南北的差异吧。我们的次第花开说实话什么面食我都喜欢吃，可能更爱吃干拌面，尤其是我自己擀的宽面。哦我的天哪，是那种裤带面吗？Mr. Number 零他说喜欢吃炒刀削面，然后里面再拌上油泼辣子那种。哇，那个好像是陕西那边，我在西安那边好像吃到过，就是油泼辣子的那个刀削面。刀削面山西也有啊，山西那是面食的祖，差点说成祖宗。对啊，就是面食的老祖宗嘛，那哪里都有好吃的面啊，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品尝。来，今天是7月17号，我刚刚说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那哎，我们看一下小牌，小牌最喜欢吃什么面啊？小牌说最喜欢吃的是牛腩面，整块牛腩非常非常的爽，那你直接去吃牛肉干就是了。诸位，今天7月17号，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呢？今天是世界表情符号日。没听过吧？今天是世界表情符号日，所以开心副驾驶要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大家听好了啊，这话题，哎呀，这话题太棒了，我怎么想出来的？你刚不是讲了很多很多种面吗？对不对？这个时候，我给你一瓶吃面用的老陈醋，你会是一个啥表情啊？听清楚了吗？刚才诸位讲的所有的面啊，就在你们吃之前，我给了你一瓶就是专门吃面用的老陈醋，你会是一个什么表情？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吧，想想看，就在要吃面的时候，老陈醋来了，我的天，你会是怎样的表情啊？语音文字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52，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不然刚才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马上要吃面了，然后我给你了一瓶山西老陈醋，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是什么表情啊。开心果秋木说，我会皱眉，然后把醋扔给我朋友。我这个人不吃醋。他说朋友是吉林的，特别喜欢干喝山西老陈醋，是吧？那可以啊，那可以啊。不过醋分很多种啊，分很多种。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小牌，小牌是啥表情啊？这是斗鸡眼吗？这是啊？花姐说：“哎呦，真不错哦。”银子就直接看到老陈醋以后，发了一个陶醉的表情。
1: 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1: 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7月11日，广西桂林的秦女士发视频说，自己睡觉的时候被虫子咬断了一大把头发，床上还留下了不少碎发，网友们纷纷调侃说这是野生的理发虫，跟理发店的推子似的。7月13日，科普博主无穷小亮给出了答案，这个虫子名字叫做长度。本来呢是吃木材的，嘴啊牙齿啊非常的坚硬，能咬坏各种东西，这只可能是困在了头发里，然后你的头发又比较硬，它就直接干断了啊。所以中午我播了一下，中午也在908播了，但是908的朋友可惜了，可惜了，他们看不到长度虫长什么样。来，各位开心果胆儿大的朋友，来看一看长度长什么样，发送阿拉伯数字717。我首先说胆儿大的朋友，因为这个虫子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也有哦，真的，我就严重怀疑我家里有这种虫，否则的话我的头发怎么会。对，阿拉伯数字717啊，阿拉伯数字717，来看一看长度这种虫，这个字很难写啊，不重要不重要，有种你来看一看就行了，好吧。今日贵州黔西南州有一个男子啊，喝得醉醺醺的，骑车来到派出所，民警交谈的时候闻到他满身的酒气，结合他骑摩托车前来的情况，当即就怀疑他涉嫌酒驾，马上联系了交警到现场进行核查。经了解，男子前一天晚上和朋友喝了两三瓶啤酒，睡醒之后呢，酒劲儿还没有散，执意骑车上门办理报备业务，呼气检测结果显示他远超醉驾标准。哎呀，不是啊兄弟啊，你啥酒量啊，前天晚上喝了三瓶啤酒，第二天酒还没醒，哥们儿你去查查自己的代谢功能好不好。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3: 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 2, 3, 4。
2: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两眼是独相随，我只求他日能双归。娇女我轻抚琴，燕兮我紫竹林，我痴情红颜心甘情愿，我千里把君寻。
4: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曾经我是靠喊麦出道的小雨。今天啊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了啊，今天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大家有没有看图啊？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反响呢成为两边倒吧。嗯，你看花姐就说了啊，长度虫这个感慨的朋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17717啊，算了吧，我这胆小如鼠的人就不看了吧，保持好心情更重要。您这个说的就我不同意了啊，什么叫胆小如鼠啊？老鼠看到这个东西肯定是美食啊，肯定是美食啊，我的天哪，老鼠才不怕呢。你看小白说了，虫子我看了，好看，下饭，我再吃一碗饭。小排，你是属老鼠的吗？我的天，来，长度啊，就这种理发虫，如果说你早上起来以后，你发现头发咔嚓断了一撮，然后一摸里面脑袋上还有一些碎发，你应该知道你们家进长度了。进长度了啊，看一看长度长得啥样啊，阿拉伯数字717，但它没那么大个儿，因为它躲在你的脑袋里，它要有这么大个儿的话，就图片它放大了嘛，然后你看一下细节嘛，你们怎么样嘛，呸，你把它当帽子戴也可以啊，是不是？嗯，就这么个道理啊。717发送阿拉伯数字717，这是长度虫啊，长度虫。哎呀，行吧，各位，言归正传，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嘛，要不怎么让大家发717呢，对不对？7月17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77，你吃饭了没？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互动的，对，今天是回家吃饭日，真的，今天是回家吃饭日，所以我就想，对啊，也是世界表情日，同样也是回家吃饭日啊，这很容易理解啊，就像是你过生日就不允许别人过生日了，同一天过生日的人成千上万，好不好？对不对？所以就来问问大家啊，今天的晚餐你是回家吃饭啊？还是今天是周末嘛，又是兄弟朋友，是不是？又是聚餐 ，happy。说说看，今儿晚上您是回家吃啊，还是哪儿吃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回家吃。
1: 这是我们的小开心果珍珠啊，今天好像骨科丁丁不在，今天珍珠在交通广播908，正午乐逍遥和那个精灵互动，说喊精灵到芜湖去吃红皮鸭子，然后他带他跳绳，啥呀？这都是，哎呀，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今儿晚上哪儿吃去啊？银子说，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每次你下节目就是我饭入口之时，可以，真幸福。杨洋说，当然不在家吃了，我去盱眙吃龙虾了。哎呦喂，真好哎，哎。那个虾头不要吃啊，哪怕它里面，你不要以为那是虾黄啊，那不是啊，具体是什么我就不解释了啊。祥子说一个人回家吃，孤孤单单一个人，你发个地址来我去。松哥说我想加班后到合肥找小雨吃饭，估计到合肥找到他，他都酒足饭饱呼呼了吧。哎，那可不一定哦，就像是小牌说的一样啊，今晚上回家，不是今晚上不是所有的开心果去你家吃吗？行，你要来我就喊大家来，可中。哎呦喂，您这朋友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7月17号，就是哎呀知道了，哎呀表情日，对吧，回家吃饭，哎，没有那么简单哦，今天是全球洗澡日。对，今天是全球洗澡日，717嘛，洗要洗嘛，真的，今天是全球洗澡日，我没有开玩笑，没有开玩笑，所以今天我们互动的第一二三四第四个话题就是这样热的天气你一天洗几次澡啊？能不能说说告诉我。今天是全球洗澡日，就这么热的天你一天洗，我现在基本上就一天洗两次，因为早上要出去跑次步嘛，回来以后就用闺女儿他们昨天剩的那些洗澡水啊，剩的洗澡水就往身上浇一浇啊，然后用那个上海硫磺皂，你知道吧，因为我怕有肠蠹虫嘛，我就是早晨用硫磺皂洗啊，就是对，早上洗一次，然后晚上回去再洗一次啊，所以我现在是一天两遍澡。诸位，全球洗澡日可方便互动啊。

0: 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辞。
1: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2: 今天是全球洗澡日，然后啊，对啊，你看那个动物园的老虎现在就趴在水里面不出来了，真的、啊，你们要去动物园看的话，那个老虎，如果它的园区丰容不错的话，有水的话，因为太热了嘛，它就趴在水里不出来。老虎游泳游得很好的哦，你不要以为说看到老虎往水里跑照，往树上跑也不照哦。珍珠说一次啊就洗一次，那松哥说。晨跑后一次，中午要是流汗了难受黏黏的话再洗一次，晚上就是干第三次。啊，这么狠啊，早洗太多了，尤其是冬天。我记得那个时候胖轩还有我哥他们都是早上一次澡，然后晚，他们不是一家人啊，各洗各的，各洗各的，就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后来就皮肤不好嘛，就我哥他就是好像是就是皮肤瘙痒嘛，就是冬天的时候皮肤又干，就不能洗那么多次的啊。次第花开说早上跑回来冲一下，晚上好好洗次澡。我老爸老妈现在每天中午冲个澡，晚上再洗个澡，可以可以可以。银子说我这一天上班空调吹着，要不是晚上不洗一下有点那啥的话，我一天都不用洗一次澡。那就不洗呗，我们山西人一年到头，你懂的。好嘞，咱们是对山西那个时候没有水洗澡。我讲句更夸张的，你们都觉得就不可思议，你们都不可思议。我奶奶爷爷跟我讲说，在他们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洗袜子吗？我不说了吧，不说了吧，不说了。来，各位，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哎呦，我的天！对啊，表情日是吧？回家吃饭日，洗澡日，今天还是疯狂读书日。没错，7月17号是疯狂读书日，所以开心副驾驶问大家，你最近又在读什么书啊？那开什么玩笑？刚才洗呀洗，吃呀吃，你这个读书怎么扯上去的呀？真是，来各位跟我一起啊，看书这个字怎么写？上面是不是一个七？下面是不是一个七？然后上面是不是一个一？所以717疯狂读书日。来吧，就说说看吧，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啊？哎，我们今天要创造，我们一起共同创造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好不好？就是晚高峰在一个小时之内互动话题最多的一次直播节目。所以大家，你就是编，你就是扯，没必要，没必要。语音文字发送过来啊。祥子说：“小雨，来20铺吃饭。20铺，合肥的20铺，你们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喝猪头汤的地方。
3: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一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0: 书呀，一开那个书的话，就会变出来立体的一个恐龙。你就可以问他，你是什么恐龙啊？然后他说，我叫异特龙。
1: 这本书长着一对翅膀，喊一句咒语，然后它就可以飞到那里，飞到任何人家里去给他讲解呢。
2: 我想设计一本神奇的书，是一个时光门，打开到哪一页，它就会带你去哪个时代。
3: 我想有的本子给每一个读者留一页，让他们写自己的感受。
4: 我要设计一本专门给视力障碍的小朋友用的漫画书，这样他们用手触摸就可以知道画面是什么样子。
1: 书呢，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很多的知识。
0: 如果没有书了的话，就像有一个小朋友不跟我玩似的。
5: 我想要一本能让我变成奥特曼的书，打败怪兽，保护地球。
6: Open a book. Open a new world.
7: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8: 来自乌干达，乌干达在西非。
9: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8: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10: 好的，太不容易了，朋友们。今天真的是个特别的日子，对不对？太特别了。那么多的互动话题，难为大家了啊！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次第花开简简，他说目前在看的是《探索的人生》，世界是一本巨著，那些从未离开家的人只读到了其中的一页，圣奥古斯丁。OK， 我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啊！开卷有益，开卷有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银子，真是被你扯到了。今天的话题多到我已经靠边停车四次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最近入手的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哦，好书，好书，好书。没有看过，开卷有益，开卷有益，开卷有益。珍珠说，最近看的是《大盗贼》，我没有看过。开卷有益，开卷有益，开卷有益。祥子说最近看的是《咏鹅》，我没有看过。开卷有益，什么玩意儿？《咏鹅》也是一首诗吗？哦，不是，《咏鹅》当然是一首诗了。大鹅嘛，该呀。来，我们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
11: 我这个看的是南怀瑾先生讲述
10: 金刚经
11: 的阳谋。
10: 啊？哦，是吗？我没。开卷有益，开卷有益，开卷有益。好嘞，来吧，朋友们，我看看时间啊，可以啊，大家真的，我真的是觉得最近好像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读书的模式也在不断的增加嘛，包括电子书，还有人直接在手机上看，是不是 啊？所以不一定就是纸质书。我在地铁上看到的都是看纸质书的人，我才能够分辨出来。很多人拿着手机不一定就是在刷短视频或之类的，他可能在阅读哦。我觉得挺好，挺好啊。好，朋友们，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真的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周五啊，五爱喝醋啊，来吧，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717，发送阿拉伯数字0717，然后你会看到一张图，请大家告诉我这个人他是，他不是人啊，他不是人，你告诉我他是谁 ？Who？ 我真想一巴掌呼死自己。发送阿拉伯数字0717，发送阿拉伯数字0717，你会看到张图，告诉我，他是谁呢？

0: 情如麦，梦已终已落闸。你系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你啊，只是不是。
0: 玩个玩，闹归闹，别拿本地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1: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0: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2: 今天就仿佛是一个烧脑的侦探剧一样，就是今天的开心副驾驶，你一旦错过了一拍，好像拍拍都跟不上了啊、哦！一环扣一环，哎呦，互动这个话题，互动那个话题，我的天哪！我们互动了多少话题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了。差个前篇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717，0717是今天的这张图，他是谁？他是谁？我看到有些开心果发了一些关键词，然后触发了去年的此时此刻的一些图片。我看了以后真的好感慨哦，去年这个时候我是在常州，就是恐龙园那边，常州。啊，天哪！哎呀，真好，真好，在常州那边。然后不是看那个常败将军吗？苏超嘛，然后他老是输嘛，挺好的，天哪，你们要不发这些关键词，我都忘了。行，0717，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给的答案啊。这不是最近我们家喝的那款酒吗？马上喝酒，他也不是那谁呀、啊，是不是？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我看看，我现在需要的是答案。不断的有朋友加入进来，0717，对，是今天的题目。杨说这是埃隆马斯克啊。小牌说，我只能看到马，这是牛马的马。DC 五五他说这是武松，为什么？这怎么能看出来是武松呢？喝多了是吧？三碗不过岗是不是啊？你是这意思吗？三碗不过岗吗？对啊，次第花开看到的也是马上醉啊，马上醉。愁情说，
3: 一马平川
2: 啊、哦。珍珠说，
4: 啤酒马
2: 啊、哦，搞得像一款美食一样，还啤酒马，这是猜啥是吧？猜他是谁啊？有两位开心果啊，猜这是马三立啊，马三立猜的真不错哎，你们想过吗？马三立，一位是高了高，还有一位是干了这口西北风，但是干了这口西北风呢，他没有坚持，他后来一猜是马刺，你喜欢文班亚马是不是？塞着马刺，哎呀，真行！各位，我来公布一下标准答案啊！哎，你们刚才听那首歌了吗？那首歌名字叫什么？老舅，对吧？所以，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呢？标准答案是三舅妈。标准答案是三舅妈。三舅妈，我的天！哎，有谁能猜到这是三舅妈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如果没有看到图片的人啊，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0717来看一看啊，0717看一看。三舅妈，这是三舅妈。但是我觉得啊，马三立也挺好的，真的马三立挺好的。所以第一位打马三立的是高乐高啊，高乐高呢，如果馋醋了的话呢？可以把你的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其他的开心果啊，大家继续坚持收听开心副驾驶，好不好？咱们那边不送了，这边接着送，行吧？啊，只要你持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了今天这一场创造记录的直播节目。我是被你们和自己搞醉了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快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下雨流，燕子在屋檐下做了一个窝。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盛奎和欧阳出来了。这世外高人欧阳啊，这一番话把小孩给造愣了。那房子都租的，哦，我明白了，感谢您老也是假冒的。哎，这老头啊，造假分子。盛奎明白什么？在江湖上有这么一种买卖，这买卖啊了不得，干什么呢？叫套。在武林当中有这种买卖，江湖上也有，叫套家，专干套买卖。什么叫套？到哪儿啊，先租他们一片大宅子，丫鬟仆人呢、车前马后，众星捧月，呵，这家伙前呼后拥的，进饭馆子，出烟馆，逛妓院，穿的都像棍儿似的，拿个扇走道都是四愣步，放屁都8个响，自曝是毛毛省总督的亲儿子，毛毛海军大臣的亲侄子，甚至可以说国务会总理大臣是父亲。这么说吧，海阔天空啊，开说接触的都是那些买卖铺商掌柜的，跟你套。走，二哥到我家去。这就到家了。这些商人们一瞅，呵，这家伙金碧辉煌啊，相信了，能不相信？过了半个多月，说话了，就开始套了。我最近呢，在东北进了一批木材，暂时手头缺了点钱，人都马高凳短。我家浙江有银号，江苏有我的股票，就是现在急，汇款没到，差20万两银子，借。人趁价值，这么大一片宅子，缺俩钱儿，拿钱拿出去。第三天回来一看呢，来了，没有，一人没有了这院子。一打听这邻居说了，他们是租我们的房子，我们也不知道他干啥的，说就用1个月，结果15天搬家了。 这就叫套家买卖。老头告诉我，那就是套，你花钱可以把它租下来啊。这些人都听你摆的，你怎么说怎么是，你跟那七岁那老头叫儿子他都答应，你钱花到了，孩子一跺脚，哎呀都像个大鬼，哎呀感情咬一家你一做鬼的。老头扑哧乐了，小伙子你小看你，告诉你吧，事情是这么一回事，由头到尾一说。什么事儿？这位高人欧阳剑客是受人之托。受谁之托呀？受他的亲师弟叫林诺，在云南大理府有一家族，林家家族祖传世代的使刀人，专是玩刀的，号称为南刀王。那使刀的要到王那位子，那就了不得了。这个林默他们家五代人的心血，研究出36路的魔幻刀法。这个魔幻刀法呀，是集各家之长，结合了西洋的积极派，把外国的好东西精华都摘进来了。36路魔幻刀，可是人分36-9等，木分花里紫檀，百人百姓。这个林默呢，号称为文雅居士，这个人呢，满身的绝功，就有一点，总觉得不适合在江湖上走动。干什么？好文弄墨，心裁来讲就是文学素质相当高，没啥事儿写点诗了，贴词了，啊，写写小说什么的，写写什么散文记了，好干这个。也有儿子，也有姑娘，一大家族啊。可他就不想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干下去。为什么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志士不忘在沟壑，练武术的随手就容易把脑袋扔到那壕沟里头。自己呀，一脚插进来了，没办法，不能让儿子再干了。可是祖传的魔幻刀法怎么办？这是五代人的心血，到我这代研究出来，得有后继人呐。林默呀，就开始想，最后把自己的师兄找来了。这欧阳剑客是林默父亲的大徒弟。大哥，我家祖传刀法，另外五代人的心血，研究出36路魔幻刀法，我呢不适合在江湖上走动，哥哥能否给我找一个徒弟？师访徒3年，徒访师3年，这得6年。不论从哪方面来讲，品质、人本身的素质、天赋，这都了不得。你高明练武术家，那不是随便乱教的。我跟你学武，我教你，啥门都教，那不行。你得有那天赋，那骨骼，就练武术得讲究骨骼，适不适合？你看看，这人腿长，适合练哪派的武功？这人腿要是短，适合练什么地躺？这人身轻，练轻功。你那大胖子500来斤，你让他练轻功，不糟践他呢吗？所以就这么事儿。那新词儿比方，那人手指头就2寸多长，你让他练小提琴，磕碜人的一样。这就是如此啊！你给我反个徒弟。我不愿出门，你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哪儿都走。 不愿意出去，也不愿意在江湖上走动，你就给我找找。行，欧阳答应，浪迹天涯，开始访图，找来找去，哪儿都去了，湖南、湖北，直隶、新疆，啊，江苏、江西，找了这么几年呢，最后发现了肾亏。大眼一看，这孩子可了不得，那眼珠啊直转，小孩的身体骨骼都够。一谈话，肾亏把自己的身世说出去了。我的爹爹，西山省总镖局总镖头，三级金镖压如金，甩头一震乾坤，压把运几金刀，纵横天下，胜走昆仑侠。老人家我训不对，说叫胜英胜吉川，为啥出呀？我爹当年镖打斩赤虎铁颜面鬼擎天宝，我爹是误杀，就把我神仙还给孩子接到家中，富压几环，我那青梅竹马光屁娃娃齐游要为他父亲报仇，把这仇就搁我身上，由山崖上把我推下呀，嘿嘿，就这个事，你说我回不回去？我要回去说明真相，你说秦游他们母子还在不在我家待着？在那待着吧，待不下去，走吧，孤为寡母怎么能走呢？我信我走吧，上外头来学来吧，就这么出来了。嗯，老头一听，哎呀，这圣婴的儿子看父敬父，不过你的家族倒不错，背景不错，可你这孩子心地怎么样？开始实验装药贩子，开始跟这孩子挥挥谢谢，最后把老头塞到柴火垛里头去了。老头今天告诉了，这是我的家，我装跟你说是租的。说实话了，和盘托出，把话由头到尾说了一遍。要觉得这是真的，真的，你可没说谎吧？没有，我相信你，谢老人家。啪的也磕头，走吧。由山上下来的目的，就是送你上云南大理府。走，出来了。书说简短，来到云南大理。这大理啊，热闹。这街上人来人往，老林家在大理那是中见多一角，四外烂摊，谁敢惹他们家？来到这门口这儿，欧阳剑可心里不是滋味，心中暗想啊，师弟呀，师弟，你让我给你选徒弟去，你的徒弟，嘿嘿，你在家喝了茶，我在家干嘛？寺外喝口凉水，浪迹天涯。你在家消消停停的看个书，我在外边呢，寺外奔波。结果把徒弟给你找回来了，哥哥得折腾折腾你，闹着闹着，这练武术都好闹着。一看呐，呵，老林家的大门上边挂着灵绸对条山，一边一个，这边是灵字，这边是福字，汉白玉台阶，两边懒凳，上边坐的都是仆人，穿的干干净净的，绑着白水袖头，坐着闲谈呢。老头走得切近，仆人一抬头一看，来俩要饭的。这盛奎穿的略微好一点，赶紧老头啊，就是个要饭，竹棍子 哎呀，往前蹭，干什么？要开桌。这仆人过来，哎呦，老先生，老人家，还没到饭时呢，以为是要饭的。为啥这仆人这么客气？这就与这主人有关系，仆随主性。这话一点不假，这主人要善良，这仆人都善良。这主人要是非常恶，家奴一个差的点。这些仆人的素质啊，都与这林默有关系。没什么事儿，林默就告诉这仆人，人呢，三穷三富过到老，不要小瞧人，对要饭的也好，也不要看低，记住没？谁愿意要饭呢？他赶到那儿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多行点善事，积祖孙之阴德；但行好事，积自己之寿命。听懂了吧？是。成天教育啊，有时候呢，林默还打发俩要饭的来，去到家去看看他们怎么对待你，我给你二两银子。要饭去了，回来了，报告不错，给我弄俩馒头，一碗汤。我没哼没哼，这还行。所以这些仆人呢都挺善。哎呀吧，没到饭时，没到我蹲一会儿。那您坐了不蹲惯了，就蹲到那门边上那石狮子边底下了，抱棍子在那琢磨。盛奎啊就问老爷子，咱咋不进去？进去辛辛苦苦浪荡几年，四外飘游，好不容易把你扣着了，给他送来了，我能便宜他吗？我得折腾折腾，听我的，我告诉你咋折腾你就怎么折腾，听懂了吧？
7: 听懂也
6: 折腾吧，搁那手上呢。不大一刻，仆人看了看，老爷子到饭时了，端去吧。噔噔噔跑进去，不大一刻弄了俩馒头，一碗甩袖汤，端到切记，您吃吧。小伙子，哎，四外走啊，要的都是干的，这馒头我都吃够了。70来岁的人了，牙口也不好，这汤啊，你看上边连个油珠都没有，能不能给换换口味，弄点好的？
7: 好，
6: 又端回去。到厨房，刘师傅，外边要饭的老者呀，说了要弄点好的，70来岁馋了。行，不大一刻，端了一盘菜，弄了两碗大米饭，端出来了，把白米饭放在这儿，菜也摆在这儿。老头看了看，呵，菜还不错。水爆肚，这菜倒不错，就一个，你看我们是俩人，能不能再给做俩？哎，做，这仆人心中还想，这多热闹，赶这位老人也挑上了，行，满足了，跑进去了，又端了俩菜，放到这儿，行了吧，老爷子，这回您吃吧。有酒没？酒，哎呦，这个可为难了。我告诉你啊，你要不给我酒，我一头就撞死到这儿。我就跟这狮子干，站起来哆里哆嗦就奔这狮子。
7: 喂，你等会儿。哎，老爷子，行，
6: 您喝什么呢？您是喝状元红啊，是葡萄啊，还是喝绍兴白呀、什么女儿红啊？一样都来一碗。
7: 一样来一碗。
6: 行， 进去了，那老爷子还要酒，这怎么着？是把酒端出来了，往这一放，喝吧。端起一碗来，咕咚招进去，就看这位欧阳王启一仗亮亮青青，有王李闯大闹林宅，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欧阳剑客要跟林墨开个大玩笑，喝了几口酒，老头就往起站，走进去。老爷子，您进去干嘛？开闹闹？您闹什么呢？
6: 我告诉你，前两天呢，我跟你这个宅子的主人，我们俩

主屋子就往里闯，这仆人能让他进去吗？这院还有保镖的，你别看林默是练武术的，轻易不出手。就即便你拿刀，真正练武术来了，上门寻仇，他都不跟你交手，用保镖护院的，你们去。林默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这辈子不想沾上鲜血。我这双双手，我是拿笔的，不是握刀的。这一扒拉不大一刻，保镖胡乱就过来了。哎，雷爷吧，嘿，我告诉你啊，你看这些仆人都跟你挺客气，不过呢，换句话说，你就不要这样了。你不要做啊！我跟你说，我们哥几个就把你抬都抬出去了，是吗？往前一抢，这个棍子。头往上一递，这边手轻易的一扒拉，还不是那么记忆的。哎，外甥，砰砰，给这俩小子都点到奉给学生，热闹的。我告诉你，你可别说，我们哥们不客气。刚一叉腰，点上了，砰的，这点上学还打根儿动，开始搁那喘。哎呦，边上人有不少练武术的，嗯。这些保镖护院都会两下子，这是点穴。哦，这老头会点穴，好，往上一扑，打起来了，乱套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呵，这家伙，老头心乱想：我开作我哟，我非得把你作出来。不大一刻，后边有人吱声：慢！人怕停住了，威有胜那俩倒气儿的了。还在那嗷嗷呢，台阶上站个人，盛奎一抬头看，哎呦，这人呢，乍眼一看像30几岁，皮肤保养的特别好，这个辫子甩起来，油黑油黑的，面皮光洁，慈眉善目的。穿一身银灰色的大袍，脚下白缎子的靴子，这一身白色呀，手里拿一把江西12股摊金小扇，艳威自诩，长得文静。谁呀？文雅居士林默。迈步就由打台阶上下来，盗窃进辽大带，跪倒在地：师兄在上，小弟林默见礼。哎呀，把你打出来了哈！这些仆人和打手们一听，哎，热闹，感情啊，人家是师兄弟儿。嘿，你看这老头，这一伸手，把这些仆人打的趴下，起来起来趴下。边上盛奎看的就挺得劲儿，挺舒服啊、你看怎么样？要头会武术，会武术，嘿嘿，真会武术。师兄，好几年没见面了，赶紧把宝宝扶进去吧。哎，为你办事儿。扶进来，后边孩子跟进来，林默拿眼睛一溜，明白了。给找到了，一进这屋啊，一看全是书，这大书柜、书立、书架、书桌，文房四宝。林默家趁呢，人趁家值，多大岁数？今年已经55岁。说这屋里怎么不金碧辉煌？林默这个人呢，对待什么摆设呢？那种浮华一点兴趣没有，就不好文弄墨。坐下，家人给上了茶。师兄，你还没吃饭吗？恭恭敬敬的，亲师哥呀，这是自己父亲的掌门大弟子，吃过了，蹲门口吃的还不错。哦哦，他可知道

0: 欧阳剑客的脾气古怪。师兄，事儿办完了，盛奎过来。进，孩子过来。虽说穿的不怎么样，精神头可足。看吧，我跟你说道说道，师弟啊，经过南北的走动，东西的溜达，寺外的飘游，浪迹天涯，来无踪去无影，经过大小的筛选，通过仔细的认定，是是，现在想我这师哥咋这么啰嗦呢？把这孩子翻到了，你这孩子是谁的儿子吗？哪位的？十三省总镖局圣手昆仑侠圣英圣子川的长子。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把圣奎如何出家走，如何破庙内遇到说了一遍。哦，戏带下圣奎给西府见，磕了仨头啊。哎呀，林默这个乐，把孩子往起一拽，说是把孩子徒弟给师傅磕头，怎么还拉起来？不是，摸摸这肩骨，一摸，呵，行。你在家学过武吗？学过，圣级的刀法一绝呀、啊。脸上一烫，这就在外头练上。这一练呢，基本功好，太好了，好，感谢师兄。行了，也别说别的了，事情就这么地，也就到这儿了，对不对？我呢也不多住，明天早晨就走了。不，师兄，您不能走。行了，孩子交给你，我把孩子淘腾来了，赶着孩子是淘腾来的，就这么地了啊。哎呀，林默可知道自己这师兄啊，他要说走你留都留不住。行行行，好好好，就这么地，就这么地。书说简短，第二天欧阳剑客走了，他这儿随走随来，走这回真不错，在大门出去的，往回来不是吧，后墙层层往里干。盛奎就在林默这儿修，先练基本功。林默有个拜把子的兄弟，乃是华山派的副掌门蓝天。没什么事儿，这个蓝门长老来串门来，有时候就过来。华山派的副掌门并不一定总在华山，也闯江湖四外游走，说没什么事就到林默这儿，俩人下几盘棋。盛奎呢也就认识了蓝掌门了。孩子开始练魔幻刀法三十六路，考察了三年呢，林默考察了三年才魔幻刀法交给了盛奎。你看孩子真行，开始教魔幻刀，变化无穷，整个浪集天下刀法之长处，包罗万象。好，孩子这个臂力特有劲，力量足，什么刀呢？就开始想，哎呀，苦思冥想。我说这个奎儿啊，师父在上，弟子给见礼了。哎，不，我告诉你啊，一个好的练武者必然得有一口好兵刃，如果要没有好兵刃的话，就会吃一败亏的。怎么办？我领你上你师伯那儿去，就是欧阳的师弟，也是林默的师兄，共计林默的父亲教了五个大徒弟，离此不远，他有一口刀，等你长大，如果要能把这口刀握到手的话，天下是所向无敌呀。就这样了，
1: 离这儿有100多里地儿，爷俩骑着马来的。谁呀？此人呢，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神行无影，追风赶日，姓蒲，叫蒲光明。老头今年60多岁，有一口刀，他这口刀叫什么呢？叫寒绝。拿出来以后就跟现在这生产队这大铡草刀差不多，叫寒绝。这刀呢已经疯了，就是不再练武术了。蒲光明说了，我金盆洗手，疯刀不干了。这刀疯了可白瞎了。凌波就想到这口刀了，领着盛奎来的，来到蒲家庄，到门口家人往里报，蒲光明出来了，师弟来了，将接相迎。这个武林当中的规矩还特别大，虽说你师弟吧，我不能到门口，我将接相迎，你要是我师哥，我得跪下磕头。这一进来啊，师兄啊，来呢没别的意思，我就和盘托出吧。当年你金盆洗手不干了，在江湖上不走动了，可是您那寒绝必赢啊，那口刀封了太白瞎了。我呢有一徒儿，就他盛奎已经见过了。师兄，我来要刀来了，你把这刀啊给你徒侄得了。蒲光明一听一哆嗦，老头心中暗想，这多麻烦，自己的心爱之物虽说封上了，没啥事看看我的，回忆回忆过去昔日的往事也可以，可这玩意儿送出去，这玩意儿心里都不得劲儿。虽说自己的气势一把，但有一点，这老捕头子开始转眼珠子，哎呀，师弟啊，你这徒儿还是年岁小，现在还不适合练这口刀。师兄，咱们就把话说白了，凌墨这人呢还特别腼腆，既然您说了啊，不，我可不是这意思，这么的，这您来了，师弟，这刀呢我给孩子，不过你说他现在要拿着不合适，他真要是能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我就给他，现在就给。心中暗想，我那口刀整整是65斤沉，你能抱起来，你能练成？两下子绑着你晃舌了，他推脱，暗中推脱。孩子在边上大言了，习大呀，习正啊，习啊，既然您老人家说话呀，说我要能拿得起来放得下去这口刀，您就给我，吸不吸？对，好嘞，那么请师大呀，您带我去看看去，我看看能不能拿着这放下，我也见识见识。行啊，蒲光明高兴，亲徒侄，你要出息了也行，我就给你，但也心疼，人都有感情的，就你这把扇子随了你时间长了，你都不舍得扔，即便破了，哎，搁到箱子里头，第二年夏天又拿出来啊，糊吧糊吧，粘吧粘吧，不是买不起，而是时间长了他有感情，舍不得。来到后边的风刀堂，自有光当门分左右进来了，正迎面是祖师爷王旷的图像，底下是一个刀架，上边这口碧影寒绝刀给上面放了，就跟那大铡草刀一样。孩子进来一瞅，我的妈呀，你看人那个刀哈，好家伙，背厚刃薄，削金断玉，削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汗斩其象，水断蛟龙啊。可这口刀这啥玩意儿？但他知道师父相中的那一定能行。老头展展袖，冲上做了个揖，双手把刀擎起来，来到天井当院， 把刀架摆好，放到刀架上。孩子，练吧。好了，我就送给你。这刀跟随自己一辈子，在江湖上。心外想，我看你怎么能练。你练不了，练不了，哎，我再拿回去，再多看几眼。要死前我再送给你也行。孩子，来都切近，把外场快下去。武术着装，扎吧扎吧，掖吧掖吧，大袋勒勒勒，紧了紧。小辫子往后脖梗一掖。这时候凌墨在那儿啊，把脸都转过去了。心外想，得嘞，徒弟，你怎么还能练这60多斤的刀啊？你拿起来，拿都拿不动，站着耐眼珠子看，你能练得了吗？哎，凌墨呀，转着脸看那墙角，就看孩子一抱拳，习大爷，第几现丑要啊？练吧，练吧。蒲光明啊，笑都不好肚子。好了，您可说呀，只要我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您就给我。对，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不染皂，驷马难追。小人说话就算数，你放心吧，只要你能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我一定把这口刀送奖于你。好呀，习大爷，您看，下面我就开喜宴，拿得起来，伸手就把这刀抱起来，这戏拿得起来，嘿嘿，习大爷，这戏放得下去，又把这刀放下来，哎呦，赶这凌墨呀，听完了，拿眼角这么一溜，不由得是心花怒放。就在这个时候，后脚门有人说话，我告诉你，姓蒲的，这口刀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曾经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王者，脚步踏遍大江南北，今天他们深藏于泥土之下，静静地记录着往日历史。恐龙是如何消失于中国大地的，又将怎样被人发现？探秘史前巨兽，寻找远古中国龙。蜥脚类恐龙是恐龙世界里的巨无霸，大多数体型庞大，四肢健硕， 马门溪龙就是一种植食性蜥脚类恐龙，以脖子长而著称。马门溪龙属类也有许多种，体型最大的是中加马门溪龙，体长35米，脖子长度可以达到15米，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但是因为颈椎结构的问题，这条长脖子却不是特别灵活，头也不能抬得过高，只能左右摇摆吞食低矮处的植物。而且相比起庞大的体型，马门溪龙的头非常小，所以它必须时刻不停进食，才能保证庞大身体的营养需求。好在马门溪龙所生活的侏罗纪晚期气候温暖，植物繁多，所以马门溪龙就有足够的食物来采食。马门溪龙的生存范围非常广阔，从云南到新疆都有它们生活的痕迹。在它们生活的时代，并不缺乏大型肉食性恐龙，在四川有永川龙、四川龙，在新疆有中华盗龙和丹脊龙。而植食性的马门溪龙，它的防御措施是什么呢？1995年，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发掘出一具保存非常完整的马门溪龙骨架化石，它的尾巴末端竟然有一个经常出现在甲龙类恐龙身上的尾锤。当遭到肉食性恐龙袭击的时候，马门溪龙会转过身，挥动尾巴上的骨锤，如同18般武器中的流星锤一样锤向敌人。科学家经过研究和分析，发现该尾锤在打击时最大可以产生450牛顿的打击力，这成为马门溪龙的防身利器。包括马门溪龙在内，我国四川盆地出土的动物群被命名为马门溪龙动物群，它们代表着侏罗纪晚期的古生物面貌。中国科学家为它们创造了一个新科，关于它们的研究受到世界的重视。
1: 作为中生代称霸地球的庞然大物，恐龙具有非常先进的身体结构。当它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生活环境之后，又会向着什么方向演化呢？1996年，一位来自辽宁省北漂的农民捧着一个沉甸甸的盒子，走进了位于北京西四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当馆长季强打开盒子，一下子就被眼前的东西吸引了。这是一块凹陷下去的化石，看得出来这个生物体态很小，长度大约70厘米，宽度50厘米。这是个什么生物呢？看起来啊，就好像是一只小鸟在奔跑，但它又很像恐龙。嘴上有粗壮的锐利的牙齿，尾椎特别长，后肢很强壮。最吸引人的是它从头部到尾部都披着一层像是羽毛一样的东西。季强当时觉得这件化石非常特别，果断以6000元的价格将它收购下来。随后他就想到了科学史上的一段公案。早在150多年前，英国学者赫胥黎在朋友家的圣诞晚会上，指着盘子里剩下的火鸡骨架说，地球上的鸟恐怕就是由恐龙演变而来的。当时的生物界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认为他不是喝多了就是疯了。眼前这块化石会不会真的能够验证当年的这个假说呢？季强越想越兴奋。经过和同事们的多次实地考察以及反复论证，季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处于进化过渡时期的鸟，因为它在中国发现又形似恐龙，所以将它命名为中华龙鸟。
9: 中华龙鸟的横空出世在世界上引起极大轰动，但是就在季强对外公布发现中华龙鸟几天之后，又一张带毛的恐龙化石照片出现在了美国的报纸上，而且这幅化石照片也是来自中国，这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季强将这张照片与手中的化石做了一个比对，他发现二者竟然惊人的吻合。 外国研究者在中国境内考古所得到的巨大收获，引起了中国科学家对古生物化石研究的重视。他们随后开始了中国的恐龙研究，其中许氏陆丰龙的命名者杨中健先生是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开拓者。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古生物学家陆续发现了云南陆丰恐龙动物群和四川自贡恐龙动物群，让云南陆丰和四川自贡成为举世皆知的恐龙宝库。除了这两个地方，在中国北方也有一个著名的恐龙化石产地，它就是辽宁北票。1996年，中国地质博物馆收到了一位辽宁北票农民送来的奇特化石。化石上的生物身带羽毛，有点像鸟，但是却有着恐龙一样强壮的尾巴和后肢。地质博物馆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中华龙鸟。就在中华龙鸟的消息公布不久，另一件和它如出一辙的带毛恐龙化石的出现，让恐龙研究者们一头雾水。
1: 这件化石的产地是在辽宁北票市上元镇的四合屯村。对于中国古生物化石稍有了解的朋友，肯定都听说过四合屯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化石出产地。1995年，当地的一个村民砸开了一块含有化石的石板，正好呢，它从中间一分为二，变成了一阴一阳两块化石。随后啊，这位村民就把两块化石卖给了不同的机构，一块进入了中国地质博物馆，而另一块则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收藏。那么接下来要争论的焦点就是中华龙鸟它到底是鸟还是恐龙。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就特别有兴趣。当时呢，我正好是在实习阶段，已经来到了央视参加工作。恰巧我们当时就专门制作过这个系列节目，而且呢，把相关的专家都请到演播室，现场啊，针锋相对的讨论，这到底是鸟还是恐龙。这两派的意见谁也无法说服谁，一直呢就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结论。直到十多年过去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发现啊，古生物界才统一了对于中华龙鸟的认识，认为它是世界上第一只长羽毛的恐龙，而且是由恐龙向鸟过渡的最初的形态，属于生物转型的临界点。因此当年赫胥黎在餐桌上提出的鸟是由恐龙演变而来的观点，终于从假说变成了学说。
9: 中华龙鸟是在我国辽西发现的第一种恐龙，随后辽西地区不断发现多个新的物种，如中国鸟龙、原始祖鸟、维羽龙等等，它们的共同点都是长着羽毛。这一系列的发现让辽西一下变成全世界恐龙爱好者最瞩目的地方。

0: 辽宁西部朝阳市的神奇化石，它展示了一种具有鸟类身体和恐龙尾巴的动物。因为这块化石是从化石贩子手中购买过来的，因此人们也将它称之为古道鸟。学者们认为，它弥补了连接鸟类和恐龙进化过程当中的缺失环节，为鸟类起源于恐龙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而在当时，对于中华龙鸟到底算龙还是鸟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世界上啊，就是有这么多巧合的事情。恰在此时，一个消息从中国传来，年轻的古生物学家徐兴正在研究一块来自辽宁朝阳的恐龙化石。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块化石的尾部和古道鸟的尾部居然长得一模一样。原来美国人得到的这个古道鸟化石啊，是由化石贩子人为拼接而成的，在一个鸟化石的身上接了一个驰龙的尾巴，而这个尾巴恰好呢跟徐兴手里的是一块石板的两面。其实拿到了这块化石并进行研究发表相关文章的美国学者呢，也是辗转多手买到了这块化石。当时人们根本没考虑过化石还可以拼接造假，于是啊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国家地理杂志呢就召开了记者发布会，承认是自己的失误导致出现了这样的情形。随后呢，一方面化石的拥有者表示愿意将这块化石尽快归还给中国，另一方面呢，相应的研究机构也邀请中国年轻的研究人员徐兴去美国好好的进行这块化石的研究。于是徐兴远赴重洋来到了美国，进行了几个月的研究，并在2000年正式命名了一种新的恐龙小盗龙。
1: 随着另一件中华龙鸟化石出处的确定，研究者们对中华龙鸟的兴趣焦点转向它到底是鸟还是恐龙，这一争议持续了十多年。直到研究者又陆续发现了多种带羽毛的恐龙化石，人们才意识到恐龙也有羽毛。1999年，中国辽宁朝阳市的另一块带羽毛化石引起人们的热议。这块化石上的生物也具有鸟类的身体和恐龙的尾巴，研究者将其命名为古道鸟。不过中国古生物学家徐兴发现，这块化石是由鸟类化石和恐龙化石拼接而成的。随后他来到美国进行了几个月的研究，发现这块拼接的化石中有另一种身披羽毛的恐龙。于是徐兴将这一生活在约1.2亿年前的恐龙命名为小盗龙。小盗龙的体型非常小，体长不到1米，体重只有1000克左右。它最突出的特征是长有4个翅膀，但长长的羽毛却阻碍了它在陆地上的行动能力，所以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树上。但是即使生活在树上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同属驰龙科的中国鸟龙就是小盗龙最大的威胁。中国鸟龙有着同样灵活的四肢，它们不但在陆地上行动自如，而且也有爬树的能力。当中国鸟龙顺着树干爬上来对它展开攻击，小盗龙唯一的逃生办法就是从一棵树滑翔到另一棵树上。根据风洞试验显示，小盗龙的四个翅膀在飞行时如果采取前后翅上下平行叠置的姿势，可以达到最佳飞行效果。这种结构和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结构惊人的相似。相隔1亿多年，人类和恐龙采取了相同的飞行策略。
0: 小盗龙的发现告诉我们，恐龙不但长有羽毛，还在努力飞上天空，而且是用4个翅膀飞行。它为我们探索鸟类起源提供了思路。鸟类的祖先可能是经过了在树上栖息的阶段之

0: 之后才飞向天空的，而且很可能有过从4亿向2亿的演化。以中国辽西的易县、北票、陵园等地区为主要产地发现的白垩纪早期古生物又被称为热河生物群，它所拥有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带毛恐龙和丰富的原始鸟类化石，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世界级的化石宝库。
1: 这些生活在白垩纪早期的热河生物群，为恐龙历史和进化的研究增加了极其重要的宝贵素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白垩纪晚期时，另一些类型的恐龙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黄金期，其中就包括鸭嘴龙。在我国，出土了许多白垩纪晚期的鸭嘴龙类化石，比如山东半岛、内蒙古二连浩特、黑龙江等地都出土了很完整的鸭嘴龙类化石。1950年在山东莱阳发现的棘鼻青岛龙，是新中国第一具具有较完整骨骼化石的鸭嘴龙类恐龙，又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龙。同时，它也是中国发现的第一种长有头冠的鸭嘴龙。
0: 我们看到的就是整装后的棘鼻青岛龙化石。跟普通的鸭嘴龙相比，它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头上有一个独角兽一样高高突出的骨头，我们把它称为骨质棘突，大约有40厘米长。那么它有什么功能呢？是它的防卫武器吗？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不过近年来有科学家发现，这根骨骼的位置离鼻孔很近，头冠和鼻骨融合的地方形成了中空的管状结构，应该和它的发声有很大的关联，可以扩大声效。想必呢，这种龙的叫声很有特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更完整的化石标本发现，结合先进的声音模拟技术，我们就可以听一听棘鼻青岛龙的叫声到底是什么样的了。这些生活在白垩纪晚期的恐龙，或许是恐龙留在地球上最后的身影。因为我们知道，在白垩纪的末期，中生代结束之际，恐龙这种在地球上存在了1亿6000多万年的动物骤然灭绝了。与恐龙一起消失的，还有天空当中的翼龙、海洋当中的龙鱼、蛇颈龙等等。可以想象，中生代末期在地球上一定是发生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劫难。
1: 关于恐龙灭绝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做过统计，这类假说多达100多种。比如大家常见的灾变学说，也就是小行星或者彗星撞击地球引起的，也有人认为是火山爆发、气候变化、造山运动等原因引起的。
2: 白垩纪的晚期的时候，全球的气温在持续变冷，然后海平面也下降，因为恐龙属于爬行动物，所以它那个持续的变冷，对它们这种需要热量的爬行动物来说，已经是一种灾难性的事件了。种种研究表明呢，在白垩纪晚期的时候，它的种类数量呀已经开始变化了。就像中国近几年也对中国发现的恐龙蛋进行了研究，就发现像河南的西峡呀，还有广东啊，都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恐龙蛋，就是在它灭绝的前夕被保存下了大量恐龙蛋。这些恐龙蛋可能大部分都没有孵化成小恐龙，可能是因为火山喷发引起的中毒啊，也可能温度变化呀，还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蛋皮增厚啊，种种原因就是说明它恐龙已经出现问题了，已经开始走了下坡路了。这时候呢，地球上又发生了好多呢重大的地质事件，大规模的火山喷发持续了几十万年，排大量的有毒气体啊，海洋的表层的水啊可能都已经酸化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又在墨西哥湾的那个尤卡坦半岛来了一次撞击，遮天蔽日的灰尘就把地球给罩住了，阳光也进不来，然后一系列的反应，植物大量死亡，大量植食性恐龙死亡以后，肉食性的恐龙它可能就没有吃的，食物链就断了，一系列的结果就是尘埃落定以后，恐龙灭绝了，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1: 从温度环境的影响到地质灾难的研究，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恐龙的灭绝并不简单， 它们消失的原因也越来越清晰。其实，从显生宙以来，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发生了5次大灭绝事件，恐龙只是这些消亡族群中的一种。虽然它们不能再适应地球环境，它们的生命和历史依旧精彩。
0: 从世界上第一种恐龙命名到今天，恐龙这种强悍的古生物走入我们的视线刚好2个世纪。尽管资料记载人类早在几百上千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些化石，但这跟这些动物实际生活的时间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因为最早的恐龙化石已经在地下埋藏了2亿多年。我们中国的古生物科学家几代学者不断的接力，用不到100年的时间创造了古生物研究的奇迹。这些分布在大江南北的恐龙化石沉睡上亿年，一行惊天下，它们以丰富的整体面貌完整串联起中生代恐龙的发展脉络，更彰显着中国大地上古生物的多样和神奇。
1: 恐龙叱咤风云1亿多年，它们有的身背剑板，有的头长棘突，有的脖子长，有的身材壮，各具特色，精彩纷呈，成为庞大的恐龙王朝中熠熠发光的成员。在中国和全世界古生物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曾经消失在历史时空中的恐龙王朝正在逐步揭开神秘的面纱，与人类开始了一场跨时空的相遇对话。不过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有许多秘密仍掩埋在厚厚的岩石之下，藏身于莽莽的群山之间，飘荡在生命演化的历史长河中，等待我们去探寻，去发现，去解答。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1: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城市，乐享生活。
1: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从温暖湿润的南方，到寒冷干裂的北方，我们的身体如何感知气温的变化？体温又怎样保持恒定不变？探索身体温度密码，揭示体温波动与健康的奥秘。体温的秘密。冬季不可错过的是冬日中的东北城市，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的冰雕让来自南方的游客们宛如置身童话世界。这里是中国北方的瑰宝，也是人们追求冰雪乐趣的天堂。一座城市如果被冰雪装扮，又是一种风情。去早市尝尝油炸糕，来碗豆腐脑或豆浆，蘸着刚炸好的大果子，在冷冽中来一根冰棍，尝一颗冻梨，或是一锅热腾腾的铁锅炖，这些都是冰雪世界的馈赠。这里还有许多世界级的滑雪圣地，吸引着众多滑雪爱好者，高手们呼啸而下，释放着速度和激情，也激励着初学者们。这样的运动极具挑战性和乐趣，它让人心跳加速，释放压力，享受自由与快乐。千里冰封，银装素裹的黑土地上，来自南方的游客们刷新这片土地的旅游历史峰值。人们享受着东北的热情，也有人不禁在问，我们如何在南北跨越之间

0: 牌之外，还有什么南方小土豆、小砂糖橘、小折耳根、小蘑菇，还有什么小当归。东北三少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又出现在了中央大街，随之而来的就是全国人民都在为哈尔滨的热情好客点赞，伸出大拇指，甚至啊，大家伙已经亲切地称他为是哈尔滨了。来自南方地区的年轻人扎堆前往哈尔滨旅游，身穿浅色羽绒服，头戴可爱的帽子，看见雪就会发出哇哇哇的惊叹，这就成为了东北地区的朋友为南方游客们总结的典型特征。一些南方博主在发布视频的时候都表达了自己勇闯大东北的兴奋，引来了一片共情共鸣，获得了一场被宠上天的东北之旅。免费接送的东北大哥，切好了装盘的冻梨，哈尔滨人自己从小都没吃过的蔓越莓，买个烤红薯还送你一个小勺，中央大街出现的人工月亮，澡堂子里热情的那些搓澡大爷，还有随处可见的免费姜茶等热饮，算是让南方宝宝们暖胃又暖心。在这儿啊，我都不得不说一句，哈尔滨太讲究了。不过很多医学专家们也表示啊，南北跨越温差很大，要注意防寒保暖，留心自己的体温。今天呢，咱们夸完了哈尔滨之后，就要来说一说从古至今我们是如何认识体温和维护自身体温的。
1: 古生物学家们认为，大约在2亿3000万年前，仅仅在数百万年内，地球上的许多动物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进化。一些哺乳动物的祖先从变温转变为恒温，在地球生命的竞争过程中，恒温动物表现出了相当的生存优势。恒温动物具备了稳定的新陈代谢和散热能力，从而使体温保持在相对恒定的水平。恒定的体温促进了体内各种酶的活动，又提高了新陈代谢的水平。恒温动物最终占据了大地、天空与两极，成为了当今世界统治性的物种。当然，为了保持稳定的体温，我们需要应对复杂的环境变化，需要小心温度波动背后的疾病威胁，也要为保持恒定的温度付出更多的耐心。
0: 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发烧了、不舒服了，往往会用自己的手掌或者是手背贴一贴对方的额头，感受一下温度的差别。这是一种很简单直观的检测方法。那么在没有温度计的时代，古人也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来了解人体的温度。传统中医当中的望闻问切四诊法里的切法，一个是测脉象，另外也为了判断患者的体温。到了魏晋时期啊，古人对于人体的体温感知有了更加深入的感受。齐民要术的坐尺法当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制作豆豉要布置在暖和、太阳晒不到的屋子。以什么样的温度作为标准呢？应当以人体腋下的温度为标准。在制作豆豉的过程当中，每天还要进屋子里去观察，用手插进豆子堆中感受温度，要是接近人体腋窝下的温度啊，就要翻动一下。这样的说明虽然是在解释如何制作豆豉，但它也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最起码在这个年代啊，我们中国人已经知道了，这人体从头到脚啊，腋下的温度它是非常稳定的，可以将此作为一个标准来进行参考，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发烧了或者是失温了。
1: 今天的学者们认为，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通过观察水结冰或融化等物候现象，掌握气温的寒暖变化。正如《吕氏春秋》所说，见平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此后的史料中也有关于冰瓶的记载，这被后人们认为是古人最早判断温度的方式。应对寒冬，当然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为了保持热量、维持体温，古人们想方设法从各个方面入手。在商周时期， 各式各样的青铜。

0: 烹饪器具和食器不断出现，这些器具正是为了提供暖烘烘香喷喷的饭食，同时还要有暖和的住处。考古学家发现，秦朝的兴乐宫遗址就发现了火墙。到了汉代，火墙逐渐完善，它将墙体和床做厚，中间有隔层，与炉灶相通。在炉灶烧火时，热气上升进入隔层，再向室内扩散热量，起到了加热的效果。当然，出门活动最重要的保暖之物就是衣服了。在棉花进入中国之前，平民百姓以兽皮和麻为衣，皇家富贵阶层则拥有了保暖效果更好的裘皮。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生存的法则都是如此。
1: 古希腊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对于体温的变化也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公元前430年，在希腊北边的马其顿王国担任御医的希波克拉底听说雅典爆发了一场大瘟疫，立刻赶到了这里救护百姓。他目睹了病人在经受病痛折磨时体温反复无常的变化，很多人会突然的高热呕吐，接二连三的死去。在文章当中，他总结描述了病发时的情形，病人的手足均比平时凉，他们慢慢地以不同于健康人的方式恢复体温，同时恢复神志和说话能力。更让他担心的高热带来的死亡，伴有持续高热是危险症状。他在文章当中记录说，这些病人虽然体温比健康人要高，但他们的手足温度却很低。伴随着持续高热的是一种危险症状，病人此时易发生瞻望而死亡。对于病人出现高热的原因，他分析说，是因为人体内的四种体液失去了平衡，其中一种不能够循环，因此长期滞留于人体某处产生了热量，使全身发热之后出现了高热。他认为要解决高热的问题，可以服用大麦汁儿，或者是喝大麦粥。虽然希波克拉底对于高热原因的分析并不正确，但是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的古代医者就已经非常关注病人的体温波动了。
0: 自古以来，人类就意识到了体温突然升高带来的健康威胁，也在苦苦追寻着控制发热和降低体温的方法。距今数千年的古埃及缩草纸史料中，就记录了古埃及人退热降温的方法，可以饮用柳树皮煮出来的水。根据后人的考证，这些方法来自于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祭司印和田。这位光头祭司拥有广博的知识和强大的智慧，善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因而被称为医圣。这种治疗方法正是他在不断的尝试摸索中获得的。即便到了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也提到同样的方法，用柳树皮煮水有奇妙的退烧作用。后世的医生们沿用了前人的做法，然而这种古方应对发热也并非每次都能奏效。无奈之下，医生们还尝试用冰敷的方式，或是采取所谓的放血疗法。在医疗手段和理念非常落后的历史早期，医生们如同在茫茫的黑暗中摸索尝试。然而人们不了解发热的根本机制，就连最基本的发热或发烧的标准也没有建立。直到16世纪的末期，一些科学家们的创造才开启了人类关于体温的科学认知之路。
1: 人类对于温度的科学计量是从伽利略开始的。伽利略大家都很熟悉，他研究过速度和加速度、重力和自由落体，利用自己改进后的望远镜观测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天文现象，比如木星的四大卫星和太阳黑子等等。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伽利略还曾经发明过温度计。根据他的弟子维维亚尼的记录，伽利略在1592年末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期间发明了温度计。他用一根45厘米长、麦秆粗细的玻璃管，一端吹成鸡蛋大小的泡，

0: 端开口，伽利略先使玻璃泡受热，然后把开口端插入水中，使水沿着管道向上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泡内的空气会随着温度的变化发生热胀冷缩，管子内的水也会随之发生升降，这样就可以通过水位的高低来确定冷热程度。这就是伽利略发明的温度计。而伽利略的另一位学生卡斯特里则见证了1603年伽利略在演讲时曾经使用过这种温度计。这种温度计不是密封的，其中的空气很容易受到环境当中压力的影响，因此测量的结果并不准确。尽管如此，这个发明还是开启了人类对于温度的测量和感知。
1: 尽管还存在着使用方面的种种局限，但是伽利略的这项发明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医学家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这种温度计究竟怎样才能用作测量体温呢？不久，就有一位意大利的生理学家桑托里奥开始了一番尝试。1612年，桑托里奥请人吹制了一根弯弯曲曲的玻璃管，一头是可以放在嘴里的玻璃球，另一头的开口端浸在液体中。当空气由于口腔温度升温膨胀时，管中的液体也会上下变化，以此对应温度的不同。他还为此在温度计上标注了刻度，来标志温度差异变化。实际的测量过程并不顺利，需要花至少20分钟不断调整校正。不过，桑托里奥还是用这套装置和自己设定的标准，获得了初步的口腔温度。
0: 尽管伽利略的发明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开创性思维。很快就有人开始利用起这款温度计了。这个人就是伽利略的好朋友，生理学家和医生桑托里奥。桑托里奥在医学史上非常有名，他被认为是首位将定量方法引入生命科学研究的学者。他发明了许多相关的实验和测量设备，被认为是第一位使用风速计、水流计、脉搏计和测温仪的人。为了验证盖伦等人关于人体出汗的理念，并验证自己的想法，他发明了一个精致的吊椅，一边挂着一把精雕细刻的椅子，另一边挂着可以调整平衡的砝码。他利用这个装置测量自己因为汗液和其他体液的流失而引发的体重变化。为了得到结果，桑托里奥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坐在吊椅上测量自己在吃喝拉撒之后的体重变化，并且坚持了30多年。通过获得的数据，他认为人体排泄废物的重量要远远低于吃进去的食物重量，这是通过他称作无感出汗或者不显汗的方式来实现的。这项研究也让不少人注意到了出汗对于体温的影响。
1: 事实上，早在公元20世纪，希腊医生盖伦就提出，蒸汽在不知不觉中不断从身体排出，从而形成一种液体，也就是汗液。盖伦还分析，汗液其实源于血液中的水分。桑托里奥则借助自己设计的结构奇巧的称重椅，以多年的研究再一次明确，汗液蒸发和呼吸减轻的重量超过了其他排泄物的总和，这也启发了许多科学家。此后的持续研究证明，当外界环境温度较低，人处于静止状态时，通常会通过呼吸、皮肤空隙排出汗液，散发热量，维持体温的恒定。这也就是所谓的桑托里奥所研究的无感蒸发。当气温上升时，人体就要通过遍布全身的汗腺排出汗液，以蒸发的形式散发热量，降低体温。出汗成为了人体保持体温的重要机能。李雪梅博士，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教师，多年来从事运动医学与康复的教学研究与科普，他将针对体温背后的诸多奥秘做出解读。
2: 那像我们身后这样进行一定速度和一定坡度的步行运动时。

0: 那这个热量是需要去散发出来的，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动物，它不可能随着我们核心温度上升去无限的上升，所以运动当中一定会增加我们浅表皮肤，也就是从深层我们的血液循环带到我们浅表毛细血管这部分的热能丢失增加，另外一部分就是通过我们的汗液来大量的增加我们的排出，从而保证我们的核心温度是在一定正常范围之内的。
1: 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覆盖于我们身体表面的皮肤实施了日常最直接的温度调节功能，通过直接的热辐射或者汗液的蒸发，最终以多种方式实现了热量的散发，完成体温的降低。1592年，伽利略在担任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期间，为了检测温度，他巧妙地利用气体热胀冷缩的原理发明了液体温度计。1603年，伽利略在演讲时就使用了这种温度计为人们做了展示。尽管这种温度计还不是非常精准，但这个发明开启了人类对体温的测量。
2: 在伽利略和桑托里奥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对于温度计不断地进行改进，涉及到了温度计的液体成分、刻度以及测量基准等等方面。1714年，华伦海特研制出了第一枚水银温度计，创造了华氏温度标准，直到今日一些国家和地区依旧采用华氏温标。1742年，瑞典科学家安德斯·舍尔修斯对温度计和测量标准再次做出了改进，创立了延续至今的摄氏温度标准。不过在这个阶段，现代医学也仅仅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很多医生并不能够把病人的病情和温度的变化直观并且清晰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医生群体当中对于体温计这个新鲜事物啊，并不是很感冒，也不懂得如何该发挥好它的功能。直到19世纪60年代，一位医学家的努力才让利用温度计测量体温的诊疗方式在欧洲的医学界流行开来。这位医生就是医学家卡尔·温德里希。温德里希出生于1815年的普鲁士王国，青年时代进入图宾根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和好友完成了多项研究，发表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这些工作让他脱颖而出。温德里希大学毕业之后，又前往巴黎和维也纳学习当时较为先进的叩诊和听诊技术。1850年，他来到了莱比锡大学，担任大学医院的教授和医疗主任。在同事的眼里，温德里希非常严谨，他的话不多，更喜欢埋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在莱比锡期间，温德里希开始了一项计划。
1: 在多年前，温德里希就有感于体温测量缺乏规范和标准，这严重阻碍了体温计的推广和使用。他从1850年担任莱比锡大学学院主任以来，认为有必要完成这个方面的工作，由此开始，他在每一次诊治患者时，都会为这位患者建立档案，记录下他的体温。他还征得了一些人的同意，对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跟踪和记录。针对有一些有发烧症状的患者，他会每天测量4到6次。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温德里希都执行严格的标准。他认为，误差超过半摄氏度或0.9华氏度的数据都不值一提。温德里希的这项研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他的严谨和执着也感染了大家，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最终完成了这项旷日持久、规模异乎寻常的科学检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0: 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牛皋因小债主婉儿往下就跑，一直跑来跑去，跑到了崔家店。这地方是哪儿啊？就是这个孩子奶娘所住的住所。哎呀，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跑进村子来了。村子不大，一片宅院修得相当好。到了门前，水凳梨檐下，马上往里就跑啊！里边修得青堂瓦舍呀。快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刚才月雷告诉他，如此如此，就是这个道，你打败仗往家跑，往奶娘那儿去。这个孩儿随后也赶到了，嗯，抬头一看，哎呀，这不是我奶娘家吗？从打我不吃奶了之后，奶娘在山上又待了好几年。前三年他老人家提出来的要回家，是我亲自给监工给修的这一片房宅，青堂瓦舍。他怎么跑这儿来？他认识我奶娘吗？孩子水凳连下了马，提着剑，随后也追进来了。这个时间离老远，老寨主也到了。儿子一下山，老寨主听说信儿，能放心吗？儿子让人家认去怎么办？随着跟着下来的。他们败往下跑，往这儿来，老寨主也跟着来了。不过他已经落得很远，小孩跟着也窜进院儿去了。这老牛挺个大个肚子，一跑噔噔噔噔的肉直颤的，高喊：“快出来！出来吧！不出来玩完了，我要玩完！”从上房屋里头八大挑帘笼，低头跨门槛走出两位妇人，一位是莫其燕，另一位也就在40左右岁，满身上下穿了一身的便衣。从屋里头出来，两个人非常客气，莫其燕都搀着人家呀。等他们刚出来，老牛日溜钻屋去了。这回就交给你们了，这出戏我已经唱圆满了，你们掂着办吧。你们小孩离着老远一看，哎呀，奶娘啊，没有她我能活到现在吗？我刚生下来我娘就死了，你说奶娘把我带这么大呀？牙在亲儿子一样，赶紧跪倒参见娘。不叫奶娘，奶娘赶紧往前上了几步，伸手搀讲起来：“少爷，你起来，我跟你有话说。”小寨主回头看看莫其燕，要搁往常那翻脸，那伸手就把他整死了。那占山的人杀人都不沾眼呢，不过总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说不上是怎么回事，莫其燕两只眼睛直勾勾看着他，不住在盯着耳朵这一块，既在看，越看越是自己儿子，没错。最后让到屋里头，莫其燕跟着也进来了。娘啊，他是怎么回事？他是出家人，他是疯子，他有病。他在山下曾经见到我叫儿子如此如此怎么怎么这么一回事，今天怎么又跑您这儿来了？您认识他吗？奶娘这才从头至尾实话实说呀。

你不姓董，你爹董云对我不薄，我不应该泄露。不过我现在不能不泄露，我如果不泄露的话，我本身，哎，我就有罪了，我罪太大了，因为你是岳家的后啊。想当初他是在庙前拾来的，换句话说是把你偷来的。他自个儿说了，你长得黑灿灿的像他，所以说把你弄回来了。他本人无后啊。什么？奶娘，你说的是真的吗？话刚说到这儿，院外头摔凳下拉，婉儿，婉儿，为父我来了。谁呀？老寨主叫董云。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婉儿呢？叫董婉儿，来的太晚了，所以说起名叫婉儿。来到里头一看，这孩子这小脸不是正经色儿。莫七燕他可不认识，奶娘当然是认识了。见到了奶娘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谁？老寨主，这就是他的生身之母莫七燕。老寨主听到这儿，两只眼睛直勾勾，一皱眉头，啪一跺脚，把髻子一甩，心话：你好糊涂你呀！我对你得有多好啊？你怎么能把这事儿你给往外说呢？你真缺德了你呀！一伸手拉住孩子，孩子随我走，走走走走走走，不搭理他，他不是人。孩子双手握住老寨主的手，爹爹，我问您，奶娘说的是真的不？刚才是这么说的，我是捡来的不？二啊，没这么回事，他胡说八道，指定是老岳家拿金钱把他买通了，让他这么说的，哪来这事？你是我亲生的儿子，走走走。拉着孩子往外就走，还没等到大门，大门外头啊，来了约500军兵，正中间带着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五官端正，不是别人，正是岳雷。岳雷甩凳下坐骑，迈步往里走，正迎上老寨主。老寨主他不认识，这小寨主他认识，跟自己交过手啊。用眼睛一看，当时明白，报完兵手，请问您是清风寨的老寨主吗？人也。你是何人？岳雷是也。哦，岳元帅呀、啊、好，岳元帅，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回去把你弟兄放出来也就罢了。走，儿，走走走走，这意思转着弯就要走。岳雷拦住了去路。老寨主啊，没有儿子这种心情我们特别理解也同情。说至于现在你的儿子，他是我岳家之后，是我四弟的孩子，已经事情澄清了，请您就不必再固执了。您跟着孩子说实话，无论如何让他认祖归宗吧。胡说，哪有这事儿？他能干吗？最后急眼了，岳元帅，你如果再拦着我，我可不客气了。宝剑苍啷出来了，岳雷，岳元帅能放他走吗？老寨主啊，拿人心比四心呐、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可不是铁铸的。您也是有血有肉，换句话说，您的孩子被别人给偷走了，您心里什么滋味？现在已经见到了，能够人家不相认吗？作为你，你能够不相认吗？老寨主偷眼一看，儿子这脸色，这眼神有点不太对劲儿，是有。

0: 那相信的意思了，宝剑举起来，照着岳雷唰啦就是一剑。这意思，你躲一闪开，我们爷俩跑出去，然后山都不会走了，银杏满明了。岳雷往旁边一闪身躯，两个手指头扁着，正好捏到剑尖上。
1: 住之后，老寨主往回一撤，撤不动，往前扎，扎不动。这个时间，岳雷往前稍一推，借劲使劲吧。老寨主正好往后撤，这一推，噔噔噔噔，哐，来个定墩儿，孩子也撒手了，他一下子栽倒在地。旁边过来一个傻大黑粗的，谁呀？牛二圣人。
0: 牛狗上去把脖子给掐住了，不动不动，东掐死你！小寨主一看你撒手，往上刚要一闯，牛狗说：“你别上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一上午就把你爹给掐死。他是你爹不？是不是你爹把你养大成人了？你忍心让我把他掐死吗？”就在这个功夫，屋里的人全部都出来了。 莫奇燕哭得像泪人相似啊！直接来到老寨主的跟前，叠膝跪倒在地。老寨主，老寨主，你把我儿养大成人，我感激匪浅。你偷走我儿子也好，请走我儿子也好，不管怎么说，你给带大了，你就是岳家的恩人呐。 我不能当你当敌人看待，可但是，你能不能让我们母子相认？他属实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成全我们相认，儿子还归你，你愿意领哪儿就领哪儿去，我不管。不过你得让他承认我是他娘啊！说到这儿，哇一声哭了。 岳雷呢，在旁边也不住在说好听的吧。老寨主，还是这句话：拿人心比自信吧。说岳家这条后，我们可以不要给你了。不过，我弟妹说了，你让他母子相认即可，难道这还不行吗？老牛在旁边吱声：“哎，我说哥们儿。”
1: 哎，不对，不对，不对，论哥们儿不对劲儿。要说起来，我是您二大爷，叫二叔也行，对不对？咱那辈数论呢，说你把这孩子带大，老岳家都感激你，感激的不得了。怎么让娘俩个见见面，让他承认他是母子关系，你都不肯的？你这心难道说就黑了似的吗？是铁打的？你一言我一语呀。
0: 最后，小寨主莞儿跪到爹的跟前，长跪不起。爹呀，宝剑拔出来放到自己的脖项。爹，您能不能说实话？我到底是不是您的儿子？是不是您的亲生？还是您捡来的？如果说您真正是把我捡来的，您成全我母子相认，让我知道我是谁的后代即可。我不图别的。 我还是您的儿子，我孝顺您，将来娶妻生子都姓您的，懂您看这不好吗？爹呀，我看岳家这一家人太可怜了，一直母亲。最后，老寨主啊，这是人心感动天心了，一琢磨他妈瞒也瞒不住了，嘿嘿，儿啊。 我白养你10年呐，说的这哇一声，咧开大乖乖就哭起来了。大伙儿一听，这真的了，对不对？这承认了，这就是。这小寨主一看爹，您别哭，您是我亲爹，您疼我爱我，您交给我的武术，拿我爱如珍宝，孩儿我不是不知道。您容我过去见过我的亲娘，见过我的亲爹，居家大小都见面之后，然后转过身，我随您便走。我跟着您走，什么时候让您黄金入柜了，您入了祖坟了，然后我再认祖归宗。现在我就姓董了。
1: 老牛一看这孩子，老岳家的后事都这么知情懂理呀、啊，都这么明白事儿，你还要什么说的吗？你老寨主这才不哭啊。这个时间，小孩过来先见过娘，见过娘放声大哭，又见过自己爹，见二大爷，一一施礼，到老牛的跟前，老牛说：“我是你爷爷，牛二爷爷。”没错，就是你亲爷爷。施完礼之后，老寨主意思真打算把这孩子带走。你们说的，这不孩子也这么说呢？我就得带走。老牛过来了，我说老寨主啊，你叫什么云？我叫董云。我看你也是堂堂正正的大老爷们儿，得说也是光棍调吧。你看这孩子也认祖归宗，都认了，默不了你扭脸带他就走啊，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孩子带走，他都知道谁是他亲爹，谁是他亲娘了，这狗肉能不能安到羊身上？你说你这不傻吗？这不是啊？那我不能白养的是你，哎，白养不白养，谁也没让你白养。你要信我话，别回你那山了，你那小窝别去了，山子儿。山娃草寇多难听啊，我们现在抓住了秦桧班师回国，老岳家平反昭雪，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得说是你小子他妈挺有福气啊，你把岳家的后事偷去一个，你给养大成人了，你有功，你还不得做个一官半职的？老岳家做了官了，你不也得做官吗？你何苦来领着孩子走呢？啊，我舍不了我的儿子啊、哦！他跟你继承后代香烟，对不对？回到京城之后了，你给他娶个媳妇儿，人家那头再娶媳妇儿，你这头生几个孩子都姓你的董，那头生孩子姓岳，你管不着，这有何不可？一子两不缺呀！你老头子也能够跟着享点福，享受享受啊！你看这不好吗？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呐、啊！董云一听，急忙点头，不知道元帅意下如何，我能否跟着到临安？岳雷点头说：“太好了，应该一块走。说起来，你也是有功之臣，共同享受去吧。”书要简短。给奶娘扔了许多的银子，大家动身回转连营，收拾收拾，装上车辆，拔寨起营。书要简短，小行夜住，饥餐渴饮，来到临安国都的城外，把营盘扎到教军场，请旨上殿要面见康王。康王得报之后，哎呀呀，爱卿回来了，我儿金宝可能也回来了，另外折本上写的明明白白呀，已经把秦桧给抓住了，肯定是押回来了。恨秦桧啊，虽然说他有点混拗，可但是他不愿意江山丢啊。金兀术给秦桧来的那道圣旨现在就在皇上手里头呢，他心里明明白白，这是反臣呢，马上出旨让岳雷率众赶紧入朝。岳雷率众入朝，来到五朝门外，所有的人全到了，说前殿上死的将军那么太多了，现在具体有谁没有谁皇上完全都不知道。第一个上殿者不是别人，谁呀？太子赵金宝，皇上的儿子，东宫首缺殿下。殿下来到上边跪倒磕头：“父皇啊，孩儿给您磕头了。孩儿死而复生，没有岳雷

0: 元帅，我早已死在黄泉之下。就把经过说了一遍，怎么把我押到了山洞，秦桧如何如何造反，他如何沟通金兀术，把一切完全都说了。康王赵构点了点头，儿啊，既如此，这也是大幸而特幸啊，不幸之中万幸也，我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为父太高兴了，下殿去吧。来呀，传旨，有请岳雷元帅以他为首众将上殿朝见。圣旨传下去之后，功夫不算太大，以岳雷为首，从下边岳家弟兄牛二爷、王佐全都来到八宝金殿之上，按着君臣大礼，前七后九，中八拜，跪倒磕头，拜见君王。康王往下看了一看，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有八面的威风，一看这岳雷呀，属实有八面的威风，小伙子长得也漂亮也棒，三十已过了，媳妇还没有呢。原先有个媳妇上官氏，生死不知，到现在下落没有，始终打着光棍在军营当中统帅三军呢。岳爱卿，岳雷，你不要起来，朕马上加封你的官职，参见主公。你爹已经不在了，你就是大宋朝的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谢主隆恩。别起来，岳雷呀，你可知道金兀术现在整顿三军人马40万，马上就要八进中原，你们岳家都是干国的忠臣，现在就看你的忠字能不能表现出来了。主公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嗯，岳雷，我命你四面八方调遣人马前去扫北。刚回朝啊，遵旨。老牛怕他一听，封官是好事，打仗也对，我们他妈不去打谁打去，是不是？皇上挺有眼光，可不过这个仇多少给报啊。秦桧已经逮回来了，现在就在武城门外呢，怎么不提报仇的事，马上就征北，这哪成？王佐，王佐来到上面，朕封你为全国的监军官，马露水三军儿郎的监军官，这叫这官升大了，总监军呢，谢主隆恩。牛皋，哎，牛皇兄，哎哎哎，咱哥们有交情，我这到我这官小不了。牛皇兄，从此你不单是一儿干殿下同台侯，外加自在逍遥王。主公啊，咱们两个那哥们儿，对不对？咱们什么也别说，咱也不是套，填的前头给我加俩字儿行不行？加什么字儿？长寿自在逍遥王，可以，从此就封你长寿自在逍遥王谢主隆恩。哎，我这哥们儿，你是我玉帝，能不能加封我内杆枪，上管昏君不正，下管臣宰不忠，代管三宫六院72偏妃，先斩后奏。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 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6: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城市，乐享生活。
1: 五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3: 月雷压着秦桧带全军回京之后，见到了康王太子赵金宝，诉了冤，属实秦桧造反，最后把所有的将军们完全都请到八宝金殿之上。一般之人连升三级，唯有岳雷封为全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把他爹岳飞的那个权力整个交给他了。另外告诉岳雷，荆州现在人马已经要启动奔中原来，又要侵犯中原呢，你赶紧四面八方调兵，调来了人马准备扫北。岳雷遵旨之后，紧接着封老牛，封牛皋的官。封什么呢？本来他是一儿干殿下同台侯，这回外加自在逍遥王。老牛提个建议，给我来个长寿俩字不行吗？加俩字儿。行，长寿自在逍遥王。老牛又提出来了，皇上能不能封封我那条枪，封他上管昏君不正，下斩臣宰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龙子龙孙，有先斩后奏之权。老牛心里打算是什么呢？有了权力了，他娘的，我他妈谁也不怕，到时候该杀杀该宰宰我全都剁了他。把皇上可吓一跳啊，皇兄啊，这可不行，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不妨啊，不妨拉倒吧。事情已毕，康王坐到上头看了看岳雷，岳元帅，不知道你夫人何在，把他请上金殿，我要封他一品夫人。哪有媳妇儿？

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想起来宗泽的孙女宗芳的女儿，现在25岁，高门不就低门不娶，因为眼光高耽误了。那个当时姑娘到了17、18，孩子耽误俩仨，她提倡早婚呢。25岁了，谁还要啊？一想，干脆我金殿指婚吧。那姑娘长得也是美貌无比，不过就是岁数大一点。当时提亲，亲事定下来了，把宗芳可乐坏了。宗泽因为岁数太大了，并没有上殿呢。宅良辰吉日让他们夫妻完婚。另外，把秦桧给我调上来，恨得看我牙根多长啊！从哪你从北国回来，拿着89二弟我兄长和我爹的血书，我可没亏待你。我封你为左班大丞相，在朝中你专揽大权，万万没成想你能够有造反之意，篡军之心呢。当然，是时间不算太大，不如猪狗一样被人拉了着，把秦桧一直拉到8宝金殿之上，往地下咽，扑通跪到这儿。康王在上头还没等说话呢，秦桧在下便是放声大哭：“主公啊，老臣冤枉啊，老臣冤枉啊！”你冤我不冤呢？老岳家不冤呢？哎，被你害死了多少忠臣了？你现在还敢喊冤吗？满朝文武以及岳家的人都想过去这劲儿，嘎一刀喝的血，都恨到这种程度上。皇上在上边一拍桌，按秦桧：“你冤者何来？主公，我是忠臣呢。”我是忠心保国呀，并无二意呀。哎，为什么将我擒拿回来，硬说我是反叛？康王一阵冷笑：“秦桧啊，现在你的证据已在，你还说什么？哎，放下远的说近的，就拿我儿金宝来说。”在你的手下，你保着架上先敌，为什么你把他压到山洞里边？你不是要造反，等待何时？你什么意思？哎呀，回主公啊，您误会了。要说起殿下到前敌上去，那个地方是杀人的战场，杀人不沾眼的地方，我敢把太子放到明面上？我把他放到山洞里，派人特殊来看管，我是为保护他了。人家，你怎么能说我造反呢？嘿，秦桧啊，我再问你，这有金兀术他的龙批，给你写的这有这事儿吧？难道说这也是假？拿起来，举起来，让秦桧观瞧。秦桧看完了，奔儿都没打。主公，臣冤就冤在这儿。我是受人的排害呀，老岳家害我，这是假造的，根本就不是真的，没这么八糟事儿。秦桧是一口咬定啊，要说这小子大奸有大才呀，他一口咬定不承认，因为他是左班大丞相，又奉了89二弟拿着血书还的朝，任何人就杀不了他。这阵所有众人全部跪倒，主公啊，奸臣的狡辩您老人家可不能再听了，有冤的报怨，有仇的报仇，今天您应该放开交给大家，您才是有道的明君呢。康王点头说：“好，秦桧，你再狡辩，朕再也不能受你的蒙蔽了。来啊，把他推出去，往人架子里头一支千刀万剐，把他

有人刚要往下拉，就听五班当中有人说话：“主公，且慢。”单背来到上边，跪倒磕头，参见我主。谁呀？王佐大元帅，又是全国的总监军官。王佐，你有何本章回我主？他没有招供，这是其一，不能杀他，因为他是左班大丞相，他不招供有八九二弟呢，八九二弟拿他当好人，才给他写了血书，他才回来。八九二弟不点头，治他的死罪恐怕不好治啊，这是其一。是其二呢？难道说害岳家军救他自己吗？还有余党呢，您得把他留着，把余党完全揪出，到那个时候我主您再传圣旨杀之。也就是大家一听，哎呀，对呀，这一句话不要紧，在旁边可吓坏了一个人呢。谁呀？西宫太师莫七谢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差点吓尿裤兜子里头。心话，妈的妈，我的姥姥，好王佐没胳膊的，你这一句话，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把他要一杀了，杀人灭口，这算完事儿了。兵不大司马已经都不在了，王八燕他死了，就剩我自己了，怎么难道说我还混不过去了吗？岳雷大家一听，此话有理。牛皋一听，对对对对对，还有爪牙呢，把他押去。主公，您把他押到哪儿合适？再不我看着，不，押到狱牢，好好看管，把人押下去。不过事情已经有到这儿了，这个人已经犯了死刑了。皇上接着传旨，把秦桧的全家356口全部上绑，押到狱牢。全家该斩灭顶之灾呀、啊！犯这个罪呀、啊，把全家完全都给抄了，押到狱牢不提，单说皇上在金殿上。哎，长叹了一口气呀、啊。岳飞岳元帅死得好苦啊，现在朕已经彻底明白了，一切一切也都晚了。当初如果奸贼通知我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杀了他呀。岳家军保朝非止一载呀、啊、功劳太大了，不让岳飞哪有今天我的江山在。岳雷现在又能够挂元帅去征北，看来我的江山就是岳家的江山。说怎么办呢？现在岳飞的尸骨找不着，他儿子岳生岳云，他姑爷张宪、张宝、王恒尸首完全找不着，暂时给他修庙修坟，等将来一定会找着，找着然后入坟也就是了。谁去呢？自在逍遥王啊，臣在。牛皋，朕命你到杭州城外灵隐寺附近那个地方，听说呀落过凤凰，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呀。朕决定就在那个地方修岳庙、岳飞坟，由你来监工，你意下如何？行啊！哎呀，皇上，你真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就是把我那坟也修到那不行？哎，你活着修它干什么？死后再修也不晚。哎，那行，那行，就这么了。首先呢，先办喜事。什么喜事呢？岳雷呀、啊。和宗方的女儿宗美娘选良辰吉日给夫妻完婚，那日子还不好选吗？姑娘都大了，
元帅30多岁了，也没有妻子，马上让夫妻完婚。就这样选好了黄道吉日，小夫妻完婚。全朝文武都到了，哪有不到的？哎呀，送贺礼的也太多了，唯有康王派人送来了10坛御酒，而且送来避火珠1颗。这里得有多重啊？康王现在彻底明白了，岳家军属实是忠臣。这府上府下，这岳府是个热闹啊。正这个时间，有人报回元帅，又来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比皇上那个礼物要重得多得多多得多。哦，何人送来的？回元帅，西宫太师爷莫七谢。岳雷听到这儿，料料打了个愣神，老牛旁边一看，他妈的，其中还有他一个呢。嗯，加害岳飞没有他吗？他妈装好人给送礼了，不要不要不要，给我撵走。岳雷一摆手，二叔，不能撵走。说为什么不能撵走？您老人家现在暂时还不太明白，就请您亲自出去请太师办礼物，收下好言相待，你再和他一个酒桌陪他喝酒，走的时候要热情把他送出府门。耶，我说孩子，是不是他拿来了金钱把你买动了？你什么意思？你二叔，杀父之仇我能忘吗？哎哎哎，这话我爱听啊。我明白了，你看我心眼少，傻了吧唧，我也猜个八九不离十，你可能是把他稳住之后然后再剁他，省得他多心，是这么回事？来，我出去，我出去。老牛一出府门，抬头一看，正是老贼莫七谢，两只蛇眼东撒西望，滴溜来回直转呢。他来干嘛？来贺喜，拿重礼，打算要买动岳家的人心呐。老牛从里头往外一走，哎呀，老朋友挺好啊，老朋友。哎呀，要论起来，我跟皇上论弟兄，他是我的玉帝，我是他皇兄，你是他老丈人，咱俩还得论个大小辈呢。不过呢，咱们一殿称臣，不论大小啊。怎么办，老兄？我来接你来，走走走走走。要说起咱们还有点亲戚挂着，对不对？你女儿嫁给皇上那是我弟妹，是不是？你呢给我当老哥哥，说不上谁可排的这个辈儿，这个金边呢。老太师是低喝矮喝呀，哎呀，牛二将军，从此往后您在朝里头是长寿自在逍遥王，您又是育儿干殿下，又是同太后，老夫求您照应了。一旦间我有个马高凳短的时候，请您拉我一把。老牛一听，拉你一把，兔崽子，我的亲手我得剁了你。哎呀，这事跟我打成溜须了，眼珠一转，是啊，我是得狠狠的拉你一把。说这句话咬了牙根啊，把老贼吓得一哆嗦。心话，你可能狠狠的剥我皮吧。直接入了府，岳雷并没有露面。入席，老牛陪着吃喝完毕了，老贼告辞，牛皋送到府外，上了8台大轿，回转了自己的府上。这小子现在啊，像没魂一样，他心里能不明白吗？想当初秦桧、我还有王邦彦，我们三个人里通外国，定计加害岳飞呀。老岳家现在已经把手翻过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翻到下头来了。我现在仗谁就仗着西宫我的女儿啊。可但是到了时候，如果一揪起来这件事，那皇上能不能答应我？非全家该斩不可呀。越想越没有道。回来之后到了内书房，往里头一坐，是不吃不喝不睡呀，仿佛大病缠身。说太师爷，您这是怎么了？太师，您是不是有病了？请大夫看看，实不可解，请玉大夫给您看看。别看了，没治了。有人赶紧给夫人送信儿，他那夫人老了。哎，另外外头外家不知道有多少啊，他全指着沾他女儿的光。正头香主头房夫人驾到来了。哎呦，我说老头子，你怎么了？我听人说你病了，病了为什么不看呢？请玉大夫看一看究竟什么病啊，不能耽搁着，这么大的岁数了，养病如养虎。哎呀，夫人呢，伸手把夫人的手抓住。夫人，我得的这个病是绝症，好不了了，非死不可呀。夫人，不单是我活不了，恐怕你也活不了了。你看这一辈子你跟我嫌弃没少生，我对不住你，三妻四妾我娶了不少，到死的时候你还得跟我并骨头刀菜咱俩。嗯，这什么话呢？可为什么？你犯什么罪了？老贼把心里话全部说出，老岳家绝不能轻饶，也就是了。要弄不好，连女儿，你别看那西宫下院照旧一完。哟，老夫人听完之后打了个愣神儿，眼珠一转，扑哧又笑了。太师啊，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现在所担心的不就八九二弟如果回来秦桧挺行不了，把你咬出来全家就完了，是这么个意思？是啊，难道说你还有高见吗？太师，平常你老说我们女人之家头发长见识短，什么都不是，你不相信，这回可用着我了吧？用不着什么费大力气呀，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任何人惹不了你这西宫太师爷，咱全家平平安安。哦，夫人，那你说是怎么个意思？现在最担心的太师爷不就是秦桧吗？八九二弟如果要是回来了，秦桧一句话咱就完了，咱们现在就杀人灭口把他一宰了，他死了谁还能肯动咱们呢？是不是？那就平安无事了。嗯，哎呀，夫人，你说的意思把他宰了？现在皇上已经把他押到御牢严加看管，那顶什么呢？要依我看，不如老头子你亲身带着提盒到那儿去探监去，把牢头给买通，给他500两银子，我就不信买不通他。你准备好了8部断肠散的毒酒，到月里头你去看他去，好话多说，坏话少说，然后给他一喝酒，七窍窜血死了，牢头上报就说监鞭而死，这不就完了吗？他死了咱全家平安无事了，这有何不好呢？喂呀，老小子一听这个高兴啊，哎呀。

0: 夫人呐，夫人呐，看来我把你看低了。哎，你真是高人，高高高高！我马上就去。就在当天的晚上啊，做一切准备，把毒药酒准备好了，还有点不太放心。看家的狗牵来了一个，给狗灌下去一盅，翻白，嘴吐黄沫子，当时死了。 证明这是好使啊！药劲儿是够了，就这样带着家人偷偷摸摸的够被狱牢。太师爷来了，谁敢当家呀？举双手欢迎，往里头去，说看情况来了。这重案子一般人不敢让见呐。捅给牢头500两银子。 把老头给乐得屁颠屁颠的，带着来到了里边，见到了秦桧。秦桧扛家带锁，抬头一看，哎呀，老朋友你来了！我料到别人任何人不能看我，你肯定能够来瞧我来。老贼倒毒酒要毒死秦桧。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0: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盛奎和欧阳出来了。这世外高人欧阳啊，这一番话把小孩给造愣了。那房子都租的，哦，我明白了，感谢您老也是假冒的。哎，这老头啊，造假分子。盛奎明白什么？在江湖上有这么一种买卖，这买卖啊了不得，干什么呢？叫套。在武林当中有这种买卖，江湖上也有，叫套家，专干套买卖。什么叫套？到哪儿啊，先租他们一片大宅子， 丫鬟仆人呢、啊，车前马后，众星捧月，呵，这家伙前呼后拥的进饭馆子，出烟馆，逛妓院，穿的都像棍儿似的，拿个扇走道都是四楞步，放屁都八个响，自曝是毛毛省总督的亲儿子，毛毛海军大臣的亲侄子，甚至可以说国务会总理大臣是父亲。这么说吧，海阔天空啊，开说接触的都是那些买卖铺商掌柜的，跟你套，走，二哥到我家去。这就到家了，这些商人们一瞅，呵，这家伙金碧辉煌啊，相信了，能不相信？过了半个多月，说话了，就开始套了。我最近呢、啊，在东北进了一批木材，暂时手头缺了点钱，人都马高凳短，我家浙江有银

江苏有我的股票，就是现在急汇款没到，差20万两银子，借。人趁价值，这么大一片宅子，缺俩钱儿，拿钱拿出去。第三天回来一看呢，来了没有，一人没有了这院子。一打听这邻居，邻居说呢，他们是租我们的房子，我们也不知道他干啥的，说就用一个月，结果15天搬家了，这就叫套家买卖。老头告诉我，那就是套，你花钱可以把它租下来啊，这些人都听明白了，你怎么说怎么是，你跟那7岁那老头叫儿子他都答应，你钱花到了。孩子一跺脚，哎呀都像个道理，哎呀感情咬一家，你是做鬼的。老头扑哧乐了，小伙子你小看人，告诉你吧，事情是这么一回事，由头到尾一说。什么事儿？这位高人欧阳剑客是受人之托，受谁之托呀？受他的亲师弟叫林诺，在云南大理府有一家族，林家家族祖传世代的使刀人，专是玩刀的，号称为南刀王。那使刀的要到王那位置，那就了不得了。这个林默他们家5代人的心血，研究出36路的魔幻刀法。这个魔幻刀法呀，是集各家之长，结合了西洋的积极派，把外国的好东西精华都摘进来了。36路魔幻刀，可是人分3、6、9等，木分花里紫檀，百人百姓。这个林默呢，号称为文雅居士，这个人呢，满身的绝功，就有一点，总觉得不适合在江湖上走动。干什么？好文弄墨，新词来讲就是文学素质相当高，没啥事儿写点诗了，写词了，啊，写写小说什么的，写写什么散文记了，好干这个。也有儿子，也有姑娘，一大家族啊。可他就不想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干下去。为什么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志士不忘在沟壑，练武术的随手就容易把脑袋扔到那壕沟里头，自己呀，一脚插进来了，没办法，不能让儿子再干了。可是祖传的魔幻刀法怎么办？这是5代人的心血，到我这代研究出来，得有后继人呐。林默呀，就开始想，最后把自己的师兄找来了。这欧阳剑客是林默父亲的大徒弟，大哥，我家祖传刀法，另外5代人的心血，研究出36路魔幻刀法，我呢不适合在江湖上走动，哥哥能否给我找一个徒弟？师访徒3年，徒访师3年，这得6年。不论从哪方面来讲，品质、人本身的素质、天赋，这都了不得。你高明练武术家，那不是随便乱教的。我跟你学武，我教你，啥门都教，那不行，你得有那天赋，那骨骼，这练武术得讲究骨骼，适不适合？你看看，这人腿长，
适合练哪派的武功，这人腿要是短适合练什么地躺，这人身轻练轻功。你那大胖子500来斤，你让他练轻功都糟践他呢。所以就这么事儿。那新词儿比方，那人手指头就2寸多长，你让他练小提琴磕着人的一样。这就是如此啊。你给我反个徒弟，我不愿出门，你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哪儿都走，不愿意出去也不愿意在江湖上走动，你就给我找找。行，欧阳答应，浪迹天涯开始访图，找来找去哪儿都去了，湖南湖北直隶新疆啊，江苏江西，找了这么几年呢，最后发现了肾亏。大眼一看，这孩子可了不得，那眼珠啊直转，小孩的身体骨骼都够，一谈话肾亏把自己的身世说出去了。我的爹爹西山乡总镖局总镖头，山鸡金镖压如金，甩头一震乾坤，压把运几金刀，纵横天下，胜走昆仑侠。老人家我秀不对说叫胜英胜吉川，为啥出呀？我爹当年镖打斩至胡铁，颜面鬼新天宝，我爹是误杀，就把我神仙还有个孩子接到家里，富家几环，我那青梅竹马光票娃娃亲友要为他父亲报仇，把这仇就搁我身上，由山崖上把我推下呀呀，哎，就这个事，你说我回不回去？我要回去说明真相，你说亲友他们母子还在不在我家待着？在那待着吗？待不下去，走吧，孤为寡母怎么能走呢？我行，我走吧，向外头来学来吧，就这么出来了。嗯，老头一听，哎呀，这圣婴的儿子看父敬父，不过你的家族倒不错，背景不错，可你这孩子心地怎么样？开始实验装药贩子，开始跟这孩子挥挥谢谢，最后把老头塞到柴火垛里头去了。老头今天告诉了，这是我的家，我装跟你说是租的。说实话了，和盘托出，把话由头到尾说了一遍。老爷子，这是真的，真的，你可没说谎吧？没有，我相信你，谢老人家。啪的也磕头，走吧。由山上下来的目的，就是送你上云南大理府。走，出来了。书说简短，来到云南大理。这大理啊，热闹。这街上人来人往，老林家在大理那是中间多一脚，四外烂摊，谁敢惹他们家？来到这门口这儿，欧阳剑可心里不是滋味，心中暗想啊，师弟呀、啊、师弟，你让我给你选徒弟去，你的徒弟，哎，你在家喝了茶，我在家干嘛？寺外喝口凉水，浪迹天涯。你在家消消停停的看个书，我在外边呢，寺外奔波。结果把徒弟给你找回来了，哥哥得折腾折腾你，闹着闹着，这练武术多好闹着。一看呐，呵，老林家的大门上边挂着灵绸，背条是

一边一个，这边是灵字，这边是斧字，汉白玉台阶，两边懒凳，上边坐的都是仆人，穿得干干净净的，挽着白水袖头，坐着闲谈呢。老头走得切近，仆人一抬头，一看来俩要饭的。这盛奎穿的略微好一点，赶紧老头啊，就是个要饭的。主问了，哎呀，往前蹭，干什么？要开桌。这仆人过来，哎呦，老先生，老人家，还没到饭时呢，以为是要饭的。为啥这仆人这么客气？这就与这主人有关系，仆随主性。这话一点不假，这主人要善良，这仆人都善良。这主人要是非常恶，家奴一个差的就。这些仆人的素质啊，都与这凌墨有关系。没什么事儿，凌墨就告诉这仆人，人呢，三穷三富过到老，不要小瞧人，对要饭的也好，也不要看低，记住了，谁愿意要饭呢？他赶到那儿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多行点善事，积祖孙之阴德，但行好事，积自己之寿命，听懂了吧？是，成天教育啊。有时候呢，凌墨还打发俩要饭的来，去到家去看看他们怎么对待你，我给你二两银子。要饭去了，回来了，报告不错，给我弄俩馒头，一碗汤。我没哼没哼，这还行。所以这些仆人呢都挺善。哎呀，没到饭时，没到我蹲一会儿。那您坐了不蹲惯了，就蹲到那门边上那石狮子边底下了。抱棍子在那琢磨。盛奎啊就问老爷子，咱咋不进去？进去，辛辛苦苦浪荡几年，四外飘游，好不容易把你扣住了，给他送来了，我能便宜他吗？我得折腾折腾，听我的，我告诉你咋折腾你就怎么折腾，听懂了吧？听懂也折腾吧，搁那手上呢。不大一刻，仆人看了看，老爷子到饭时了，端去吧。哎，噔噔噔跑进去，不大一刻弄了俩馒头，一碗甩袖汤，端到切记，您吃吧。小伙子，哎，四外走啊，要的都是干的，这馒头我都吃够了。70来岁的人了，牙口也不好。这汤啊，你看上边连个油珠都没有，能不能给换换口味，弄点好的？好，又端回去。到厨房，刘师傅，外边要饭的老者呀，说了要弄点好的。70来岁馋了，行。不大一刻，端了一盘菜。弄了两碗大米饭端出来了，把白米饭放在这儿，菜也摆在这儿。老头看了看，呵，菜还不错，水爆肚。这菜倒不错，就一个，你看我们是俩人，能不能再给做俩？哎，做，嘿，这仆人心中还想，这多热闹，赶这位老人也挑上了，行，满足了。

跑进去，又端来俩菜，放到这儿。行了吧，老爷子，这回您吃吧。有酒没？酒？哎呦，这个可为难了。我告诉你啊，你要不给我酒，我一头就撞死到这儿。我就跟这狮子干，站起来哆里哆嗦就奔这狮子。喂喂喂喂喂，你等会儿。哎哎，老爷子，行行行，您喝什么呢？您是喝状元红啊，是葡萄玉啊，还是喝绍兴白呀、啊？什么女儿红啊？一样都来一碗哦，一样来一碗。行，进去了。那老爷子还要酒，这怎么着是？把酒端出来了，往这一放，喝吧。端起一碗来，咕咚招进去，就看这位欧阳王启一仗亮亮枪枪，要往里闯大闹临宅。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欧阳剑客要跟凌墨开个大玩笑，喝了几口酒，老头就往起站，走进去。老爷子，您进去干嘛？开闹闹？您闹什么呢？
6: 我告诉你，前两天呢，我跟你这个宅子的主人，我们俩玩骰子，他把这片宅子输给了我，说第二天就还，就给我，结果没动静。我跟他聊了，你起来，这一扒拉，
5: 这仆人呢
6: 不知所措。
5: 我，嘿嘿，老爷子，您天天开什么玩笑？您这么大岁数了，我您别，等起来，
6: 主棍子就往里闯，这仆人能让他进去吗？这院还有保镖的，你别看林墨是练武术的，轻易不出手。就即便你拿刀，真正练武术来了，上门寻仇，他都不跟你交手，用保镖护院的，你们去。林墨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这辈子不想沾上鲜血，我这双双手。我是拿笔的，不是握刀的。这一扒拉不大一刻，保镖护院就过来了。哎，老爷子，嘿，我我告诉你啊，你看这些仆人都跟你挺客气。不过呢，换句话说，你就不要这样了。你不要做啊！我跟你说，我们哥几个就把你都抬出去了，是吗？往前一抢，这个棍子头往上一递，这边手轻易的一扒拉。还不是那么记忆的，哎，万岁，砰砰，给这俩小子都点到凤尾穴上，热闹的。我告诉你，你可别说，我们哥们不客气，刚一插腰，点上了，砰砰，这点上穴还打个耳窿，开始搁那喘。哎呦，边上人有不少练武术的，这些保镖护院都会两下子，这是点穴。哦，这老头会点穴，好，往上一扑，打起来了，乱套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呵，这家伙，老头心乱想，我开作我哟，我非得。

0: 油黑油黑的，面皮光洁，慈眉善目的，穿一身银灰色的大袍，脚下白缎子的靴子，这一身白色呀，手里拿一把江西十二股摊金小扇，艳为子胥，长得文静。谁呀？文雅居士林默。迈步就由那台阶上下来，盗窃进辽大带，跪倒在地。师兄在上，小弟林默见礼。
1: 哎呀，把你打出来了哈！
0: 这些仆人和打手们一听，哎，热闹，
1: 感情啊，人家是师兄弟儿。嘿，你看这老头儿，这一伸手，把这些仆人打的趴下，起来，起来，趴下。
0: 边上盛奎看的就挺得劲儿，挺舒服啊、你看怎么样？要头挥舞术，挥舞术，嘿嘿，真挥舞术。师兄，
1: 好几年没见面了，赶紧吧，把我扶进去吧。哎，为你办事儿。
0: 扶进来，后边孩子跟进来，林默拿眼睛一溜，明白了，给找到了。一进这屋啊，一看全是书，这大书柜、书立、书架、书桌、文房四宝。林默家趁呢，人趁家值，多大岁数？今年已经55岁。说这屋里怎么不金碧辉煌？
1: 林默这个人呢，对待什么摆设呢？那种浮华一点兴趣没有，就好文弄墨。
0: 坐下，家人给上了茶。师兄，你还没吃饭吗？恭恭敬敬的，亲师哥呀，这是自己父亲的掌门大弟子。
1: 吃过了，蹲门口吃的还不错。
0: 哦，他可知道欧阳剑客的脾气古怪。师兄，
1: 事儿办完了，盛奎过来。
0: 替孩子过来。虽说穿的不怎么样，精神头可足，看吧。
1: 我跟你说道说道，师弟啊，经过南北的走动，东西的溜达，寺外的飘游，浪迹天涯，来无踪去无影，经过大小的筛选，通过仔细的认定。
0: 是是，现在想我这师哥咋这么啰嗦呢？
1: 把这孩子翻到了，你这孩子是谁的儿子吗？
0: 哪位的？
1: 十三省总镖局，圣手昆仑峡圣英圣子川的长子。事情是怎么回事？
0: 就把圣奎如何出家走，如何破庙内遇到，说了一遍。
1: 哦，替带下圣奎给西府见，
0: 磕了仨头啊！哎呀，林默这个乐，把孩子往起一拽，说是把孩子徒弟给师傅磕头，怎么还拉起来？不是，摸摸这肩骨，一摸，呵，行。你在家学过武吗？
1: 学过。
0: 圣家的刀法一绝呀、啊，脸上一烫，这就在外头练上。这一练呢，基本功好，太好了，好，感谢师兄。
1: 行了，也别说别的了，事情就这么地，也就到这了，对不对？我呢。也不多住，明天早晨就走。
0: 不，师兄您不能走。
1: 行了，孩子交给你。

0: 孩子逃灯来了，赶着孩子是逃灯来的，就这么地了啊。哎呀，林默可知道自己这师兄啊，他要说走你留都留不住。行行行，好好好，就这么地就这么地。书说简短，第二天欧阳剑可走了。他这儿随走随来，走这回真不错，在大门出去的，往回来不是吗，后墙蹭蹭往里干。盛奎就在林默这儿修，先练基本功。林默有个拜把子的兄弟，乃是华山派的副掌门蓝天，没什么事儿，这个蓝门长老来串门了，有时候就过来。华山派的副掌门并不一定总在华山，也闯江湖四外游走，说没什么事就到林默这儿，俩人下几盘棋。盛奎呢也就认识了蓝掌门了。孩子开始练魔幻刀法三十六路，考察了三年呢，林默考察了三年才魔幻刀法交给了盛奎。你看孩子真行，开始教魔幻刀，变化无穷，整个浪集天下刀法之长处，包罗万象。好，孩子这个臂力特有劲，力量足，什么刀呢？就开始想，哎呀，苦思冥想。我说这个奎儿啊，师父在上，弟子给见礼了。哎，不，我告诉你啊，一个好的练武者必然得有一口好兵刃，如果要没有好兵刃的话，就会吃一败亏的。怎么办？我领你上你师伯那儿去，就是欧阳的师弟，也是林默的师兄，共计林默的父亲教了五个大徒弟，离此不远，他有一口刀，等你长大，如果要能把这口刀握到手的话，天下是所向无敌呀。就这样了，离这儿有100多里地，爷俩骑着马来的。谁呀？此人呢，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神行无影，追风赶日，姓蒲，叫蒲光明。老头今年60多岁，有一口刀，他这口刀叫什么呢？叫寒绝，拿出来以后就跟现在这生产队这大铡草刀差不多，叫寒绝。这刀呢已经疯了，就是不再练武术了。蒲光明说了，我金盆洗手，疯刀不干了。这刀疯了可白瞎了。林默就想到这口刀了，领着盛奎来的，来到蒲家庄，到门口家人往里报，蒲光明出来了，师弟来了，将接相迎。这个武林当中的规矩还特别大，虽说你师弟吧，我不能到门口，我将接相迎，你要是我师哥，我得跪下磕头。这一进来啊，师兄啊，来呢没别的意思，我就和盘托出吧。当年你金盆洗手不干了，在江湖上不走动了，可是您那寒绝臂影啊，那口刀封了太白下了。我呢有一徒儿，就他盛奎，你已经见过了。师兄，我来要刀来了，你把这刀啊给你徒侄得了。蒲光明一听一哆嗦，老头心中暗想，这多麻烦，自己的心爱之物虽说封上了，没啥事看看我的，回忆回忆过去昔日的往事也可以，可这玩意儿送出去，这玩意儿心里都不得劲儿。虽说自己的气势吧，但有一点，这老捕头子开始转眼珠子。哎呀，师弟啊， 你这徒儿还是年岁小，现在还不适合练这口刀。师兄，咱们就把话说白了，林默这人呢还特别腼腆，既然您说了，不，我可不是这意思。这么的，这您来了，师弟，这刀呢我给孩子，不过你说他现在要拿吧不合适，他真要是能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我就给他，现在就给。心中暗想，我那口刀整整是65斤沉，你能抱起来，你能练成两下子绑着你晃舌头。他推脱，暗中推脱，孩子在边上大眼了，习大呀，你正个心哈，既然您老人家说话呀，说我要能拿得起来放得下去这口刀，您就给我，信不信？对，好嘞，那么请师大爷您带我去看看去，我看看能不能拿得起来放下，我也见识见识。行啊，蒲光明高兴，亲徒侄，你要出息了也行，我就给你，但也心疼，人都有感情的，就你这把扇子随了你时间长了，你都不舍得扔，即便破了，哎，搁到箱子里头，第二年夏天又拿出来，啊，糊吧糊吧，粘吧粘吧，不是买不起，而是时间长了，他有感情，舍不得。来到后边的风刀堂，自有光杆，门分左右进来了，正迎面是祖师爷王旷的图像。底下是一个刀架，上边这口碧影寒绝刀给上面放了，就跟那大铡草刀一样。孩子进来一瞅，我的妈呀，你看人那个刀哈，好家伙，背厚刃薄，削金断玉，削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汗斩其象，水断蛟龙啊。可这口刀这啥玩意儿？但他知道师父相中的那一定能行。老头展展袖，冲上做了个揖，双手把刀擎起来，来到天井当院，把刀架摆好放到刀架上，孩子练吧，好了我就送给你。这刀跟随自己一辈子，在江湖上心乱想，我看你怎么能练，你练不了，练不了，哎，我再拿回去，再多看几年，要死前我再送给你也行。孩子来都切近，把外场快下去，武术着装，扎吧扎吧，掖吧掖吧，大袋勒勒勒，紧了紧，小辫子往后脖梗一掖。这时候林默在那儿啊，把脸都转过去了，心外想：得嘞，徒弟，你怎么还能练这？60多斤的刀啊，你拿起来拿都拿不动，站着那眼珠子看，你能练得了吗？哎，林默呀，转着脸看那墙角，就看孩子一抱拳：习大爷，第几现丑要啊，练吧练吧。蒲光明啊，笑都不好动。好了，您可说呀，只要我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您就给我。对，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不染皂，驷马难追。小人说话就算数，你放心吧，只要你能拿得起来放得下去，我一定把这口刀送奖于你。好呀，习大爷，您看，下面我就开喜宴，拿得起来，伸手就把这刀抱下，这戏拿得起来，习大爷，这戏放得下去，又把这刀放下来。哎呦，赶这林默呀，听完了，拿眼角这么一溜，不由得是心花怒放。就在这个时候，后脚门有人说话：“我告诉你，姓蒲的，这口刀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4: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5: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6: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7: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8: 哎呦，爸爸晃。
7: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8: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7: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9: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峻。

0: 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一、二、三。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12: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4: 爸爸，
13: 还没睡啊？
1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4: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6岁时，
1: 妈妈，我上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12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23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56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妈。
4: 哎，闺女儿，
1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

0: 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2: 我是中学生，我是出租车司机，
13: 我会以身作则。
1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2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1: 提醒您，
22: 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8: 还好，
11: 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医。

0: 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将军作决定，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

0: 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啊？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4: 很有心情打扮呀，
5: 真是用心。
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5: 虚伪，
4: 真会装，
5: 有目的的吧？
4: 想讹人呢？
5: 他还能活吗？
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0: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琳达，
12: 琳达，琳达，
13: 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

0: 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7: 横要平，竖要直。
8: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7: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9: 传承中国字。
10: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7: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0: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9: 内蕴中国字。
7: 请问孔府那么贼？
10: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9: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快，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哎，
1: 儿，
0: 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啊，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哎。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

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9: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0: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9: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0: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9: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喽！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

0: 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3: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龙虾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啊！我心里特别特别。

0: 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1: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2: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5: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4: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5: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4: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5: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4: 好耶。
6: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2: 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胡大爷，您到哪儿去啊？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3: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敢为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济难，筹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
5: 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6: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地。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

0: 活。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不会写的字
9: 用拼音，
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9: 会的。
8: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0: 爷爷是苦不是虎，
11: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4: 用一首歌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0: 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0: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11: 东西？
9: 他。
6: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

0: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1: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2: 1100万，1500万，
3: 2500万，5000万。
1: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2: 我出1亿，
3: 我出2亿，
2: 5亿，我出8亿，10亿，
3: 20亿。
4: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为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多少，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0: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2: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0: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4: 你只说对了一半。
3: 啊，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3: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鸟语花香。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输在人们面前。

0: 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300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0: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做化妆品使用哦。
1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6: 小金盾，
1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

0: 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
9: 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2: 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7: 真不错。好嘞，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19: 又到了。
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3: 我来了！
2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

人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特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呀，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老弟，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十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0: 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飞蚁，飞物是文化遗产有多远？哟，那远着嘞！
1: 这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飞蚁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中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3: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4: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5: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6: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飞蚁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飞蚁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7: 你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1: 好看。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9: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4: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亮
10: 亮的繁星。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大家好，
6: 后辈，
5: 今年65岁，
6: 是，
5: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6: 头一回，
5: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6: 您演这个角色，大伙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5: 嗯，是，
6: 是不是您演的
5: 啊？是
6: 金粉世家。
5: 哦，
6: 是不是您演的？
5: 算你蒙对了。
6: 情深深雨蒙蒙，
5: 哎，
6: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5: 等等，
6: 是不是？是吗？
5: 这是我的词儿吗？
6: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5: 哎呀，行了吧你？
6: 啊，
5: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6: 这不是你说的吗？
5: 对呀。
6: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那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5: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6: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5: 你不是我儿子。
6: 啊，
5: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6: 我这不是，哎，快点去，你别别别，
5: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6: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5: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6: 是吗？
5: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6: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这边问去。真是
5: 真的吗？
6: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5: 嘴皮子利落
6: 啊，
5: 吐字清晰，
6: 哦，
5: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哦，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6: 哦，你们
5: 利落着呢，
6: 你们也练嘴皮子？
5: 那当然了。
6: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5: 我们
6: 你不能这么说话，
5: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6: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5: 比就比，谁管谁？
6: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
5: 哦，
6: 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嗯，凸显嘴皮子。
5: 好好好
6: 好，啊，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5: 啊。
6: 嗯，1、2、3、4、5、6、7、8、9、10。
5: 嗯，不错，
6: 行吧。嗯，行吧，来，你
5: 啊，看我的
6: 啊，你
5: 俩五
6: 完了，
5: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6: 倒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 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干啥？
5: 那是必须的。
6: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行不行？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5: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6: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你。
5: 好，啊，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
6: 你来，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5: 没问题。
6: 临行策马一碗酒，
5: 浑身是胆，雄赳赳。
6: 可以呀，
5: 够高的。
6: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
3: 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还真难不住您，
0: 你来，
2: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0: 好啊，
2: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0: 好，
2: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0: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2: 啊，
0: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2: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0: 你瞧好吧。
2: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别别，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儿见见面，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儿见见面。
1: 你，哎呀，看你个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1: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你羞涩，再羞涩一点。
1: 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1: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儿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2: 难演。
0: 对对，结合一下来。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你是给我下班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班？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2: 谁傻丫头啊？啊，你还拍我？
0: 不是，怎么
2: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哎呀，今天哪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5: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4: 吓一跳哈、
5: 哦。可不咋回事，
4: 屋里有人呗。
5: 没有啊，
4: 进屋说。
5: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4: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5: 你咋给解散了呢？
4: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说。进屋耍。
5: 坐呀，
4: 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5: 不是，咱俩就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4: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事儿？
5: 是不是有人开门？啊，谁开门吧？
4: 谁来了？
5: 你裤裆开了。
4: 哎呀，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呀，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5: 脱了吧。
4: 说啥？
5: 裤脱了。
4: 哎呀，你连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5: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4: 哦，缝上啊！我一头，我想歪了，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5: 搁哪脱我也不看。
4: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你什么呢？

0: 哎呀，头一回给你，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哎呀，给，吃那边去。
1: 喂，双月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有羊肉去了，
0: 任性的了吗？
1: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2: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2: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2: 快
0: ，你赶紧，
2: 我把他支走啊！
1: 在家呀？
2: 啊，我在家呀。
1: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2: 我回来了。
1: 你不去扭秧歌了？
2: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1: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2: 不是，姑娘，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1: 妈，你有事
2: 儿。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1: 怎么的了？
2: 你不说我有事儿吗？我能有啥事儿？是不是嘛？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1: 呀，那能咋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2: 姑娘，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啊，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2: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1: 哎呀妈，我头疼。
2: 桂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1: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当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2: 不是不是，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1: 行了，妈我好了。不，
2: 喂，哎，哎妈呀，行行行，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1: 怎么的了妈？
2: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啊，
1: 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啊，
2: 哎呀，不行。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儿呗？
1: 哎呀，我不，快去吧，去吧，快去吧，
2: 那我去了啊！啊，
1: 救人要紧，
2: 我走了啊！哎，你自个儿家点小去啊！
1: 好，再见，妈妈。
2: 哎，
1: 快点走。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妈一个惊喜。帮啊，我来了，
1: 来了。
0: 猫，
1: 狗。
0: 爹，屋里有人没？
1: 没有。
0: 快点，快点，抓紧时间啊！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啊，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
3: 等会儿啊。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的，
1: 妈回来了。
0: 哎，咋的？
1: 哎呦我，裤子开了。
0: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思，哎呀，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啊。
1: 脱了吧。
0: 开啊。你说啥？
1: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是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1: 我让你把

0: 不能脱了，我给你缝上。
1: 好、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哦，别笑我啊、哦！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整
0: 脱吧，我不看。
1: 看不看你没事，还不记疼呢？这一天哪，真尴尬。给，
0: 上那边去。
1: 你看你干活，你可温柔了。
2: 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
3: 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0: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3: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0: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秃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3: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4: 哎，我小马，
0: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3: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0: 我不去，你我不去。
4: 婶儿，哎呀，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3: 啊，进来，进来吧，快进，进来，来来。
4: 爸，
3: 爸，快快点，坐吧，孩子。
4: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不是七夕吗？啊，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哎呀，
3: 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4: 啊。你别的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3: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4: 放，
0: 干啥？
4: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哎，
0: 我不用跪。
4: 阿婶，你这床上动呢？啊，
3: 没有，
0: 没有，
3: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啊，我
4: 床真动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我晃的。你看你
4: 不是有人吧？
3: 对, 对，没有
0: 没有。
3: 那哪能呢？
4: 没
3: 有，
4: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0: 没有，
3: 不是不是，哎，
4: 没有
0: 没有，哎哎。
4: 没有啊？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3: 那个小马啊，你是不是啥也没有
4: 啊？婶儿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过去，请家吃顿饭。
3: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 去吧，芳，收拾收拾，乐呵的。
5: 不去、啊。
3: 去吧，带着芳走吧。
4: 嗯，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3: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4: 我要走了啊。
3: 走吧，走吧。
1: 买什么？
3: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4: 陈啊，这咋回事啊？
3: 马应龙，
0: 这鸡我养的好。
1: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应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3: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4: 这，别往心里去，
3: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芳走，回你家去。
4: 婶，那我俩走了啊。
3: 走吧，走吧，走吧。
1: 你慢慢游泳。哎妈，婶啊，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比图呢？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3: 啥？
4: 这
1: 他是我爹，这我儿子。
3: 爷咋的？
1: 我告诉你啊，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呢。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就像星儿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来一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3: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1: 那就，对不？不是。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0: 妈，我也图他人好。哎，
1: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他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特别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0: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
1: 没招啊，没招啊。你人家长得大眼睛双眼皮不稀罕你，没招啊，没招啊。哎呀，这啥词儿啊？表白那个，
6: 愿我们红尘作伴，
1: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4: 哦，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1: 没招啊，没招啊。
4: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啊。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1: 没招。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3: 先生
2: ，我你怎么上来了？
3: 我看您演出来了。
2: 哎呀，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3: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2: 对对对，
3: 台下没这儿清楚啊。没，
2: 舞台上不许站人。
3: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2: 对了，
3: 您不是人吗？
2: 我不是，我是演员
3: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2: 你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3: 我就找您呐。
2: 找我？
3: 对。
2: 干嘛呀？
3: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啊，
3: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2: 哦，还是个同胞，
3: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2: 嗯，
3: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2: 嗯，
3: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2: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3: 就这么一点要求。
2: 啊，没问题
3: 啊，
2: 保证满足你。
3: 太好了。
2: 还告诉你，
3: 嗯，
2: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嗯，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3: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
2: 哎呀，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3: 那他怎么答应了？
2: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3: 好好好，
2: 你听着啊。
3: 哎，老师啊，
2: 啊，
3: 我呀，
2: 啊，
3: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啊，你尽管提。
3: 您教啊，
2: 啊，
3: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2: 啊，这你放心，
3: 好不好？
2: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3: 可以可以
2: 啊。
3: 哎，
2: 你听着啊。
3: 好。哎，老师啊。
2: 啊，
3: 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2: 啊，一句洋味儿都没有。
3: 好老师啊。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2: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3: 好老师啊，
2: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3: 不是，我是说呀，
2: 嗯，
3: 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2: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3: 是吗？
2: 你听这个。
3: 哎，好。
2: 你没话了吧你？
3: 您来吧。
2: 你听着啊。

0: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1: 是，
0: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1: 那您，
0: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1: 干嘛呀？
0: 我溜溜嗓子。
1: 你好，你来，
0: 你听这个。
1: 好，
0: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了钢的呀，金桥。

0: 一起盘龙卧虎，高山的
1: 天气小样，
0: 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黄继光，我北京天文，天文上太阳。
1: 谁来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0: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1: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1: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是
0: 倒个儿的不是？
1: 您别生气。
0: 嗯，
1: 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啊。
1: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0: 哦，
1: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0: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1: 这次回家现学的
0: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0: 对了，一肚子歌。
1: 不信你摸摸。
0: 我还摸摸？
1: 一摸就摸出来了。
0: 是吗？
1: 摸摸吧。
0: 喝，那我可得摸摸。
1: 哎，啊，摸出来了吧？
0: 我还真摸出来了。
1: 什么呀？
0: 排骨。
1: 不是，
0: 一排一排的，
1: 一排一排的
0: 啊，
1: 队列歌曲，
0: 这是队列歌曲啊。
1: 哎，
0: 哦，
1: 接着摸，
0: 那这儿呢？
1: 劳动号的，
0: 这儿，
1: 抒情歌曲，
0: 这儿，
1: 外国歌曲，
0: 这儿，
1: 山歌，
0: 这儿，
1: 情歌，
0: 这儿，
1: 秧歌，
0: 这儿，这是
1: 打嗝，
0: 打嗝啊。
1: 你这一挤这歌还不出来
0: 啊？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1: 不仅歌会的多，
0: 嗯，
1: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1: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0: 嗯，
1: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0: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1: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随便呢。
0: 我先问问你啊。
1: 啊，
0: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1: 我的家乡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还真是一首歌
1: 啊。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有没有这首歌？
0: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啊。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1: 是啊。
0: 你说具体点。
1: 说具体点啊。
0: 嗯，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哦，松花江。
1: 对，
0: 哪一块呢？
1: 澎湖湾。
0: 你先别唱了，我看。
1: 怎么了？
0: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1: 搬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1: 九一八。
0: 那年有你吗？那年
1: 什么呀？10年前的9.18。
0: 是啊。
1: 哎，
0: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1: 洋装虽然穿在身，
0: 哦，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
1: 对，
0: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1: 我呀，
0: 啊，怎么回家的？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啊，骑着马回家。
1: 叫啥？
0: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不？一路上你都看。

0: 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哦，
0: 我问你啊，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

0: 还是走着看得清楚。
1: 赤子坐在窄窄的田埂上，听了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别说了，
2: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杨呀嘛杨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开什么车的？
1: 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2: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我
1: 哦，对了，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中天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田要做生意，一年净挣他9000起，
0: 勤劳致富了。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她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呢？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儿，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那行啊，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办完事我们俩一块儿就出嫁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新朋老友成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0: 好，
1: 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
0: 我没听说过。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嗯，唱上了。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0: 带着琴来的，
1: 轻轻的一个吻。
0: 您刷过牙吗？啊，
1: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0: 哦，就这么热情啊？
1: 啊，
0: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1: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0: 拿我当老玉米了？
1: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0: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1: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0: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1: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0: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1: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0: 嗯，神经病。
1: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0: 是啊，
1: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0: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1: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0: 哦，受的传染。
1: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您拿我表弟来说吧，
0: 嗯嗯，
1: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0: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1: 哎，
0: 那怎么个洋法呢？
1: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0: 啊，洋胡子
1: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0: 哦，
1: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0: 嗯，
1: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0: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0: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0: 啊，
1: 他要把他的穿着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0: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0: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0: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0: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
0: 嗯，
1: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0: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0: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0: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0: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0: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0: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
0: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0: 太洋了
1: 啊！
0: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0: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0: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0: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0: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0: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0: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0: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0: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0: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哪么有个犹太人呢？ 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的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0: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0: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0: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0: 就这个呀？
1: 啊，
0: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0: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0: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0: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0: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0: 洋破烂。
1: 洋破烂？
0: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0: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0: 嗨，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0: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0: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0: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0: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0: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0: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0: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0: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0: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0: 气人家
1: 啊。
0: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0: 谁呀、
1: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0: 嘿，
1: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0: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1: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0: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1: 啊，
0: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0: 嗯、
1: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对，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那位洋表弟呀，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她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歌曲集。什么歌曲集
0: 啊？
1: 阿丽了。
0: 啊，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1: 啊，
0: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

0: 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1: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哦，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0: 呵，哪点漂亮啊？
1: 哎呀，你看他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0: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1: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0: 啊，真时髦啊！
1: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0: 什么形容词？
1: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0: 哎呦，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1: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0: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1: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蛇腰、螺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0: 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1: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0: 哪来这么多步啊？
1: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咱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们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
0: 咚哒，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1: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0: 好吗？
1: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那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0: 都是撑的
1: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0: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1: 我们卖皮鞋啊。
0: 理发馆卖皮鞋？
1: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0: 好嘛，投机倒把饭。
1: 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0: 哦，学生啊？哪儿上学呀？
1: 我不上了。
0: 不上
1: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0: 哎，开除的。
1: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0: 说的对呀，
1: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0: 关起来了。
1: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您再看我们的洋表弟，洋头也乱了，洋服也脏了，洋眼睛也拧了，洋脑袋也耷拉了。
0: 好嘛，成洋杂碎了。
1: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0: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1: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0: 哦，知道难过，
1: 哪儿唱上了？
0: 唱，
1: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0: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啊！
1: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姓什么呀？就姓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0: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1: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从温暖湿润的南方到寒冷干裂的北方，我们的身体如何感知气温的变化？体温又怎样保持恒定不变？探索身体温度密码，揭示体温波动与健康的奥秘，体温的秘密。李雪梅博士，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教师，多年来从事运动医学与康复的教学研究与科普，他将针对体温背后的诸多奥秘做出解读。
6: 那像我们身后这样进行一定速度和一定坡度的步行运动时，那这个热量是需要去散发出来的，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动物，它不可能随着我们核心温度上升去无限的上升，所以运动当中一定会增加我们浅表皮肤，也就是从深层我们的血液循环带到我们浅表毛细血管这部分的热能丢失增加，另外一部分就是通过我们的汗液来大量的增加我们的排出，从而保证我们的核心温度是在一定正常范围之内的。
5: 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覆盖于我们身体表面的皮肤实施了日常最直接的温度调节功能，通过直接的热辐射或者汗液的蒸发，最终以多种方式实现了热量的散发，完成体温的降低。1592年，伽利略在担任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期间，为了检测温度，他巧妙地利用气体热胀冷缩的原理，发明了液体温度计。1603年，伽利略在演讲时，就使用了这种温度计为人们做了展示。尽管这种温度计还不是非常精准，但这个发明开启了人类对体温的测量。
7: 在伽利略和桑托里奥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对于温度计不断地进行改进，涉及到了温度计的液体成分、刻度以及测量基准等等方面。1714年，华伦海特研制出了第一枚水银温度计，创造了华氏温度标准。直到今日，一些国家和地区依旧采用华氏温标。1742年，瑞典科学家安德斯·舍尔修斯对温度计和测量标准再次做出了改进，创立了延续至今的摄氏温度标准。不过在这个阶段，现代医学也仅仅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很多医生并不能够把病人的病情和温度的变化直观并且清晰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医生群体当中对于体温计这个新鲜事物啊，并不是很感冒，也不懂得如何该发挥好它的功能。直到19世纪60年代，一位医学家的努力才让利用温度计测量体温的诊疗方式在欧洲的医学界流行开来。这位医生就是医学家卡尔·温德里希。 温德里希出生于1815年的普鲁士王国，青年时代进入图宾根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和好友完成了多项研究，发表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这些工作让他脱颖而出。温德里希大学毕业之后，又前往巴黎和维也纳学习当时较为先进的叩诊和听诊技术。1850年，他来到了莱比锡大学，担任大学医院的教授和医疗主任。在同事的眼里，温德里希非常严谨，他的话不多，更喜欢埋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在莱比锡期间，温德里希开始了一项计划。
5: 在多年前，温德里希就有感于体温测量缺乏规范和标准，这严重阻碍了体温计的推广和使用。他从1850年担任莱比锡大学学院主任以来，认为有必要完成这个方面的工作。由此开始，他在每一次诊治患者时，都会为这位患者建立档案，记录下他的体温。他还征得了一些人的同意，对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跟踪和记录。针对有一些有发烧症状的患者，他会每天测量4到6次。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温德里希都执行严格的标准。他认为，误差超过半摄氏度或0.9华氏度的数据都不值一提。温德里希的这项研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他的严谨和执着也感染了大家，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最终完成了这项旷日持久、规模异乎寻常的科学检测。
7: 多年后，史学家们在美国费城穆特博物馆的藏品中发现了一支温德里希的学生捐赠的温度计。这是一款很典型的华氏温度计。利用这种温度计，温德里希完成了一系列的体温检测。根据温德里希的著作《疾病中自身产生热量的行为》的记录，从1850年以来的18年间，温德里希在莱比锡大学医院里前前后后为25000多名患者进行了体温检测，包括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包括同一位病人在一天当中不同时间段的体温变化数据都被他记录下来，最终获得了多达数百万次的体温读数。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温德里希执行了严格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体温检测被越来越多的医生所了解，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支持。一些患者知晓了他们的工作之后，也非常愿意配合。这项计划逐渐从一个个人行为，逐渐演变为多位医生和众多患者共同参与的规模空前的医学记录活动。就算是在今天看来，这些丰富的体温记录也是相当宝贵和极具价值的。18年中，温德里希在不同时期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整理，逐步总结出体温变化的规律。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温德里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比如说，他当时测得的人体基础体温是98.6华氏度，或者是37摄氏度，而人体的体温在一天当中会呈现规律性的变化等等。慢慢的，在医学界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一个没有温度计的医生想要给病人看病，就像是一个盲人试图通过触觉来区分颜色一样。
5: 从1850年开始的这场体温检测中，温德里希认为，人体的手指或脚趾之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因此体温检测数据是不可靠的。他更倾向于腋窝和口腔。1868年，温德里希出版了他的著作《疾病中自身产生热量的行为》，他在其中开宗明义，提出了40条关于人体温度的规则，比如，人体的恒定温度是37摄氏度。温德里希认为，38摄氏度是正常体温的上限，大于这个数值的体温都是发热。除此之外，温德里希还提出，健康人群中，人体体温会在一天中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最低点在凌晨2点到早晨8点之间，最高点在下午4点到晚上9点之间。 由于温德里希的观点基于丰富的数据，并且与医生们的操作实践紧密结合，因此他的工作在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了许多医生的重视。同时，温德里希还针对操作规范、消毒方法等细节制定了一套规范的流程。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医生们受到他的影响，开始规范地使用体温计来完成诊治。
7: 温德里希对于体温和体温的变化范围给出了界定之后，特别强调，发热能够比其他任何信息更为准确地反映出疾病的程度。如果体温偏离正常范围较大，那么病情就会更加严重，反之亦然。其实自古以来啊，发烧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人们并不能理解，好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发热？那些高烧的病人在不经过任何治疗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可以自行痊愈，而有一些体温没有那么高的人，却可能会病情突然恶化，步入绝境。而在发烧的时候，有些人的皮肤摸起来很烫，但病人自我的感受却是一阵阵发冷。这幅创作于1788年的画作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情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男子咬紧牙关，正坐在壁炉前取暖。在他的后背有一个像四脚蛇一样的怪物，紧紧地用自己的四肢缠绕着他。这只怪兽的爪子非常尖细，看起来就如同蜘蛛一样，爪子的尖端已经深入到了这个人的手部还有膝盖部分。画面的正中有一个高举双臂、张牙舞爪、黑毛倒立的怪兽，正阴险地盯着这个病人。而在一旁背对着所有人的，似乎是一个正在奋笔疾书的医生。有人认为啊，中间的这只黑毛怪兽就代表着发烧时的高热，而缠在病人身上的那个蓝色四脚蛇则代表着发冷。这样的画作准确描述出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发烧的恐惧，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发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当时，人们并不能够区分各种不同的疾病，也不明白人体是怎样患病的。但是很多种疾病，尤其是那些能够带来死亡威胁的疾病，往往会伴随着高热的出现。因此在当时，不少人对于发烧是极度恐惧的。直到19世纪50年代，随着生物学家巴斯德、李斯特等人的发现，人们才开始逐步了解了发烧与死亡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5: 19世纪50年代，医学家们逐步开始了对于高热成因的探索。1861年，约瑟夫·李斯特成为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李斯特主持外区病房工作，他为这里出现的术后高死亡率感到惊讶。李斯特已经意识到，许多患者会在术后首先出现炎症，之后高热发烧也会随之而来。许多医生坚持认为，医院周围的空气中到处是对健康有害的物质，它们是引起感染的原因。李斯特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1865年，李斯特偶然之间读到了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的论文，这些全新的观点立刻引起了他的共鸣，并让他豁然开朗。类似高热发烧以及伤口炎症，必然是由于某些微小的生物进入伤口造成的，这又和手术前后没有进行科学的消毒密切相关。由此，李斯特开始尝试各种灭菌方法，并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外科消毒法，使得术后死亡率大大降低。不光如此，李斯特还把术后高热和病菌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许多医学家们开始了更深入的探索，并逐步明确，细菌、病毒等各种病原体侵入人体形成感染，或是各种炎症作用于体温调节中枢，都会。

0: 温的变化。体温又怎样保持恒定不变？探索身体温度密码，揭示体温波动与健康的奥秘。体温的秘密。伯纳德的解剖技术非常出色，他在解剖实验方面的天赋引起了解剖生理学家麦根迪教授的注意。麦根迪让伯纳德跟着自己开始了神经病学和新陈代谢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成为伯纳德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他的科研能力迅速提高。1848年，伯纳德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关于肝脏代谢方面的研究，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实验能力，并很快发现肝脏在人体代谢和提供能量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1: 我们在安静状态下身体的产热主要是来自内脏，那在内脏里边又以肝脏为占比最大的一个脏器。那为什么肝脏在我们产热里边是占有这么大的比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肝脏的英文是 liver， 是生命，然后它承担的这个重任也是非常关键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解毒。第二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在摄入食物，食物里边主要的脂肪、糖还有蛋白质，那么其中两个关键的这个能量物质脂肪和糖都在肝脏里边进行代谢，所以它的代谢是非常非常活跃的，造成肝脏有非常高的一个代谢频率，所以肝脏在我们安静状态下它承担着产热的一个主要的比例。
0: 伯纳德的这项研究为后来者开启了一扇大门，此后的研究逐步明确，肝脏是为人体产热的重要器官，这些热量会随着血液的循环传递至全身，成为帮助人体维持恒温的主要因素。
2: 1851年，伯纳德在研究交感神经的时候发现，当用手术刀切断了实验兔子颈部的交感神经之后，兔子耳朵部分的温度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有所升高。伯纳德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他发现原来兔子耳朵当中的血管受到同侧交感神经的控制，正常状态之下它会保持适当的收缩状态，一旦交感神经被切断，耳朵当中的血管就失去了控制，呈现扩张状态，这就导致更多的血液集中到了耳朵上，让耳朵变热了。随后伯纳德还发现，交感神经损伤不只会导致耳部皮肤出现这个现象，同侧的头面部的血流也会增加。这个偶然的发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理学概念，血管运动系统。这个发现也被后世的医学界认为是自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机制之后对人体认知的重要进展之一。
0: 1851年以来，经过了反复的实验验证，伯纳德做出了大胆而合理的推断，人体存在着一个专门控制血管舒张和收缩的神经系统，他称之为血管运动系统。它们中的一些专门控制血管的舒张，另外一些则控制血管的收缩。血管的变化影响了血液的输送流动，从而实现调节体温的目标。由于这些发现，法兰西科学院也因此授予了伯纳德很高的荣誉——生理学奖。
3: 我们的体温调节当中，尤其在运动的情况下，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在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交感神经兴奋时，我们的小动脉舒张，此时动静脉的吻合支会大量的开放，大量的血液会进入到我们浅表的毛细血管，增加它的流速和流量，此时能够调节我们的浅表温度。在寒冷的环境当中，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就会刺激我们小血管形成关闭，此时动静脉吻合支它不再开放，因此流入到我们外周的这些小血管的血流会减少，由此保证我们核心温度的稳定。
0: 今天的医学研究已经清晰地揭示，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也可以影响身体热量的散发和保存，也为维持人体体温的恒定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2: 在研究体温变化机制的时候，伯纳德也在关注着高热所带来的危害。1870年，他在动物实验当中以多种方式让动物发烧，并且证明 当体温上

0: 升到高于动物正常体温5到6摄氏度时，它们的健康状况就会快速恶化，最终走向死亡。1876年，他发表了著作《动物高热的后果》，在其中再一次论述了高热对于哺乳动物带来的危害。他认为高热会对孩子带来更大的健康威胁。由于他当时的名望和影响力，这些研究让欧洲人对于发烧越发充满了恐惧感。另外一位医生在看到了他的这个著作后曾经说道，人类有3个敌人，发热、饥荒和战争，但发热是最大的敌人。这句话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19世纪末期，一种药物的诞生让人们看到了降温退烧的希望。
1: 19世纪末期，那是一个化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如同魔术师一般摆弄着瓶瓶罐罐，操作着化学试剂，完成各种新奇的发明。在伯纳德关于体温的研究不断推进的同时，一些药物学家们在退热方面也有了新发现。1838年，一位名叫皮里亚的药剂师从古老的退热草药柳树皮中提取出了一种奇妙的物质，因为它尝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因此得名水杨酸。他通过实验证明，水杨酸的确具有明确的退热作用。不过医生们很快就发现，这种药物的退热效果虽然不错，但是水杨酸的酸性会对肠胃带来强烈的刺激。1884年，德国的三位科学家德雷泽、埃亨格伦和霍夫曼联手对水杨酸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改造，他们给水杨酸分子加了一个乙酰基，从而得到一种全新的化合物。它的药效与水杨酸一样好，对肠胃却几乎没有刺激性。1899年3月6日，这款药物被正式命名为阿司匹林，一种退热降温的药物由此诞生，并延续至今。
0: 数九寒天，气温降低，如果穿得又少，当我们处在户外环境的时候啊，不仅仅身体会感到一阵阵的寒意，严重的时刻我们的身体啊还会不由自主地站立发抖。通常情况下，遭遇了这种问题，我们可能啊会想尽办法的让自己动起来，不能够一直站着，跑一跑，跳一跳，哎，身体啊好像就感觉啊有点暖和了。如果说提高一下运动量啊，跑跑步，打打球，就会觉得全身暖烘烘的，甚至会满身出大汗。虽然啊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是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理学而言，它的研究还是一项空白。运动为什么会发热？它是如何帮助我们恢复体温的？一位英国生理学家阿奇博尔德希尔不仅揭示了肌肉生热的奥秘，还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生物物理学。
1: 1907年，当希尔还在英国剑桥的三一学院读书时，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科研素质。1909年，希尔在老师兰利的指导下，展开了对肌肉产生热量的研究。要想掌握肌肉和热量之间的微妙关系，就需要获取肌肉动态和热量的数据。然而，这些动态往往在瞬间完成，变化非常细微，这就对数据采集精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期间，一位瑞典生理学家布里克斯的设备帮上了大忙。他可以通过监测肌肉变化产生的电信号，间接获取热量数据。借助于这些设备，希尔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数据，他在实验动物肌肉收缩的1/1秒内测量出温度上升了0.003摄氏度。这个发现让他和导师欣喜万分，他证明肌肉收缩的确可以产生热量，并且对机体温度带来影响。不过希尔并没有满足于此。
0: 1909年，希尔在导师的指导下证明肌肉收缩可以产生热量。第二年，他获悉德国的几位生理学家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于是立刻启程前往德国。希尔和几位德国同行交流各自的心得，他 他们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各自的进展和方法。一位名叫卡尔·布尔克的生理学家在肌肉热力学研究方面很有经验，他和希尔分享了肌肉温度监测的方法。另外一位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帕申则向他传授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比如如何使用电流计来精确测量肌肉温度的变化。回到剑桥之后，希尔结合自己新学到的方法，继续对肌肉产生热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次他的实验对象换成了他自己和几位同事。随后的大半年里，他们每天早上7:15到10:30期间会在操场上沿着跑道完成固定距离和固定速度的跑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取各项数据。为了完成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他和同事们创造了一些全新的生理学概念，比如最大摄氧量、氧气需求量、稳定运动状态等等。通过持续研究，希尔他们清楚地解释了肌肉产热的机制以及对体温带来的影响。
1: 在德国期间，各位学界同行的无私帮助让希尔获益匪浅。回到剑桥后，这位年轻的学者按照新的实验理念逐步改进设备，不断提高测试精度，同时展开了一系列实验。在此期间，希尔始终与另一位德国生理学家迈尔霍夫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两位学者各自发挥所长，希尔深入于肌肉产热方面，而迈尔霍夫则偏于背后的生物能量转换分析。最终，希尔与迈尔霍夫同时对肌肉运动的能量转换做出了解释，阐明了肌肉的生热过程，也为体能训练中发生的许多生理适应指明了方向。两位学者的密切合作最终揭示了肌肉产生热量和对体温影响的奥秘，明确了肌肉收缩是人体产生热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希尔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也开创了肌肉生理学和运动生理学的研究。1851年，生理学家伯纳德在完成交感神经的实验时，突然发现切断交感神经，兔子耳朵的温度升高了。这次偶然的发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理学概念，伯纳德称之为血管运动系统。这个发现也被后世的医学界认为是自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机制后对血液循环认识的重要进展之一。
0: 这些科学家的努力让人们了解到，无论是在安静的休息状态还是运动状态，身体都会通过新陈代谢、肌肉收缩等多种方式产生热量，保持体温。有生理学家提出，既然大脑是人体的神经中枢，那么它是不是也有一个专门的体温调节机制呢？1948年，美国科学家马古恩和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朱塞佩·莫鲁奇在联手寻找控制睡眠状态的大脑中枢的过程当中，意外揭示出了影响人体体温的核心。
1: 马古恩和同事们设计了全新的实验方案，他们发现动物们的下丘脑视前区受到外部环境温度的影响出现了温度变化，它们会立刻影响到整个机体的体温。然而当这个部位受到损伤时，动物们就难以感知冷热，即便温度升高或降低，动物们也无法做出响应。这些研究证明，所谓的下丘脑视前区是调配和控制整个人体体温的中央控制器，在它的控制下，我们的身体无论是在静止还是运动状态，大脑中枢都依靠神经时刻感受着外界的冷暖，完成温度调节。不光如此，一旦我们的身体被细菌或病原体感染，来自病原体的某些特殊物质也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并且会释放一些细胞致热因子。在它们的作用下，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同样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发热等生理反应，并且提示整个身体要应对危险了。就是在这个神奇中枢的调节下，我们的体温才能在波动中努力保持着平衡，保障着身体的健康。
0: 2020年1月，

0: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朱莉·帕森内特和他的团队在一个国际生物学综合期刊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通过对比，他们发现在20世纪出生的男性要比19世纪的男性体温低0.59摄氏度，女性则下降了0.32摄氏度。这说明自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美国成年人的平均体温在持续下降，从37摄氏度降到了36.6摄氏度，大约每10年下降0.03摄氏度。2017年，英国的科学家也得到过类似的数据，这让人们想起了温德里希19世纪初期在欧洲的调查。那时他测得的人体健康体温是37摄氏度，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体温一般是指36.5摄氏度。那么从这两个调查结果来看，或许人类的体温真的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1: 为什么人类的平均体温会在今天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科学家们还在对此深入研究，并且在体温与健康方面不断获得新的发现。2022年3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能量代谢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一项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自然代谢》上。这项研究成果厘清了动物的代谢率与体温对寿命的影响，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体温调节对寿命的影响更大，降低体温会对延长寿命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彻底摸清体温和寿命的关系，还需要做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工作。无论如何，科学家们的发现提示我们，身体的温度和健康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更应当在点滴的细节中维护好体温和外界的关系。
0: 我国地域辽阔，南北相距5500多公里，跨纬度近50度，各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历史文化各有不同，造成了南北方无论是在吃的、穿的、住的，还是在各种风俗习惯当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今天我们的交通非常便利，一天之内南北跨越，能让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体验。所以啊，这读万卷书的同时啊，也要行万里路，这何尝不也是一种人生乐趣呢？不过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啊，那些准备去东北地区旅游的朋友啊，穿衣裳咱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捂得越多越严实越好。简单的讲吧，教您一个穿衣三步法，里面啊贴身的咱们穿那种吸汗又干得快的衣服，然后中间呢，中间穿真正保暖的，比如抓绒的呀、毛衣之类的，哎，它能够拥有更多的空间，让我们保持住体温。最外面呢，最外面一定就是防风抗冻的，风打不透你，自然温度也不会降低。掌握了这几点之后啊呢，咱们既不用穿得特别臃肿，同时又可以很好的保护住自己的核心体温，这样啊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了。
1: 可以想象，未来人们将越来越多的前往祖国各地，去感受全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专家也提示我们，长距离的跨越必然会在短时间内面临环境温度的骤变，那么我们又当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我们应当留意手脚等肢体末端的保暖保温。身处寒冷环境中，我们的身体往往会优先选择对身体核心部位的保暖，而末梢血管则会收缩，这意味着远离身体核心区的肢体末端血流量减少，温度更低。这时如果不采取保暖措施，这些地方的机体组织甚至会发生冻伤等情况。同时，我们还要格外重视头部的保暖。我们的头部是大脑神经中枢所在地，还分布着丰富的血管，每时每刻都要消耗能量，也散发热量。如果头部受到低温危害，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等。医生们曾形象地比喻，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热水瓶，帽子

0: 就像是瓶塞，一顶保暖性能好的帽子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为了保持身体的热量代谢所需，我们需要补充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正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他们的日常饮食主要包括了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如海豹、鲸鱼和各种鱼类。这些食物能提供大量的热量，帮助他们在寒冷环境中保持体温。同样，我国东北地区的人们也会在入冬后以热腾腾的火锅或者是大炖菜来为身体补充热量。因此，南方的游客们来到这里，也应当适度地放低身材管理的标准，摄入一些高热量食物。随着人类的进化历程，我们的体温也在和我们的身体一起发生着奇妙的变化。为了保持稳定的体温，我们发明更保暖的服装，改进取暖方式，乃至获取热量和营养兼具的食物。关于体温的秘密，人类还将探索下去。当下，我们更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才能拥有稳定的体温以及健康的身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